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廊点睛节目，我是廖宁。好，我们今天在画廊点睛节目要一块来分享是哪一段成语故事呢？成语故事是我们大家所喜欢的，这些东西虽然说也已经传来很久了，可是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能够知道一下它的出处也挺好玩的。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这个成语，叫做迎刃而解。喜欢吗？希望你碰到任何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很多困难，很多挫折，当你非常头疼头大的时候，它能够迎刃而解，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大快事吧。

迎刃而解，这个出处我们说到晋武帝吧，这是个典故。晋武帝叫司马炎，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叫杜预的人，不但学问非常的渊博，而且见识又很广博，他做了7年的度支尚书，贡献很多，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无所不能，叫他杜武库，库就是仓库的库。后来他杜预呢调任到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事，他建议攻伐吴国，待到出兵之后只有10天的时间，就接连占领了长江上游许多的城市，学着原乡凉水以南一带的州郡也就纷纷的投降了。同时当时也俘虏了吴军的都督孙欣以下的文武官员200多人。这时候有人说吴国是顽强的大敌，不能够一下子把它完全打败，而且当时刚好是什么夏季，夏天的时候河水正在泛滥，怕有流行疫病发生，应该要等到明年春天再集中力量攻打。但是杜预坚定地说，从前乐毅由于在洛溪打了一仗就并吞了张齐，现在我们士气旺盛，用这样旺盛的兵力去打吴国，就好像去破竹一样，等到劈破几节之后，下面便都迎刃而解，不会有碍手的地方了。结果他带队伍继续进军，真的好像破竹子一样，顺利而迅速的，终于把吴国给灭掉了。

有个叫杜预的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见识广博，又做了7年的杜支尚书，贡献很多，无所不能。他的外号叫杜武库。后来呢，又调任镇南大将军，可以说这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那么以后的人因为他的迎刃而解，他打了这段胜仗，所以成为迎刃而解的故事呢，就把它引申成处事情啦，或者是无论学习上呢、工作上啦，或者人事上等等，都很顺利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学做手艺，可是老是做不好，后来别人教了他方法，很快的学好了，学对了，这种得到方法而后很快学好的情形，我们可以叫做迎刃而解。所以这句成语它的侧面也是教导我们说，要找出事物发展的主要关键，如果对了，那么一切事情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了。那我们刚刚在这故事里还有说破竹两个字，破竹两个字引申成后来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势如破竹，来形容行军打仗或者做其他事情非常迅速和顺利，都叫做势如破竹。例如一场球赛，甲乙两方强弱悬殊，甲方攻势频频，如入无人之境，乙方防御为难，也毫无反攻之力，是容甲方的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就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所以成语有时候是要加以活用的。那么这个迎刃而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手到擒来啦，反掌折枝啦，如履平地，易如反掌，探囊取物或者说瓮中捉鳖，比喻想得到人或物已经在掌握之中，垂手可得，都可以这么样讲。如果事情不容易完成呢，就好像难如登天或者是谈何容易，难中之难，好事多磨，难上加难，都可以这么讲。势如破竹和迎刃而解好像都是我们所希望的，无论做什么事情，人事上也好，学业上也好，或者很多人说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何下手，那么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契机让你迎刃而解，不是非常快活的一件事吗？祝福您是顺利成功啦，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们在讲说那个丑不腻，我们在讲说，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丢掉？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舍不得丢的。有些东西如果还可以用，如果还可以保存的，除非他说造成你生命的危险，他才会那个丢掉哈。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尤其那其实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收纳的
0: 专家，
1: 叫做 Mario Kon。那他已经都名声已经在全世界都很有名。那不过这个概念，他就是他会去教你怎样该舍该丢，怎么样把凌乱的家庭放一大堆东西的。就像我丑不腻讲，我说就是你要是能够知道我家里到底还有哪些东西，你要是一打开柜子就看得出来，那就是收纳收得很好。那我们通常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收纳，
0: 对不对？
1: 从小我们家开杂货店的，所以不太会
0: 收纳，很难呢，
1: 很难，很有学问
0: 啊。对啊，
1: 对，所以这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哇，难怪这已经变成一门显学。
0: 对啊，现在不是只有日本，现在有很多节目也有专门帮人家收纳的。
1: 对，而且有专门叫收纳师。
0: 对啊，还有一种他。以前有个我看过一个，可能是那个 Netflix 的里面的有一个，好像是在美国吧，他就是去他家拍哦，我一开始真的乱的，我的妈呀，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囤了太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
1: 大部分的人
0: 给他分类，看什么要丢掉，什么要留起来，留起来的怎么收纳这样。
1: 对啊，
0: 哇塞，好厉害，
1: 我看的这个东西都觉得很痛快，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呢，后来我又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它收纳好以后啊，可以维持多久？
0: 对，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维持，他一阵子又乱了。
1: 对，或者是就又去买了。
0: 对。
1: 因为你丢了，你就会想要买。
0: 对。
1: 你就觉得有理由、有借口可以买，
0: 就觉得可以再买一些。
1: 对，
0: 已经空下来了。对啊，
1: 其实昨天我看到我们大楼，然后二楼的就说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写说啊，他有几个家具要先丢的，暂时先放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丢家具就知道他开始丢东西了。
0: 对对。
1: 然后呢，我因为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要丢了，我就想说，天啊，光丢东西你要取舍，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我说，光收纳这件事情哈，它也已经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它也变成一个学问，你就是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很能够丢，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很爱囤积。
0: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我嫂嫂的邻居，他的衣橱里永远只有三套衣服啊，就是
1: 他根本不需要，他
0: 买了一套他就会丢掉一套。
1: 对，我女儿也这样跟我讲，
0: 他不会一直留着，他买了新的旧的就丢了。他永远总共三套，这么
1: 厉害，
0: 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人在
0: 真不容易，
1: 修行，
0: 对，是不是？
1: 啊、
0: 怎么可能三套？我们可能300套不止。
1: 我顶多说30套，你要讲到
0: 30套。
1: 所以你的柜子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所以你要是柜子小的话，
0: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懂，这里有时候就会变成，你知道现在很多叫那种好像简易。

0: 方便的收纳柜，收纳的箱子，
1: 嗯嗯，
0: 好、
1: 哦，对，
0: 哎、欸，让，而且这个，哎、欸，光收纳产值多大呀？
1: 真的吗？
0: 哦、嗯，很多人，很多人哦，可以靠这个吃饭养家糊口、欸，哎，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收纳完，你就要丢弃，丢弃，你就要找垃圾车来收啊，
1: 嗯嗯，
0: 我那时候在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哪、啊，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房间里面、
1: 嗯、
0: 光是没用过的，就是用过或没用过的毛巾浴巾什么，他就好大好大的两大袋，有的都是还没有用过。
1: 你那时候 你们从士林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吗？
0: 我那时候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当然都带的比较少啊，
1: 嗯，但我的意思说你婆婆应该 有很多吧，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对，但是她都没有去动，她也是带她自己平常要、
1: 嗯、
0: 要随身穿，
1: 她还是留在那里、啊、
0: 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1: 那现在呢，处理过了，
0: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回去处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毛巾浴巾什么什么，真的就是
1: 都没处理啊，
0: 哎，然后呢那个毯子被子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啊，这个要，这个如果有人，你看那个洗车的不是都要用那个来洗、
1: 嗯、
0: 或是搬家的都可以用棉被去包、嗯、包那个家具，但是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个需要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我就觉得又很不环保，
1: 嗯，
0: 它的确是很不环保，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们连要丢这个的那种力气啊还真的是不够哎、欸、最后难怪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收纳的那个好几袋啊，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两袋，
1: 剩下的
0: 起码几十袋还放在，
1: 还是留在那，
0: 对，已经打包出来了。
1: 那为啥不
0: 啊，有些是旧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旧衣就 交给旧衣回收，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你就是还要去找到谁来收衣服，
1: 好像有在帮人家收的，
0: 对，都要去找嘛，哈，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丢的呢，这么多袋，我们也丢不完，
1: 嗯，
0: 那本来想说那是不是找那个环保局，
1: 嗯，
0: 他们可不可以来收，
1: 嗯，
0: 啊，或者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反正也有这个行业，
1: 嗯，
0: 就他专门来给你给你清、哦、清运啦、
1: 啊、帮你清运走，
0: 对对对，
1: 收费的那种，
0: 对，收费的你就付钱给他，
1: 嗯嗯，
0: 他就来把你清走，
1: 嗯嗯、
0: 哦、那因为前一阵子我很忙，我就还没有跟他联系好时间、
1: 嗯、
0: 哇，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有很多
1: 事情，不然你那个清起来还可以用啊，你那个房子你就一直，
0: 对啊对啊，
1: 又不清，
0: 然后像清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都还可以再回收使用的，
1: 对，
0: 我经理基本上我都会觉得如果东西要有它的去处，
1: 嗯，
0: 能够回收利用最好，
1: 对，
0: 不然你就直接丢垃圾实在是很不环保，
1: 嗯，
0: 那以前你知道旧衣回收那个有没有旧衣回收箱，那根本前面几十个旧衣回收箱，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嗯、
1: 现在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了、欸、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就是你知道，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的旧衣回收箱它会一直换地方，我不懂，
0: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
1: 嗯，
0: 可能有些它有申请吧，所以你知道光旧衣回收这个产业，
1: 嗯，
0: 我有一天看 Discovery、
1: 嗯、
0: 所以有人就真的去追踪哦，
1: 对对对，
0: 全球全世界的旧衣回收
1: 到底去哪里了，
0: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都有处理，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探索，我就上次在 对、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多人他就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古物商嘛，
1: 嗯，
0: 哦，台湾话叫高不凶，古物商、哦，所以很多的旧衣服、旧什么、嗯，而且人家就整理完以后就拿去古物商，就是你知道二手店卖了，
1: 嗯、
0: 现在叫二手店了、
1: 嗯嗯。
0: 那像以前非洲就很多都跑到非洲去了，
1: 嗯、
0: 非洲菜市场什么到处都

0: 都有在卖这种旧衣的，比如说都买美国的，或是光
1: 有
0: 美
1: 的啊，
0: 国
1: 有
0: 就有
1: 的
0: 很
1: 人
0: 多。
1: 还在非洲看过有人穿着那个新竹女中的制服，
0: 真
1: 还有绣名字的，好像是
0: 的，
1: 新竹女。对啊，他说啊，怎么穿着一件还有绣制服名，还有
0: 真
1: 绣名字，就很好笑。
0: 的，
1: 对。
0: 真的，真的。所以你像这已经是全球一个可以说是资源的回收或是浪费的系统，就
1: 但
0: 真的
1: 他
0: 是。
1: 们就说你送到非洲，其实非洲人很多都没有什么衣服啊，也算救助他们。还有鞋子，我好像看过
0: 但
1: 有一个
0: 有
1: 地
0: 人
1: 方，
0: 在讲，有
1: 对
0: 些
1: 对
0: 地方有
1: 对，
0: 鞋子，
1: 你的球鞋，像我们都很多鞋嘛，有一些
0: 对
1: 觉得
0: 啊，
1: 不习惯穿的，就把它，
0: 没错，
1: 对啊，送给人家。
0: 对，前一阵子有人在收绣鞋，
1: 嗯嗯。
0: 对，然后所以像那天那个欧洲学校的学生就来问我们，就看我们要不要，他们去收旧的书，儿童绘本。
1: 绘本
0: 对，像这个书的回收使用，我也觉得还算是
1: ，OK，
0: 蛮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哦，像你看，这是树砍下来的，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就送到我们办的那些偏乡的学校去，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地球的资源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有这种觉醒，
1: 是。
0: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生出来的，要
1: 对，
0: 去到哪里。就像一个人出生然后死要去哪里，这样不是焚化炉一烧就好了，你还有游魂，你还有你的灵要跑去哪里？所以，我们信仰就是会给我们一条明确的光明的路。所以，我们景博士就在讲说，生活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要减少这种，我说。要留还是要舍？这种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有了就
1: 是，
0: 绝对不要再买。第二个呢，如果你这几天真的用得到，吃得完吗？如果我们吃不完，我们通常都是给它收起来就放冰箱，所以我们常常冰箱里面常常有很多没吃完
1: 对，
0: 的。哦，光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很愧对。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计划改变，哦，要寻找最适合的保存方式。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你要如果说要吃饭，我就先想想看，我还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完，我就先拒绝，说我今天先不行。
1: 有时候对你本来准备好今天要吃了，然后人家又叫你去吃饭，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
1: 结
0: 搞
1: 果你
0: 成。
1: 那个东西都吃不了，
0: 吃不了，然后你家里又丢了，然后你又要去吃一大堆，所以我就说，哇，这种就是生活的自律，要学会去，哦，
1: 对啊。
0: 面对自己生活的
1: 但
0: 东
1: 我觉
0: 西，
1: 得真的收纳真的很难呢、
0: 确实
1: 啊，还有
0: 是，
1: 自律啊！你说你就很想买，你看到了就想说，
0: 阿兰
1: 你
0: 其实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能控制得住说啊我不买了这样？
0: 对，我亲家母就跟我说。她老公就是真爱买，
1: 对
0: 他
1: 啊，
0: 就
1: 就叫真爱买就
0: 他就
1: 对，
0: 说他就
1: 真能买，
0: 真能买，真爱买，所以他常常会去 Costco 买了一大堆啊，
1: 对。
0: 但是他就会来分了，分给我们了。
1: 就跟我姐姐一样，很爱买。她就是会买，她譬如说，人家说2瓶就折多少，她已经买2瓶。
0: 对啊，
1: 然后她一瓶一定拿来给我，因为她也不可能用这
0: 对啊，
1: 么
0: 你
1: 快用
0: 像。
1: 两瓶，所以我永远都很多。每次我姐姐就会拿一个来，人家连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加一个就多少 钱
0: 一
1: 的
0: 块
1: 人，对
0: 钱，
1: 啊，她就一定买哦，真
0: 对，
1: 的。
0: 其实想一想，这种商业促销很
1: 对
0: 可
1: 啊，很
0: 怕。
1: 厉害哈，哦，
0: 对，
1: 时间多了哦。
0: 啊，
1: Gimme，感谢大家，树糖，
0: 安子 C，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在谈过了秀才，也谈过的举人，接着呢，要谈的是什么？进士吧。在科举时代的势力，那么隋炀帝选拔人才，才设一个进士科。唐宋呢，就沿袭这个制度，凡是举人是在礼部合格的，整为进士。明清稍微改变一下，举人参加会试通过后，再参加殿试，殿试通过者赐进士及第。第三，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就成为进士。所以说，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他终于如愿高中进士。那怎么样子进士呢？一般来说，明清之治会试中试，殿试后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是同进士，所以称为进士。在《红楼梦》第二回里面，要做有个段是已会的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县。所以进士科试时，误测五道铁一大斤。金测全通为甲第，测通四，铁过四以上称为乙第。试举放榜合格的叫做成进士。那宋朝以后呢，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了。那么是师傅经义各一手，测五道铁经，那论语十铁，明清时候考生去通过乡试会试才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合格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顶甲，也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进士出身；三甲也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用个同字表示还差那么一点儿。这些通称为进士，凡考中进士的，则被任命为官员。进爵受禄，比如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进士及第后，就因为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予一职，也就是他马上可以当官了。那么还不到这里呢，是不可能由政府给你一个官职的。所以举人之后呢，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考中进士的。举人参加会试，考试通过称为贡士，意思是进贡给天子的士子。其实这已经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的级别了，贡士基本就是准进士了。后来皇帝怕主考官徇私舞弊，又加了一道殿试，就是进皇帝殿的殿试。殿试又称为御试跟廷试，算是加试的。参加殿试如果不出大错，基本上是不会被刷的。殿试最后结果分三等，第一等进士及第，一共三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赐进士出身，从第四名到一百名左右都是。第三等赐同进士出身若干名。中了进士就非常了不得了，多数做到京官。李叔同的父亲李士珍是同治年间考中的进士，官做到吏部主事。那《红楼梦》里的贾雨村进京赶考，居然中了进士，转身也是堂堂的知府大人了。正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的说古代进士相当于现在博士后水平，有人说相当于院士这一级。那么有书君认为，比喻虽然通俗形象，但实际上由于古今制度不同，考试科目差异，实际上没有办法做可比的了。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古往今来那些莘莘学子，不管是求取功

命也好，实现个人抱负也罢，均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科举考试在当时也算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手段了，要不然不会存在几千年不变。您说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玩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哦。那 不管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母语是不是这个台语啦，或者是有没有接触过台语的，也都邀请您一起来听，然后也可以再把你所知道的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今天要来听好听的。
1: 对，咱要来分享哈，咱过去嘛有分享有民间的民谣啦，哈，台语的歌哈，嘿，嘛有啊，伫教会啊，诶，在使用的迄个圣诗，咱今仔日要过来分享一首圣诗。
0: 好，
1: 这首圣诗叫做《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
0: 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
1: 对，所以在咱的生活中，的若予上帝引带，会有甚物款的状况？所以这条歌，这首诗歌是迄个写谱甲写词的拢同一个作者哈，就是 Newmark 哈，就是牛马克啦，Newmark， 对，
0: 所以他新的马克，那个翻译词很好笑，很有趣啦哈，翻译词很有趣，像那个 New Yorker 就是新的 York 嘛，
1: 对对，
0: 但是我们都叫它纽约，
1: 对
0: 啊，那个纽西兰也有人翻译
1: 哦，
0: 新
1: 西兰，
0: 对
1: 对，对，有那有人，
0: 纽泽西也是，
1: 对，
0: 有人翻译新泽西，
1: 新泽西，对。
0: 到底是音译还是要意译呢？那我们这个 new marker 就是音译了。
1: 对，牛马克还是新马克？
0: 作词作曲都是同一个人，
1: 是啊，这个已经足够以前的人啊，哈，对，1621年啊，1681年，
0: 17世纪哟，我们之前讲的是19世纪哟，这个更早喽，
1: 对，所以这是先辈啦，哈，
0: 现在都21世纪了，400-500年前的人了，
1: 所以就是说那个在不同样的年代，他们的那个感受，对上帝还是对信仰的那个感受，他们若是把这个感动这个感受写作诗，还是写作一些词，犹原经过这么久，犹原可以感动我们现代的人
0: 啊，真的耶，
1: 不简单，
0: 对，这个不容易，所以这个一定有一些看不到的力量在里面，
1: 是，
0: 有一些我们现在读的那个唐诗宋词也是嘛，就是几百几千年这样流传下来，那我们现在唱的一些诗歌，也就是可能几百几千人他们写留下来的，然后再把它谱成曲，大家就可以一直传唱到现在。
1: 是，
0: 那当时候的人的感受，我们现在也有可以共鸣呢。
1: 对，阿伯，咱就来听看卖呀，
0: 好，看看
1: 有引起你的共鸣，阿伯，
0: 听听看歌词。
1: 好，伊总共有40的歌词。听众朋友，咱来听看卖咧。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快乐极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凡若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
0: 好，第一节的歌词，他说：“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快乐极大。困苦的日，互家己扶持，
1: 对，
0: 家己扶持。既然是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他就说，你如果愿意呢，就让上帝带领，在各方面哈，伫各方面都仰望他。那不论有什么事情，上帝的力气是很大的。然后你在困难的日子里，他会扶持你。
1: 油门看路有啥利益？
0: 嗯，
1: 逐时经过黑暗的苦痛，黑暗的苦境。
0: 嗯，
1: 啊，家己思想，嗯，家己哀伤有啥啊效力？
0: 嗯，
1: 咱的实际试炼苦痛。
0: 嗯，
1: 对咱唔愿哪得哪当。
0: 第二节，哈，常常吐气，搁啼哭无停。油门挂路，油门挂路有啥利益？
1: 对，
0: 逐时经过黑暗的苦境，家己哀伤有
1: 啥
0: 效力？咱的实际试炼苦痛，对咱
1: 唔
0: 愿
1: 那。那对
0: 那当 ，OK， 好，这个第二节就说常常叹气，然后常常哭泣，然后很忧闷，然后很挂虑，就是忧虑哈，烦恼哈，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那达西坚贵就常常经过这个黑暗的苦境。自己在那边哀伤又有什么效力呢？哇，这问题还蛮利的。咱的实际试炼苦痛，

0: 就是这个十架的试炼是很痛苦啦，但是上帝也不愿意把我们越压越重。
1: 对
0: 哦，哎呦，这个有人会觉得真的吗？
1: 好，对，所以在这公告啊，咱的脱开啦，啊是咱的经过啊，那个逆境吼，那个苦境啊，哈、
0: 嗯，
1: 这拢是咱的十字架，
0: 嗯，
1: 这拢是咱的试炼，
0: 是，
1: 好、哦，
0: 嗯，
1: 嘿，啊，虽然咱拢有拄着，
0: 嗯，
1: 不过上帝唔哈对咱唔管咱哪地哪当，
0: 哦，对，所以有时候这种痛苦的事情、有可能也是自找的就自己去想啦、就你说烦恼的事啊忧虑忧愁的事情、有时候是自己越想然后就越想越严重但其实不一定这么严重
1: 是所以我想这个作者他本身在他的生活中有遇到这个艰苦这个苦境、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他的故事
0: 好、
1: 好第三节这样说、只要静静宽心听好伊、用尽心情来尊五万，应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啊疼痛。好，主警召咱来属地伊，在咱欠缺无得饶益。
0: 好，第三节是讲到说基灯，基灯。静静宽心听好伊，用尽心情来尊五万，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疼痛。主警召咱来属地伊，在咱欠缺无得饶益。好，所以就是要静心等候，然后用全心来。心有盼望、然后要承受上帝善良的旨意那这些都是他的智慧跟疼爱那主拣选我们来属于他他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欠缺的那我们就不要怀疑
1: 对、
0: 这有一点是宣誓、宣告说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阿爸天父
1: 所以唔通犹豫，好，所以若是无犹豫了后，咱就爱来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心尽力家己本分，着信靠伊，虽然未堪得，犹阁会得真实平准，凡啦啊，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煞，保伊稳当。
0: 哦，好，所以这也是一种 promise。
1: 应允。
0: 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心尽力家己本分，着信靠伊，虽然未堪得。要顾会得真实
1: 秉准
0: 记呐，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煞，保伊稳当。好，所以呢，就是刚片友在说了嘛，好，我们就是没有怀疑了，所以我们就要就实行实践怎么实践呢就是要吟诗就唱诗祷告然后遵守上帝的教导然后忠诚的尽自己的本分要相信他信靠他虽然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心的来相信他信靠他那久了呢就有这个真凭实据那只要我们是很诚心的依靠上帝那他就不会抛弃我们

0: 让我们可以很稳稳当当、安安稳稳。
1: 对，所以就是讲，你若甘愿和上帝引穿，
0: 对，
1: 最后就是上帝会保守你，上帝无弃杀你，会当保守你、保护你，稳稳当当。
0: 哇，
1: 真稳当。
0: 对，这个很 powerful， 是你只要信，我就让你很安全。
1: 对。
0: OK， 你若甘愿和上帝引穿，他是这个 New Marker， 其实他也不是 New York 的 New 啦，他这个音译有点是他其实是德国人嘛，
1: 对，
0: 所以他这个音这是音应该是德语发音，但是我们不会，
1: 对，所以咱袂使改翻译做新马克，
0: 不行。
1: 好，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个这个作者呢，伊就是一个德国人，伊的老爸哈。是一个做裁缝的裁缝师、所以在他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战争、德国的学校都停课，因为战争嘛、所以没一间大学没停止的、只有一间大学没、没停课、所以这个纽马克他就、准备要到那间大学去读书，所以在要去学校的路呢，哇，刷去拄到贼啊，吼，拄到强盗，把他所有的物件拢总抢去
0: 啊，
1: 嘿，吼，
0: 这么惨，
1: 对，所以是伊本身有拄到这尼啊凄惨，吼，嘿，这尼啊无顺的迄个情形，所以这个迄、那个强盗给伊抢去伊拢总的物件，干那留一本祈祷的册，甲因老爸吼，因为做裁缝，所以因老爸嘛足巧的，伫个衫裤的内面，有给伊添，搞一寡钱吼，
0: 暗袋啊，
1: 嘿，暗袋啊，添伫迄内底。可能在放在裡面的錢就不太多啦、所以在這個這麼經濟、這麼欠缺的時候、他說沒法度、像那個天在落地上來的那個錢、沒夠讓他入去學校、所以他說不能在那間學校來讀書、所以在這麼、失望的時候，他只好一个城，行过一个城，伊就要来找头路啊！因为生活要安怎生活落去较要紧呐、结果第一，找来找去拢找拢无的时阵，所以有一个牧师的帮助伊，予伊有机会，有一个机会到伫一个法官因厝。所以伫法官的厝，法官是较收入较济，所以伫法官的厝做家庭教师，所以伫伊做家庭教师的时阵，伊就写一首诗，所以伫这首诗，伊嘛写词，伊嘛是写谱，伫这个谱的上顶面，伊写这段话安尼讲。这段话就是在圣经诗篇55:22有安尼的话讲，讲要将你的担卸乎耶和华，伊要扶持你，伊应允无乎异人摇作，所以这是诗篇的话，所以当伊做家庭教师的时阵，伊嘛足欠的，伊是五万会当欠钱，欠有够钱，通好去大学个进修。伊入去大学的时阵，伊就选读迄个法律。讲迄个诗，伊个有个去研究迄个诗书，伊做诗书的研究。
0: 哇哦，很用心。
1: 对，所以伊有双修就对啦。修迄个法律甲迄个书史。
0: 哇，
1: 对。佮有一站，哇，伊嘛是毕业了后，有一站嘛是找无头路，哇，足惨嘞。所以伫迄个遐尼啊艰苦的时阵。还有一个人来帮助他。

0: 让伊伫伫迄个有一个公爵哈。嘿，公爵可能是因为是贵族，所以伫因伊个家己个厝有一个私人个图书馆。
1: 嗯，
0: 所以伊就啊会当伫迄个图书馆内底做管理员。
1: 嗯，
0: 哈、哦，嘛是会当啊做即个公爵个特约诗人。
1: 哇，
0: 哦对，所以系伫较早个时阵吼，那是伫节日啊，还是特别个时期来咧，拢爱啊即、這个即个贵族吼，拢爱请人来念诗啊作诗。哈、嗯哦，所以伊就是担任即个工作。
1: 嗯，
0: 哦，啊，到底伊啊年老的时阵，伊的目睭出来失明，
1: 哇！
0: 所以伊这个一生会当讲经历足济啊苦难，
1: 嗯，
0: 哦，嘿，唔过第一那困苦的时阵，伊所做的诗歌，就搁较充满迄个勇气，
1: 嗯，
0: 对，好、哦，互人。那感觉到，咱也是诚心来挖苦主，上帝的确未甲咱气煞，吼，会保咱稳当，
1: 嗯，
0: 哦，所以这个词甲曲拢真水，
1: 嗯，好，所以这个作者本身。这个在十七世纪啊，我们刚刚有讲到、嗯、那时候就真的也是动荡嘛。
0: 嗯、
1: 所以他也是有点颠沛流离，然后又遇到强盗、
0: 嗯、
1: 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拿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很辛苦、嗯、然后还好他的父亲是个裁缝师，所以把一些贵重物品钱财就把它缝在他的暗袋，就是贴身啊，贴身的衣物里面，所以就没有被坏人拿走，然后他留下来的就是他父亲帮他缝在贴身衣物里的钱，还有一本祷告的册子。他本来要去念书啊，啊结果就没有钱念书了。
0: 对啊，钱就不够了
1: 啊，那就只好去找工作啦齁。
0: 嗯，
1: 那找工作哎、欸嗯、也不太好找齁，后来是好不容易有一个牧师就帮助他去到一个法官的家里当家庭教师。
0: 对啊，
1: 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嗯、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丽娜甘关后兄弟音刷的诗词。
0: 对
1: 啊，那安慰的歌呢，当然就是每个就是上帝要照顾每一个人需要被帮助的人、
0: 嗯、是、哦、
1: 那他还有这个诗篇，他也用这个诗句、哦嗯、诗篇里的诗句来、嗯、就是做基底、嗯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然后他就会抚养你，让你叫一人不动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石盘、
0: 嗯、
1: 就像在石盘顶一样没腰叉啦。
0: 对，
1: 那他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呢也很省，那因为这个法官嘛，法官也是这种、欸、有头有脸的人，地方士绅啦、
0: 嗯
1: 啊、所以、欸、他的家当然就也是有一定的好规模嘛，不是，就是可能也有图书馆啦、啊、或者是有这个书房啦、啊、齁、
0: 嗯、所以这是一第二段齁、
1: 嗯、他后来又再去另外一个工作、嗯、就是公爵、嗯、哦，这又更高阶了齁，原来只是法官的仆、嗯、家庭教师，然后后来又晋升到公爵齁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就、欸、有让他有好过一点，那至少就是吃住不用愁啦齁。那当然、欸、也没有说他就一帆风顺哦，他到晚年呢还是就是有遇到这个眼睛失明齁，目睭痴迷、
0: 嗯、
1: 那所以这一生应该就是还蛮辛苦的齁。嗯，这个真的、欸、可是他因为相信依靠上帝，有这个信仰帮助他撑着他、哦、让他可以有好的作品流传到现在，诶，21世纪还是有人在听，有人在唱。

0: 带领也是蛮有趣的，虽然他在十七世纪这么的辛苦，然后也没有所谓人家说的那种功成名就，但是因为他的这些创作一直流传到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他哦，即便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有唱过他的歌或是听过他的歌，也等于是被知道了。
1: 对，所以在遐尼啊，早以前也有拄到困难。咱到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咱有关会拄到一挂困难、无顺势的时阵啊。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阵啊，这条诗歌就会当啊，在这个时阵来帮助咱。
0: 真的耶，因为圣经也讲嘛，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1: 对，不一样。
0: 以前有被坏人抢劫，现在也还是有。
1: 对，现在有诈骗集团。
0: 对，这很恐怖。一不小心就被骗了。
1: 对，
0: 就一不防范，你就不留心就钱就没了。
1: 就是，
0: 真的要小心。然后以前就是也找不到工作齁，现在也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还是有人在放无薪假的。就算有工作也没薪水，这也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或者是有人他这个就是年老了就失明了，那我们也是遇到过，就是不有的不是年老才失明，有的是因为现在用眼过度。就
1: 青光眼，
0: 对，
1: 白内障，弄一大堆哈，
0: 那都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真的要好好爱惜自己。所以我们遇到的他也都遇到了，应该说他遇到的我们也都有机会遇到，
1: 对，
0: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那也就是知道还有一个上帝在帮助我们，替我们撑腰，
1: 是好，所以挖壳的兄弟，啊，就是咱即马说挖壳的上帝，
0: 对，是同一个的，
1: 同款一个，
0: 同一个上帝哦。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们也邀请你可以来，就是甘愿啊，希望我们希望邀请你可以甘愿好上帝引穿，
1: 你就会当去经历到。上帝无弃杀你，会保你稳当。
0: 对，就也可以过一个稳当的人生。好，把这首诗歌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乌桂芝老师在上一周跟我们聊了元稹跟白居易，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另外一对元白，他就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跟白璞。那么汴京陷落的时候，白璞才7岁，他跟这个父母失散了，元好问收留了这对姐弟，带着他们北上流浪。白璞染疫了，元好问日夜抱他6天，疼爱胜过亲生子女。白璞长大之后呢，终身不仕元朝，

0: 正式深受袁浩问移民气节的熏陶。节目当中也赏析了袁浩问的燕秋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及白蒲的石头城的兴亡感慨。欢迎您今天跟着欧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世代的动人友情。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千古之笔的深情，就是元稹、白居易。他们一生彼此人隔两地，但是互相诗文唱和多达900多篇，虽然目前只剩下200多，可是他们知己相交心的时间长达将近三十年，当然也留下了文学史上一则又一则的这个不朽的诗歌跟文章，记录了他们这一段知己相交的一个浓情厚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感人的友情故事，而这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所留下的了不起的作品来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呢？上礼拜是元稹、白居易、元白，那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是另外一对元白。好，另外一对元白是谁呢？一个就是金朝，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是金朝，金朝的代表作家袁浩问，他以及他的好朋友白华。白华是谁呢？大家应该非常陌生。白华其实就是白蒲的父亲。白蒲是谁呢？也许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蒲。那为什么要提到白蒲的父亲呢？因为好朋友元白是袁浩问跟白华。那为什么又他们的交情会影响到白蒲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要讲说，那么袁浩问跟白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又如何递交的呢？他们又如何有着一种彼此可以说表现的那种深厚的令人感动的友情呢？元稹跟白对不起，是袁浩问跟白华，他们两个按照书上的资料看起来，他们是所谓的中州通家旧交，也就是这两家本来就是世家，他们都是金朝末年同朝为官的大臣，只是袁浩问他担任的是文官，他是尚书省掌管文书的。那么白华呢，他是担任枢密院的判官。我们知道宋朝以来这个枢密院就是负责军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朝为官，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元白两家其实就经常子弟们以诗文交往，而且还彼此唱和，所以算是世家，算是世家。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知道，金就是东北的女真族。当女真族灭了北宋，入主中原之后，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以及在文学史上所留下的资料看起来，这个女真族是汉化的非常深，才会出现了一个像袁浩问这样的一个知名的重要的作家。好，那么我们知道在金朝末年，也就是天兴元年，西元是1232年，蒙古大兵围攻汴京，当时的汴京已经是金朝的国都。那么金哀宗就弃城逃亡当时那白华是枢密院的官员，所以必须要随行于

是他就随着金哀宗北逃，可是他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携带的妻儿，他被迫将妻儿留在汴京城内，结果第二年汴京陷落，所以城内就发生了这样子抢夺事件，盗匪四起，于是在这个乱世当中，白璞当时只有7岁，他和他的母亲在战乱当中失散了，而元好问呢，当时也是被困在城中，于是就收留了这故人的小孩，于是他收留了白璞以及白璞的姐姐。后来元好问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嘛，他是金朝的官员嘛，所以他就被蒙古人押解到北方，而他被押解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一对姐弟的，带着白璞这对姐弟的。那他后来流浪寄居在山东，在山东后来就是靠着在他人的幕府担他人的府中担任幕僚，所以在乱离当中，他带他的朋友白华来抚养教导白璞这一对姐弟。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感人？好，那么他们他教养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在史书上面并没有直接记录，而是在白璞的作品集叫做《天籁集》。天籁集是白璞，因为白璞是元曲四大家，可是他也写词的，所以这《天籁集》是白璞的词集。在词集的序里面，这个词集序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王伯文的人写的。那在《天籁集》的序里面记录了白璞的这一个事迹，他可以说是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正式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首词资料。他里面就提到说，元白为中州士气，就是我们刚说的元家跟白家是中州的这个通家旧交，等于是世交之家，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长庆故事是什么呢？长庆其实就是唐穆宗的年号，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讲元稹白居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就取名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作品叫做《元氏长庆集》，所以他们就是以唐穆宗的年号来作为书名。所以在这篇文章这篇序文里面提到说，这元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因为就是姓元白嘛，虽然他们不是元稹的后人，也不是白居易的后人，可是都姓元白，所以他们就举这个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白诗文唱和的这个故事来怎么样？来因袭延续啊，他们也以诗文相往来。好，他说太素即欲栽种子。好，那么太素是谁？太素就是白璞，太素就是白璞的字。他说他是欲栽的种子，欲栽就是白璞的父亲白华的字，白华字欲栽。他说太素即欲栽的种子，种子就是第二个孩子。好，于宜山为通家职，宜山就是元好问，元好问字宜山。好，所以说这个白璞对于宜山来说，他是属于晚辈，通家的世交的晚辈。甫7岁遭任臣之难，那也就是说白璞7岁的时候遭任臣之难，任臣之难就是那年汴京陷落，白璞才7岁的时候就遭遇这个首都陷落的一个战乱。
啊，遭遇到他的战乱，玉斋已逝远逝。玉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为国事，所以呢，随着金哀宗远逝，就是远到他方去。

来不及管他们了，所以明年春京城变，第二年春天这个京城陷落嘛。好，移山遂窃以北渡，元好问呢就带着白蒲姐弟们渡河北上。好，自是不如荤素。好，从此之后谁不如，不如荤素就是不吃荤。好，从此之后白蒲就不吃，不再吃肉。人问其故，人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吃起素来了？他说，哎，似见吾亲则如初。他说等见到我的母亲，我才会恢复从前的饮食。哦，当然后来应该是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好，那么后来常离异，就是白蒲曾经染上瘟疫生病。好，那那个时候是元好问在照顾他，所以移山昼夜抱持。哎，都已经七八岁的小孩了，应该很大了，很重了。可是他说这个元好问日日夜夜的把他抱在怀里，总共抱了多久？凡六日，抱了六天，竟于壁上得汗而愈。最后竟然是白蒲靠在这个元好问的手臂上面，可能是抱得他太紧了，他就出汗了，手臂上出汗，没想到一出汗就好了，反而就好了。好，盖是亲子弟不赤过之。所以从这个状况就可以知道，元好问对待白蒲甚至还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呢。那么读书引悟异常额，谁读书引悟？就是这个白蒲。白蒲非常聪明，他的读书聪慧过人，所以呢日亲至移山庆慨谈笑。他每天都亲近这个元好问，元好问之间的言谈议论对他都影响很大，他悉能默记。他常常一听就可以记得元好问讲的话，说的书，谈的这个评论等等，他都能够默默记住，一听就能够默默记住，可见啊，也是一个天才小儿童。那么数年过了几年之后呢，玉斋北归，也就是说，白蒲的父亲白华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也就是这个乱世过后，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以诗谢移山，好，就写了诗感谢元好问对他孩子的照顾。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故我真诚桑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组非常对的非常工整的一个诗句哦。他说他说这个元好问照顾他们家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桑家之犬了，可是怎么样，他的孩子都成桑家之犬了，可是就赖着元好问来护怎么样，来照顾这个怎么样失去巢的这个孤儿。好，赖君曾护落巢儿。好，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白华对元好问的一个感激。好，居无何，父子补足于呼阳。过了没多久呢，然后白蒲父子就定居在呼阳附近啊，也就今天的河北真定这一带吧。好，那么移山每过之，元好问每次如果到他家去拜访，一定会必问为学次第，一定会询问白蒲书读的怎么样啦，进度如何啊。常赠之诗曰，白蒲曾经写诗送给这个，对不起，讲错。元好问曾经写诗送给白蒲，那个诗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也就是元白两家世代都是世交好友，可是呢，这两家子弟各子弟当中，独独只有你最聪明啊，就是称赞白蒲的话啊，这是称赞白蒲的话。好，那么我们知道说，白蒲后来跟他父亲再度重逢的时候，我们根据史书上面的记录，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12岁了。所以说在元好问家中，元好问照顾他从7岁到12岁，至少是有5年，照顾了两姐弟。好，那也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元好问跟元好问跟白华之间他们的一个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看到他有多深厚，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有情有义的照顾朋友的小孩，而且照顾这么多年。

而且是在大乱当中。所以这一段朋友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然除了感动之余，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袁浩温跟白朴都是一代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家。那么袁浩温对白朴从七岁到十二岁，等于是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个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人生性格或是读书最吸收最有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袁浩温对白朴的一个教养以及照顾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也看到袁浩温的学问以及他的一个文学风格取向对白朴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提的就是袁浩温对白朴的在人格上以及移民思想上的影响。我们知道袁浩温就是金朝遗老，好，金朝遗老，那白朴呢就是自年幼就亲自受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个母子离散的这个悲剧。所以说这段记忆既是白朴亲身经历，他又是跟着袁浩温然后听袁浩温或是看袁浩温的一些种种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谈，那所以他不免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到袁浩温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袁浩温始终他自己是以金朝遗民自居，他终身不在元朝做官，终身不在元朝做官。所以影响所及，白朴长大之后，当然蒙古人的统治也已经很稳定了。以白朴的能力，那个时候科举考试还没废除，所以以白朴的能力，他要入朝为官多容易呢？可是白朴也数次的拒绝元朝的征召，他终身是放浪山水，四处游走，一辈子布衣。那么在白朴诗歌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民族身世之感不愿意侍奉异朝的一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深受袁浩温价值观的一个熏陶。当然另外的这讲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移民思想。再来就是在文学表现上面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袁浩温的不是袁浩温，刚才我们说的白朴的作品天籁集的那个序里面，那么王伯文也有评论，他认为说移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他说在袁浩温之后这个乐府名家就是写这些词的名家还有谁呢，他说残高胜赋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残高胜赋也就是说这个袁浩温的一个文学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影响，能够把袁浩温的一些文学影响化作神奇加以表现的，在这个太素在白朴的作品集里面常常看到。那么然则如此说来，那么继移山者不属太素而悉属哉？那么所以继承袁移山精神的，或是继承他文学风格的，继承他文学表现的，不是太素，不是白朴，又还有谁够格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白朴的词也好，他的散曲也好，可以说都是继承元末金末袁浩温他的词的写作做的一个风格。所以白朴的原曲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表现着很有词采但是也都寄托着一些兴亡感慨，他可以说把在袁浩温那种京瓷的典雅之风直接带进了原曲，也开启了原曲很有文采的一派，跟关汉卿就有了不同的一个风格表现。那么另外白朴的代表作里面当然还有杂剧，他的杂剧里面也是充满着这些亡国兴亡的一种悲叹，那可以说也是承接着袁浩温的这种的丧乱诗的一个精神表现。好，这就是袁浩温对白朴在人格思想上在于文学风格表现上的一个深层影响，而这些影响呢就正正表现在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佳作。

里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各自介绍一首吧，一首袁浩问的作品，一首白朴的作品。那袁浩问的作品这首，我就要选一首，有一个句子非常有名的，可是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全词的，一首燕秋词。因为那首虽然它不是讲丧乱，兴亡，但是那一阙词真是打动了这个千秋万世的人。好，这首燕秋词根据他的序，就是白朴自己写的序，哦，我们来看，先看一下那个原文的序。他的序提到说，乙丑岁复试兵州，也就是说在乙丑年，袁浩问他到滨州去应试，所以那个时候金朝是有科举考试的。你可以看到哈，这女真族入主中原，他的一个汉化程度之深，连科举考试他都是复制的，所以袁浩问去考试。好，那个乙丑年就是现在说是1205年，也就当时年号是太和五年。他到滨州，滨州就是今天的太原，山西的太原，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山西太原哈。他到滨州去考试，那他在考试到逢捕雁者，他路上碰到了一个猎捕雁的猎人。捕雁的猎人，那个猎人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今旦，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呢，获一雁，我抓到了一只雁，结果杀之，我把他给杀了，哎，结果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他说没料到，因为他是用网子抓的，有一只逃掉了，有一只没逃掉，他就杀了那只。结果其脱网者那个的逃掉的那一只呢，居然他没有自己逃命，他留下来在旁边看着他的伴侣被杀，然后他在那边悲鸣的，在四周围飞来飞去的悲鸣，就是不离开啊，不离开。然后到最后，悲鸣到什么程度呢？竟自投于地而死。他说那只鸟啊，居然就自己怎么样，自己撞到地下。自己撞地就是自杀了，那个鸟就是撞地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不逃跑，他没有办法救他，看着他死，最后自己也跟着死了。好，那么袁浩问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当然一个情感丰富的一个诗人，当然很受这样事情感动，所以于因买得知，他听说了就把这个雁给买下来。什么雁呢？就两只死掉的雁，他干什么？葬之汾水之上，他就把它安葬在汾水边。好，垒石为质，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冢，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做记号，用这个石堆叠成一个冢，然后他为他取名叫做燕秋。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晋代衣冠成古丘，中国人那个丘其实就是坟冢的意思，因为就隆起来像一个小山丘。那他在这用石头堆叠成一个冢，把这两只雁埋在里面，他给他取名字叫做燕秋。因此当时他就写了一首燕秋词。那一年的袁浩问他是进京啊，不是进京，他是到滨州去考试，所以他很年轻。这件事情那年其实他只有15岁。他15岁记下了这件事情，可是多年之后呢，他其实又改写了，因为他就一个新的词牌，把他原来写的那阙词配合音乐再加以修改。也就是说，这一阙词若干年后，大约据说定稿应该是大约他30岁前后的事情，他配合音乐把这首词加以修改。写下了这一阙，我觉得是千古不朽的词，感动了多少后人的词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阙名词，就是应该定稿是在他30岁左右所写的。所以这阙词，它的词牌叫做《摸鱼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读这阙词。这阙词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接下来，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事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歇何嗟及，山鬼

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再细分了，稍微讲一下这阙词。一开始他就来一个惊天一问，他用问问题作为破题，惊天问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这够白吧？可是这个大白话的问题，谁能回答？谁能回答？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回答情是个什么东西啊？谁能回答？可是我们无法形容情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情带给人的感受，直叫生死相许。这个直叫就是这个直叫非常直白，其实就说明了千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情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总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容易会以生死来相许的。你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能够让人生死相许，这是直叫这两个字说明了自古到今人们共通的一个情感表现。然后这一句破题句，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一段情鸟，这一对情鸟带给他的感受。原来可以为情生，为情死，不是只有人，连鸟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已经人跟物产生了一种共通的一种现象。然后接下来还继续写这个鸟，他们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是他们来往飞行生活的空间，双飞客表示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来来去去飞了多久呢？老翅几回寒暑，老翅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来回很多年了，那几回寒暑数不清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天南地北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生活在这广阔的宇宙中。几回寒暑表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双宿双飞，他们相依为命，已经不晓得多少寒暑了。在这期间有欢乐趣，他们想必是有很多的一个欢乐。他替鸟设想他们曾经共有共处携手的一个欢乐，欢乐去，可是离别苦。如今他们却离别了，离别带来的痛苦使得一方忍受不住了，要跟着去。所以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就是说人间相聚欢乐，离别痛苦，没想到这个燕儿也一样。所以这人世间也有无数的为情痴迷的儿女，跟这情鸟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君应有语，这个君是谁？这个君是那只殉情的大雁啊。他说我料想你应该有话要交代吧，他说你应该有话交代，要交代什么呢？君应有语，语什么呢？渺万里层云，在这渺茫的万里云山当中，万里这个白云当中，他们不是天南地北的飞翔吗？在这个空茫的万里云层当中，千山暮雪，要飞越千山，要怎么样，经历了多少的白雪。好，万里云雾茫茫，千山暮雪纷飞，可是本来一直是双宿双飞有伴共行的，可是如今知影向谁去？如今形单影只，你要向谁飞去呢？你的伴侣已经死了，所以你应该会告诉世人说你为什么选择殉情，因为你形单影只，你要投向何方？你要投向何方？然后所以他在这里是用拟人的句法去替燕儿想，想燕儿的心声是如此。所以他替燕儿想，他想的是其实是人的心声吧，可是在眼前死的殉情的是燕，所以他替燕讲出了他的心声。所以人的心声跟燕的心声又再一次的这个人物合一了，人物合一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下半篇说横逢路寂寞当年箫鼓，他在这很妙的，作者很奇妙的，他用了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典故。因为汉武帝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汾水边，汉武帝他曾经在汾水边泛舟的时候，
他写了一

首《秋风词》。当年的汉武帝正是一代明君啊，44岁的壮年。他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惜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寄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我们不能细去讲这一阙秋风词，可是大家从最后两句应该提到这一代帝王，一代武功盖世的帝王，他都要感慨欢乐极兮哀情多。他知道欢乐不长久，人生总是哀情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已近中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那当然里面提到说箫鼓鸣兮发棹歌，那棹歌就是船歌摇桨时候唱的歌，所以他在这里用横汾路，这里曾经当年帝王在这里巡行的时候有箫鼓鸣乐多热闹，如今只剩两个字，寂寞。那这个横汾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埋葬这一对燕儿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寂寞当年箫鼓，也就是现在燕丘所在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寂寞。他说荒烟依旧频出，这里显然是已经一片怎么样荒烟蔓草了，到处是怎么样依旧看起来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好，招魂楚歇何嗟及，他说就算你用楚地招魂的歌谣，你也何嗟及，嗟就是感叹，你也感叹换不回来，换不回什么，换不回这一对燕儿。山鬼自啼风雨，他说只剩下这山鬼，你招魂招不到啊，因为他的爱侣燕儿的爱侣已经死亡，那只剩下这个山中的精灵在风雨中悲啼。他在这里其实用到招魂，用到山鬼，就是来自屈原的典故。那我们知道屈原的这些词赋当然就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浓浓的一个愁绪跟忧郁，所以招魂也招不来。这一只独活在世上的燕儿，他招不回怎么样爱侣的魂魄，那周围这个山鬼啼哭，自在风雨中啼哭，那他能怎么办？所以他也选择的什么呀，要随爱侣而去。而他随爱侣而去的这一抹真情呢，天也妒，他说他的这样的真情，这样的一个深刻，连老天爷都会嫉妒，苍天都会嫉妒这份深情吧。他作者在这里把自己放进来，未信与婴儿燕子去黄土，他说他相信上天会嫉妒这份深情，那他相信，他不相信这对燕儿的深情故事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埋没为黄土，他不相信他们就会埋没于黄土，他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筑起一个燕丘，他相信这个地方，这一抔黄土，这一座燕丘，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骚人就是后代的诗人文学家，他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啊，我这座燕丘就是留给这些后世的诗人干什么，让他们狂歌痛饮啊，前来凭吊来访燕丘处。所以什么意思，他前面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这一代圣君当年的一个风光，当年的繁华，当年的热闹，如今是寂寞，如今是荒烟。也这里其实就是说明燕丘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可是这个荒凉他相信不至于掩埋不了这一对深情的燕儿，这一对深情的燕儿不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就化为黄土不为人知了，因为后代千秋万世会有无数的诗人来为他们凭吊。所以当然元好问这一阙词，他借着大雁的殉情来写，既写燕的深情，其实也写人的深情。他如果没有极度的一个深情，他怎么能够去体会燕，去替燕说话呢？那当然在这里他举出了历史这个明君来做对照，那也寄托

0: 破了一些沧桑之感。整阙词文字可以说非常既清新又明艳，可是呢既深情又沉痛，又沉痛。所以历来这个元好问的词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具有高度的阳刚性，可是这一阙词却在阳刚当中展现了一种旖旎跟缠绵啊，旖旎跟缠绵。特别是我在想说他的这个埋怨竹燕秋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启发了曹雪芹，于是这里有元好问埋怨，后世就有了黛玉葬花，是不是都是世间痴儿女呢？那么当然他在这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这种人世深情，我其实也觉得说他是不是他问世间情是何物，他是不是也启发了汤显祖，于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面是不是也提到什么叫做至情至性，什么叫做真情真爱，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情到深处是什么呢？竟是要让人生死相许。所以作者这一问是启发了后代多少深情的诗人呢？好，那这里是属于元好问的一个大家的深情啊、一个剑笔刚健之笔写这个旖旎柔情，可以说是既沉雄又柔婉，又柔婉。当然也有人说元好问可以说他的词是集两宋大成的一个表现，他不是只有风花雪月，他是如此的深刻。那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来介绍一首白朴的词。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刚刚说了白朴的词因为受到元好问的这种移民思想的影响，好，所以他所承继的一个风格也不免常常有这种兴亡沧桑之感，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他的一首怀古的兴亡词，词牌是《念奴娇》，题目是《石头城》。当然我们知道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说：“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几经雄踞，虎踞龙盘何处是，满目寒烟衰树。故国伤心，心停挥泪，多少英雄去，世间残梦，大江东去无数。遥想王谢风流，乌衣年少，歌吹知何处，一夜浮沉人世里，笑看潮生潮暮。千古兴亡，百年身世，俯仰成金骨，后来谁道断崖犹有题句。”好，那么这阙词其实我们虽然无法细讲，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的句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兴亡沧桑之感。好，所谓的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就是以前的情跟无啊，几度在这里割据称雄，好、啊、几度。那这个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那个形胜之地，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那眼前他说只有干嘛？只有寒烟衰树。那故国伤心，心停挥泪。那他是一个亡国之人，他在这里说对旧国满怀伤感，就像当年心情对泣的这些读书人一样。那多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怎么样？他又引用苏轼的《大江东去》嘛，都已经滔滔东去无数了，那只留下一些世间残梦吧。那么如今的他在这个地方遥想当年怎么样？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他又引用这个乌衣巷的典故。那说过去的繁华美好歌吹知何处呢？过去的那些繁华美梦声鼓歌声如今何在呢？那接下来他感慨自己是一叶扁舟浮沉在这沧海人世当中，笑看人间的潮起潮落，千古以来的兴亡轮转短短个人是百年身世，那么俯仰之间一切都成历史。 那么后来后世又有谁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断裂的山崖之下还留存着有前人题写的诗句呢？所以他到这里他是看到了苏轼写的《念奴娇》，他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白朴这阙怀古词，它代表的是它明显继承着元好问这种兴亡感慨的这种创作路线。它借着金陵故城写朝代的更迭，当然里面暗藏着他的祖国金国覆亡的一种身世之痛。他可以说元好问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词作里面是这首词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直白而清楚。所以我们从元好问跟白华之间的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情意相挺到为他在战乱当中照顾一段儿女好几年，然后而且还悉心教育，把这一个天才小儿童培养成一个历史文学大家。可是他不凭借着他的一个聪明才华去在官场上面，去在科举考试上面去汲汲于名利的经营。为什么？因为那种家国之思在他少年，在他童年成长为青少年期间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孩的教育很重要，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更重要。我们这里借着元好问跟白朴的一个至交通这个通世代通家就好这样的一个交情表现在白朴身上的一种深刻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可以好几个世代。那么青少年期间人格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好，大家共勉，谢谢。
1: 今天欧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是金末元初的另外一对元白，也就是元好问与白华白朴父子两代的情谊哦。今天节目最动人的部分是元好问在汴京陷落的时候，自身已经被蒙古军押解北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当中，却仍然带着故人白华之子白朴姐弟哦，寄居山东幕僚为生，抚养教导长达五年之久。白朴染疫的时候，元好问竟昼夜抱持凡六日，直到白朴出汗痊愈，疼爱胜过亲生子女啊。白华归来之后呢，以诗相谢，故我真诚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啊，道尽了乱世当中这份托孤情谊的可贵。节目当中也深刻分析元好问对白朴的影响。元好问终身以金朝的移民自居，他不是元朝，这份气节也熏陶了白朴，使得他多次拒绝元朝的征召，放浪山水。在文学上，白朴的词曲也继承了元好问兴亡沧桑的风格，例如《念奴娇·石头城》当中的“江山老矣，千古兴亡，百年身世”，明显延续了元好问的移民情怀。节目最后赏析了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一对殉情的大雁写起，既写雁的深情，也写人的深情，更寄托了对乱世沧桑的感慨。最发人深省的结语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元好问用了五年身教，不仅养大了一个孩子，更形塑了一代文学大家的灵魂。这份友情的力量足以穿透战乱与世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回响。古月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了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

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啊，这是第一个啊，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他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它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它这个蒙古国家有 77% 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他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 77% 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啊。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
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

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17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16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的，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那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啊。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3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40%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

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啊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啊，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啊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他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他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也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

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

三十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啊，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匮乏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0%。

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四成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
现在我们大家比较

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 40% 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粮食畜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

泡沫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止泡沫化公约他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他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 2.6 兆美元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五年，那我们需要 2.6 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美元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两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的美元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

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啊，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和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啊，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啊，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十亿棵树啊，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啊，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它会种植十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它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啊完成啊，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让大家看一看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这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缘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七成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个很

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啊，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啊。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姜维不知东吴兵败，仍按照两国的盟约兴兵伐魏，同时派人请羌王发兵帮助。蜀国的使者带彩礼去见羌王，羌王见到财物非常高兴，派羌将鄂和烧革为先锋，亲自领五万兵去帮助蜀军打魏国。姜维用计，用木牛流马往铁笼山运粮，司马昭令徐直断蜀军的粮路，徐直中计被蜀军杀死。夏侯霸令蜀军穿上魏军俘虏的衣服去劫营，司马昭大败，逃往铁笼山。山上缺水，只有一条路可通，姜维便派重兵把守，要将司马昭困死山上。山上只有一泉，却有6000名兵将，水不够用，司马昭只好拜泉，求上天赐魏军水喝。拜毕，泉水大量流出，人马才没有渴死。郭淮得知司马昭被困在铁笼山，便派人假降羌王，里应外合打败了羌兵。郭淮带羌王糜党去救司马昭。羌王到蜀营见姜维，混入羌兵中的魏兵，趁机作乱。姜维慌忙逃走，连枪剑也来不及拿，身上只有一张弓。郭淮搭箭射去，姜维顺手接了箭，回身一射，便将郭淮射下了马。郭淮回营后，也就死了。

姜维败回汉中，司马昭也回了魏都，魏主曹芳写血书交给夏侯玄、李丰和张济，要他们讨伐司马兄弟。司马师在营外见张济三人眼睛红肿，便命人搜身取出了血书一封。司马师勃然大怒，杀了三人全家大小。司马师又下令将张济的女儿张皇后用白链勒死于东华门内。司马师废了曹芳，立曹髦为皇帝，司马师可以入朝不拜，待见上殿。扬州都督顾秋瑾刺史文心对司马师废旧地另立新地之举深感不满，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坐车领兵破敌，顾秋瑾迟了一步，军事重镇南顿被魏军占了。顾秋瑾领兵守项城，保卫寿春和乐嘉城。刺史文钦与儿子文阳守乐嘉城，于夜晚去偷袭魏营。文阳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十分的英勇。项城被魏军攻破，顾秋瑾逃往嵊县，县令宋白趁顾秋瑾酒醉杀了他后，将首级献给魏军。司马师因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回朝后不久病情恶化便死了，把大权交给了弟弟司马昭。姜维得知司马师死了，再次出兵伐魏，背水列阵，自己断了自己的退路。蜀军人人死战，大败雍州刺史王金，王金逃入狄道城坚守。姜维领兵攻狄道城，久攻不下，见邓艾领兵来攻，便带兵迎战邓艾。不料邓艾早有准备，姜维弄不清邓艾有多少人马，只得退回了汉中。邓艾进了狄道城，对王金说姜维还会再攻，让王金在重要关口立营防守。姜维果然又从岐山出兵伐魏，他见魏兵已有准备，便留下少量兵力混淆邓艾，自领大军去攻南安。邓艾看破了姜维的计谋，领兵去上解，断谷埋伏。姜维带兵经过上解，断谷中了魏军的埋伏，姜维被夏侯霸救出，又被魏将陈泰、邓艾追击。正在危急时，援兵张仪赶到，姜维、夏侯霸趁势杀出了重围，张仪则被敌军乱箭射死。请待下一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让人们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你相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还好吧，我又不会画画，我又不会唱歌，我做得不好，我要怎么踏上艺术这条路？那您就错了。艺术特别来宾叫江韵薇，算起来呢，还算成是，我本来以为他是版画艺术家，后来好像不是，他是以雕木为主，我们待会儿再问问他啊。那我们不希望说访问他的时候是完全在他的作品介绍或者创作技巧，但是我们从那看来的，他的木雕创作是很特别的。木雕呢，我们在台湾都会想到说啊，三义是不是？但木雕呢，创作呢，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以怪兽、奇幻生物或者是人性寓言为核心。那么透过手工的雕刻呢，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将童年的想象、社会的观察和内心的情感转化为比较独特的角色印象，所以他的作品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呢，就把江韵薇请到节目中来。江韵薇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聂小姐你好，我是江韵薇。
0: 江韵薇，姜子牙的姜，运动的运，威是威力十足的威。你是在澳门长大的？
3: 对，
0: 出生就在澳门。
3: 对对对，澳门长大、哦、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
3: 对，
0: 我本来听他说在澳门土生土长很幸福很幸运，是你们不需要负担很大的教育费，好像会国家会帮你们准备着，是吧？
3: 对，会豁免一部分，有豁免的，
0: 豁免的，
3: 对对、
0: 哦、
3: 就是有帮你
0: 优惠，
3: 对，优惠就是有帮你缴一部分，
0: 有帮你缴一部分。啊，我是不是受骗了？因为我去玩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你知道吗？澳门是很幸福的人，出生之后呢，就去国家就会帮你存一部分的教育基金，存到几岁，有这样的事儿吗？还
3: 是
0: 我被骗了？
3: 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个的。
0: 你以前没有？
3: 对，应该是后来才有。
0: 哦，那你以后有吗？你有享受到？
3: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可能会。
0: 啊，江韵薇很年轻，才三十几岁，是不是？
3: 三十五，
0: 还没有成家，
3: 还没，
0: 所以你还没有家庭压力。
3: 对，还可以再做，
0: 还可以再做。那你家庭是怎么样的？原生家庭是有几父母亲？
3: 父母亲跟一个哥哥，
0: 一个哥哥，就你们俩兄弟。
3: 对，
0: 哥哥大你多少？
3: 大我八岁。
0: 大你八岁，有点距离啊、哦。
3: 对，大蛮多的。
0: 大应该很疼你了。
3: 对，蛮疼我的。
0: 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说兄弟俩呢，其实小时候虽然是吵架，其实从八岁的话不会吵了，哦。

0: 岁应该不会吵，如果只差一两岁，他们说都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到长大，是不是？你们家不会有这事儿？
1: 不会，大太多了，他比较知道。
0: 对呀、啊，他大八岁嘛，看到你就是小弟弟，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还不错啦，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哦。那哥哥也喜欢艺术吗？
1: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对艺术有兴趣，
0: 父母
1: 家里的人都不太懂、那个
0: 嗯嗯、是
1: 对。
0: 那么就我所知，你是高中毕业到台湾来念台艺大，
1: 对
0: 啊、你是因为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表现才到台艺大吗？
1: 就是、
0: 还是本来就喜欢
1: 这类型的东西，只是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就想说就念这个看看。
0: 你要念这个看看，
1: 因为我的老师是做雕塑的，在澳门，所以
0: 啊、哦，在澳门你就有雕塑的老师啊。
1: 对，但是我就对这个有点兴趣，想要去做看看这样子，嗯、對，所以就报了，
0: 就报名了，报台湾的台艺大。
1: 对对对、
0: 嗯，台艺大的雕塑也还不错啦，有人带领总是比较好的嘛，哦。
1: 对，
0: 所以你的很多作品哈是。看起来是游走于可爱跟怪诞之中哈，你知道可爱跟怪诞很难接这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很能够接受哎，幽默跟孤独之间有没有？这希望让观者在欣赏造型的同时，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跟情感的投射啊。我觉得你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些啊？我就你所给我的资料啊。怪兽的奇幻生物啦，人性的预言，童年的想象，社会观察，内在情感，还有木刻跟手工雕刻的生命感，这里有没有包括在内？
1: 有，这都是作品上的。
0: 是啊，
1: 对，
0: 想表达的是不是？哦，所以我觉得呢，哎，我在访问你这段访问的过程呢，我可能不会问你怎么刻哦，我可能会问你。你这怪兽是代表是什么？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你展现的作品嘛。那这些作品想创造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人性，可能是思想。
1: 嗯，
0: 那你觉得你想表达是什么东西呢？是另一个自己吗？
1: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个展、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有一个我就创作一个角色，它红色的怪兽，但是它头顶有带一个白色的东西，那个有点像是自我的投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过去的作品都是做一件，就是要重新再想一个东西，重新再去思考新的作品、新的形式。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个人的 icon， 就是个人的一个形象，就是也不是说刻自己的自刻像，但是就想要做一个有趣、搞怪一点的造型，就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怪兽。然后把它变成我想要主要呈现的。角色去把它做发展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个怪兽的角色，对。
0: 所以哈，你告诉我，从你小时候开始，你在小时候你在澳门的时候就有做这种木雕的东西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澳门完全没有。
0: 可是你有木雕老师啊？
1: 没有，澳门的老师做泥塑的。
0: 哦，那泥塑，
1: 泥塑对，所以很不一样。我只是知道说。有木雕这个东西，但是我接触的很少。
0: 所以你喜欢立体的东西？
1: 可能就是喜欢玩玩具，所以就会对立体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对对对，
0: 这很好玩哎、哦！那你第一次画或者是做这个刻雕这个怪兽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之后？
1: 来台湾之前，其实有一些有个课程叫做雪球计划，就是他就教一些招。澳门的学生继续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上的课程，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透过我的老师当那边的助教，就也有接触到一些关于木头雕刻的部分，我就觉得木头雕刻都很有趣，
0: 你喜欢？
1: 对对，就是很喜欢那个质感，所以后来来到台湾念书，就是基本上就是确定就是想要往木头这个东西去发展。
0: 好，所以你喜欢木的给人的感受比较温暖一点。
1: 温暖，对，温暖跟它刻的那个感觉，
0: 嗯哼哼，
1: 对，它有别于其他材质的那个
0: 感觉，是哦，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东西有刚开始，我觉得东西很奇怪啊，或者说，有点自己去想象啊，去

0: 创造。那对一个人来说，一个思想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哈，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所积聚的一些情感的发射嘛。所以你是因为在台湾在台艺大念书之后，谁你觉得哪一位是你的启蒙老师？你的启蒙老师给你最大的感受是怎样，让你觉得你全心要往这里发展？
1: 其实都是哎，我觉得。真的很难选一个人，又觉得有教过我目标，我觉得都有影响到我。
0: 是啊，
1: 就是不管是思想还是，
0: 可是一般来说教木雕不会像教这个怪兽的样子、啊
1: 哦，绝对不会。
0: 对呀、啊，不可能呢、啊。
1: 但是那个只是学校教的，只是教我们基础的处理这个木头的方式。嗯，
0: 处理木头的
1: 想法上还是靠自己去想象的、嗯。
0: 是是，
1: 对啊，可能我可能过去就比较喜欢这种怪兽的，也不是说是可能宝可梦。那些东西影响我很深，所以我真的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0: 是，宝可梦，还有现在的什么皮克明。
1: 对对对，类似类似类似的东西。
0: 真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叫江韵威啊，他是1991年出生于澳门，现在呢就在台湾居住。因为他从高中毕业就到台湾来念大学拿硕士，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从台艺大的雕塑系的学士学位，到参加台湾三艺的木雕艺术新传创作营，到2022年获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台艺大雕塑系的硕士学位，你一直在这个雕木雕方面走嘛？
1: 嗯，
0: 所以。你喜欢木头的感受，
1: 对。
0: 可是你的雕不完全是木头，你加了很多色彩，所以那色彩是因为作品的关系，它的角色的关系，或者是你赋予它不同的生命呢？
1: 就是我觉得上颜色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个人，因为有些人都会喜欢保留那个木头的质感，
0: 原对，有的人是喜欢原、就是、它的原色，
1: 就是上淡淡的颜色，让它尽量。神，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很干扰那个作品，因为它有时候那个木头纹路不一定按跟你所想象的一样，它有时候会就那个花纹不一定就很花很干扰，所以我喜欢颜色都会很厚重的直接盖掉、那個。
0: 你把它盖掉了木头的，
1: 对对对，我喜欢盖
0: 颜色跟它的那种色，它的那么纹路。
1: 对，我比较喜欢它的是木头的质感的，就它的雕刻后的那个痕迹跟。它的木头的毛细孔的那个感觉，我比较喜欢保留是那个部分，而不是木头纹路的部分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po 上的这个江韵威他的作品。你看到这个角色呢，很多怪兽哦，那就好像你这个你都有名啊，一个名称啊，一个叫角色关系啊。那角色关系中间是红色的怪兽，名字叫做碗歪碗碗歪是什么？碗歪什么意思啊？
1: 他就是我澳门我台湾的朋友，认识我的时候，韵威的名字
0: 哦，韵威
1: 粤语的碗歪
0: 碗歪呀哦，
1: 所以他们其实都发不准那个，他们听起来都很像这个两个字，所以
0: 你的名字。这个等于是你的名字，
1: 我就直接把它就定在我的
0: 谐音就对了，定在这个碗歪啊，
1: 就是他们练起来都很像这个词，
0: 很好玩。
1: 那我就是直接转换。
0: 它的碗呢，就是你饭碗的碗了、啊，歪是歪七扭八的歪，碗歪。可是碗歪讲起来音还蛮像的耶。
1: 对，但是粤语的话是碗歪
0: 碗。
1: 碗歪
0: 啊，碗歪，
1: 因为台湾人讲话会有那个卷舌音，
0: 一定
1: 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平的那个去发这两个音，
0: 所以变成碗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很有趣，我觉得
0: 是啊，真的很好玩哎。那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蓝绿色的怪兽哦，它表现的是内心的恶魔吗？
1: 对，就是可能人会有两个，就是有人大家都会说人内心会有一个小恶魔跟小天使在一直跟你讲话、嗯，我想要把这个。具象化出来，那我也把它变成角色的一部分。哦、
0: 是，角色是什么？是那个人性的分裂吗？
1: 就是一个会叫你做一些小坏事，一个就是叫你、
0: 一个叫你做好事，一个叫你不要做，不要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挣扎，
0: 就是那种良性跟恶性的一种争执啊、哦，跟压迫，其实有的。 我们这有时候也是会有突然间有恶作剧的想法，我就是要

0: 捉弄你啊，
1: 嗯，
0: 那捉弄你，你这个就是这个在捉弄你的，是不是的感受啊？对不对啊？中间红色的又是什么？
1: 中间就是我设定的那个角色，自我的投射的那个角色，只我把它缩小了，
0: 啊，
1: 因为主要是后面两个角色的，
0: 嗯嗯，他内心的天使背上长着一对小小的翅膀。嗯，小时候的你啊，是很爱幻想的孩子吗？因为我发觉你这些东西都带着幻想的意味。
1: 有
0: 啊，
1: 坐在那边就是想东想西，就上课什么都拿着铅笔在桌子上一直画自己写的想象的那个动画世界，就一直画一直画，就可能功课就放在
0: 那边。你画过一个故事吗？
1: 画故事嘛，有，但是都是很小时候这种断断续续的打斗的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就是一个圈圈，就是那种线条人的那种小，就是会画那种，就是继续想象的，
0: 是很好玩哎。我发觉呢，你应该是一个想的很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因为你在家里是老幺嘛，对不对？哥哥又差你八岁嘛，很多该思想、该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哥哥就是哥哥。爸爸妈妈都离我有点远，有些自己能够想的，所以怪不得你拿着纸笔会拼命的画哈。那你创造的角色其实那么多啊，有没有其实来自童年的记忆？想一想，你看他得想了，因为事实上我每次都挖来宾们的内心，把他们挖出来。你没有想想看，你有没有童年记忆？你把它弄成了你的作品。
1: 可能是机械人的东西，
0: 机械人的东西比较多，
1: 像对
0: 哦，很好玩。如果啦啊，童年的自己看到现在作品，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所以说，我也没想到我会做出这个人这样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其实很少人会，因为小时候的小时候，我哪知道我以后会做出什么东西？但你现在做出来之后，你会想到说，我如果小时候会想这样的东西吗？是因为我想创造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我内心里有一种跳脱的感想？
1: 应该说小时候看太多很多那种，看我的就是小时候的主要的世界就是看卡通，各种的日本的那种，因为那时候90年代应该是日本电视台放
0: 七龙珠来什么
1: 龙珠，或者一些什么有一个红色机器人，就是小鹿宝宝，就是那个，我觉得小时候都会看那些动画，所以那些我影响我蛮深，就是整个童年过程各式各样的日本的文化，就是影响着我长大，所以那些可能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都拿一点，都拿一点，就是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没办法说哪个部分是我的童年，但是一定都是有从这些大范围里面各拿一点，各拿一点，
0: 各拿一点，各拿一点，
1: 凑成现在的我。
0: 是是是，
1: 现在做的这些角色。
0: 所以说哈，你作品中这么多怪兽啊，你觉得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你是想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发射出来，或者是代表你有另外一种创造的欲望？
1: 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人面对每个人的时候，都是看到人这个表面，但你内心一定是一个各式各样的精神状况。我总要把那个呈现出来，就是有可能是一些很温柔的生物或者是动物，但是在我内心，我感觉是可以是一个小怪兽，爱搞怪的那个人。所以我就把那个比较搞怪的形象
0: 做出来。
1: 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所以
0: 我觉得你的搞怪都在手上。
1: 对，私底下的我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做出来。毕竟那个很恶搞怪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你想要去，就是你不可能在路上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0: 是你就把它表现出来，
1: 就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内心的另外一个状况世界的。
0: 你有一个在齐藤智史跟江韵薇的双人展，这双人展是什么？这位齐藤智史
1: 哦，他是日本木雕的艺术家，
0: 日本的木雕艺术家。
1: 对对，那时候就是允清花郎帮我们去筹备的。

0: 大直那边那个。
1: 在大直，是是是。那，我看你的很多哈，那狮拳哦，蛇年出招，一套蛇拳伺候啊，小心这条蛇可是有毒的，就蛮好玩的啊。那空洞的重量，这个我觉得蛮好，蛮有意思的。
0: 这个是比较。这个是马年的时候做的作品，所以
1: 那你那大马在正的，小马是反的，又是啥意思？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想一下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形象其实是比较想要做一些，因为过去都是做一些比较具象，所以我所以到这个作品，我想要做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跳脱过去的，就想要试一点新的风格，
1: 新的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0: 比较不一样的，
1: 又能够表现。前进的又能够有其他的东西，你以前的东西又能够抓出来，
0: 对，所以就跳出来上，是因为毕竟这个都是为了马连去做，所以想要试看看新的风格去做的，
1: 蛮好玩的，
0: 比较不一样一点。
1: 是因为在这里呢，这个江韵威有写的说，创作者架空的世界啊，在未来随着科技进步，那么。各类型机器人被广泛的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从危险工作到陪伴与医疗。然而战争与病毒导致人口减少，那机器人逐渐无人指挥。某夜电磁波引发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开始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些都是你创作的一个基础的思想想法吗？
0: 这个机器人的世界观是来自于上一次个展的时候。
1: 上次个展，你每次个展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0: 我希望是，因为目前我只有办过两次，但是我希望是有个新的东西给呈现出来，而不是都是过去的上一次展览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做一个机器人世界的世界观的东西去。做发想，所以就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的序章的感觉，就去做后续机械那些的作品在里面这样子，对。
1: 因为你做那么多怪兽，那你觉得怪兽比较可怕，还是人性比较可怕？
0: 人性比较可怕。
1: 你要被我逼出来了，被我逼出来，因为人性是很难捉摸的，对不对？它随时可以变化，可以变得很小，可以变得很大，可以变得很善，可以变得很恶，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所以人性比怪兽还可怕，所以他创作的都是怪兽。怪兽呢，代表很多东西，还有人马座呀，十三这个布满鲜花的东西，你的东西都。那这个毛就是什么呢？
0: 毛就是兔子那个兔年毛。对。
1: 我觉得你的东西很好玩。那你觉得，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说，我用我的手来把人性展现出来？虽然人性很复杂，可是很难展现。可是因为复杂才需要表现呢、啊。
0: 以前有做过，大学的时候比较早期的作品有做过，但是还是回到市场的部分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转换。
1: 哦，
0: 对对，所以以前是有做了，以前比较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影响比较深。所以那时候以前还是做人性的东西。但是后来还是为了配合那个市场的，做一些调整，
1: 多多少少会，
0: 对，
1: 多多少少会。
0: 后来都变成现在看到的作品这样。
1: 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在哪？就创造的
0: 创作。其实我自己还有做玩具啊，
1: 做玩具，
0: 玩具就是玩具品牌，就是有在还在市场上在努力装装，就是两个，一个是木雕装，一个就是玩具装，互相去。
1: 哦、很好哎、欸，
0: 去调整、
1: 欸。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够比较不一样的发挥啊、哦。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小朋友只是在他很窄小的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做一种人性的迷失，因为他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走才对。那你创造的怪兽有没有一个觉得是跟自己某方面的投射？

0: 就是红色那只管子，
1: 红色那只啊，这个中间那个嘛，小小的这个，
0: 小小的那个，这个葵。这个作品是，哎，不好意思，就是它这个比较有趣特别一点，就是拿那个像扯线木偶的那个做法去做，所以它的手脚全都是可以动，
1: 它可以动的
0: 木偶一样的可以拉扯，继续来玩的，所以
1: 这个没有线啊，你怎么扯？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作品的重量问题，所以那个要做那个可动就没有做，
1: 比较困难。
0: 对，但是我都是整只都是你可以任意的
1: 都可以动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这个就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投射。对，
1: 真的哈。
0: 嗯，但是
1: 傀傀儡的傀啊，就是有点像是个人的投射。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很不简单，就是什么样？因为木雕这个东西啊，我们以前是比较有。客制化的就是僵化的想法，就木雕就是那个木头，然后我想看一个东西，我雕的东西。但你是把它做成自己想象的发射，那想象的发射就是你看颜色也不一样，而是思想，比如说傀，你这个傀儡的傀，丝丝拳啊，这个还蛮有点意思。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会喜欢呢。
0: 对哈，还。不知道
1: 哎，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小朋友5岁，五岁我才想说，这个是不是
0: 可能对这些搞怪的
1: 对对搞怪的他比较有兴趣嘛？他会说这什么很好玩呢、啊？那像这个13月的春天又是在讲什么呢？
0: 他这个机器人，我就想
1: 这医疗型的机器人、怎么会想到做医疗型的机器人？这是表达什么？
0: 就是做一个，因为毕竟在架空的宇宙的机械的世界里面，它还是有人类，可能少量的人类还是有，但是人类的治疗已经不再需要看医生，需要透过机械人去治疗就可以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叫做13月春，因为我想那时候设定一个就是比较特殊，就是可能有钱人就可以去直接去找机械人的医生去治疗，但是穷人其实是没有那个资源去看医生，所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类型特殊的，就是它不存在在那个，因为十三月是不存在的
1: 哦，
0: 十三月的
1: 13月总共就12月吧，
0: 对对对，但13月是不存在，所以它对于正常人的理解来说，这个机器人是不存在，所以它叫13月，但是它对于穷人来说，他会帮穷人去治疗，
1: 所以叫春天。
0: 对，对于穷人来说，他是春天，
1: 有点希望。
0: 对对对，所以他叫13月的春天。
1: 哦，所以这个医疗型的机械人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的月数只有12月，1到12月没有13，可是13如果有的话呢，它又是个春天，它是代表希望的，代表一个未来的希望，代表正面的、积极的啊、哦，让人家有种感受，是不是？
0: 对，
1: 看看我都可以帮他解释了，是不是？那有没有一只怪兽哈、啊，是陪伴你度过人生的比较低潮的？你还年轻，可是总有在创作的时候有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吧？
0: 有，一定有，一定有。
1: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是哪一个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今天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江韵薇啊，他是才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他从澳门到台湾来念书学艺术，他创造的作品呢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他以怪兽为主。那什么怪呢？跟兽呢？那兽又是怎么样？怪又是怎么样？为什么都用木头？我们现在来问问他啊！江韵薇你好，
1: 哎，你好，
0: 为什么你要选择木头比较好表现吗？
1: 木头，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每个媒材都会接触到，不管是泥塑、金属还是石头，然后全部东西接触完之后，我发现木头。就是在我个人就是操作上来说是我是最协调跟喜欢的
0: 哦。你是觉得发掘的发现的是木头你最喜欢？
1: 对，比较喜欢，
0: 因为媒材很多啦，你为什么选择木头？这是
1: 我
0: 们的想法。
1: 干净
0: 干净
1: 会有点小的洁癖。
0: 可木头不是干净，木头不是很多屑吗？
1: 但是那个屑还是可以扫掉跟拍，但是你像泥塑都有干掉就变成泥巴粉粉的，然后它还要做翻模，翻模做的很臭很脏，然后石头都是满满的石粉，然后都会卡住在那个身上，然后金属就更不用说，就是那个铁粉什么的，就是那个环境我都没有，就是
0: 后来觉得喜欢木头的，
1: 就是木头的感操作跟干净啊，最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干净的，所以这对其他都真的还好。对，
0: 有点强迫症，
1: 对，
0: 有点强迫症。可这一代也说，

0: 一般呢，有洁癖的人都是有点强迫症的，
1: 对，
0: 哦，是不是？那你说洁癖倒也不是洁癖啦，因为一个创作者，他要从头到尾都要处理还没做的或是做完的剩下的东西，你都要处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处理的时候，可能在你这过程中发觉木头比较适合，
1: 对，木头比较适合。就是处理起来，至少它是香的，
0: 至少是香的啊！
1: 对对对，
0: 连那个爆花都很漂亮，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爆那个木头，我都觉得那爆花好漂亮哦，
1: 薄薄一片的，
0: 是不是？那薄薄一片真的很漂亮啊，
1: 又香。
0: 再后来又香，到后来看那个鱼有没有鱼爆了，鱼哇，这个也很好啊，
1: 一模一样的概念，
0: 是同样的感觉嘛？是不是？那你觉得木头哈？它是你把它当材料或者当成生命。
1: 嗯嗯，我觉得生命，我觉得它有跟人一样，就是它也是从很多时间
0: 累积出来。是，
1: 我觉得它把它转换成作品是有它独特的味道在的。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另外就真的是单纯是我个人操作上的爱好。
0: 嗯，
1: 比较喜欢那个木头硬硬的那个质感，
0: 是。
1: 这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泥塑，就是软软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捏在一边，可能我后面太用力就凹掉。就是、
0: 对啊，
1: 但是木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只要用剪法一直去剪就好。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木头硬的那个、
0: 那种感受啊、哦。那你觉得雕刻哈、哦、最迷人的瞬间是什么？成功的时候，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时候？
1: 我觉得
0: 成品
1: 最迷人的时候，就是我能够把我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东西
0: 下刀的那一瞬间。
1: 对对对，能够呈现在那个木头，我觉得那个是最迷人的。
0: 嗯嗯嗯，
1: 因为木头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改的，它没有办法修正。
0: 嗯，
1: 就是你要说真的，可能就是整个去
0: 下去的，你再要给它弄回来，根本不可能那粘回去啊。
1: 对对对，它粘还是可以粘，只是那做的怪怪的，所以就会
0: 粘过吗？你不会有做过这个吧？
1: 一定有啦，一定有粘的、
0: 嗯哼哼，
1: 一定多少都会有，只是多跟少、嗯。但是我觉得它最迷人就是把那个从零到，就是零到
0: 从零到成就的时候，
1: 成就的那个过程是最迷人的。
0: 嗯，
1: 對，因为它不是。
0: 从 A 到 B， 就从不没有一个一等于一个木头，
1: 对，四四方方
0: 木头，哇！如果它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然后你又加上颜色，所以这个色彩是你在做的瞬间就有概念，或者是做成了才想哦，我跟它加什么色彩？
1: 边做边想，做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多找一些参考资料去处理的。
0: 我当那个刀子下去的那一刻啊，你是在创造还是在发现？
1: 那我觉得都有。哎、
0: 欸、都有，
1: 对，都有。那个
0: 也是想创造，但是也一面创造一面会发现也不一样的东西，还不一样想法吗？
1: 就是那个挖的那个感觉其实蛮爽快的，那个刀子磨得很锋利的时候刻的时候是一个快感在，就是处理一些大面积去一直敲打而且去刻的时候，那个你看到那个木屑就飞出来，那感觉是蛮爽的。
0: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有点哲学感有点哲学感那种感受哦，是不是？我在下刀的这一瞬间，我当然是想发现东西，可是我是在创造，那这同时是很可以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可能是启发自己某种智力的一种表现、啊、
1: 但是它也是一种持续劳动的事情，
0: 持续劳动
1: 对我来说它其实因为雕刻不像是其他东西，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出来，它必须要花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个作品，所以它在那个过程其实也有点像在持续劳动这个事情，你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它那个重复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这一刀下去对不对，这些事情，对，就觉得那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0: 嗯，你有没有做过是下刀下去啊？糟糕，来不及，
1: 很长位置，
0: 有长是不是、啊？
1: 但是还有位置可以去修正的、啊，那时候就还好。
0: 可是人家说做艺术家或做你做作品呢，就是很棒的啊，完蛋了。可是呢，我用别的方向
1: 对，
0: 可以把它
1: 修正
0: 过来啊、哦。那种修正的过程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可以想到，可以再把它巧回来。
0: 是啊。

0: 哎，瞧不一样，反而比原来的想法 又不一样了哈，更跳脱一下哈。所以木头，你觉得它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是因为你的作品才让它更完美，或者是说你因为这个木头是这样子一块方方的，或者一块高高的这样子，我想要把它变成人生的另外一面，你才去下刀？下刀，我没讲下刀都真好笑。是不是？
1: 嗯，我觉得木头它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很少会真的遇到一颗完美、完全没有裂痕、没有结的木头。
0: 嗯， 嗯
1: 基本上我在雕刻过程遇到的木头都会是不完美，它会是有自己的裂痕，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爆开、裂开，或者直到甚至是作品完成后放一段时间它就裂开。
0: 嗯，
1: 那对我来说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觉得它跟人一样，就是。不也是不完美，它会不断的在跟那个时间跟空间产生那个变化。
0: 嗯，
1: 只是我觉得这是木头有趣的东西。
0: 嗯，这蛮好玩的啊、哦。有时候这个木头的不完美，可能在你展现人生方面哈、啊，更容易让自己的思想进入其中，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啊、哦。那当然你的作品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点预言性了哦，也像我们看那个看那个电影一样啊，突然间你这个作品很像那电影里面的
1: 哦，
0: 电影里面的机器人呢、欸、超级像的啊、哦。那这个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变成一段故事，可是你从哪里去看这段故事的
1: 这个故事？嗯，
0: 照顾植物，
1: 照顾，因为我自己有养植物，也有养小猫咪，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可是你没有猫哎、
1: 欸。哦，没有猫，猫没有在里面，没有那个都没有做的、嗯，因为太多人做的时候，我就不做那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它是在讲一个，它从人类还在的时候，它就一直跟主人一直在照顾那个它的植物的植物园。一直浇花，但是到后来人类过世之后，植物那个机械还是照着过去的人类设定好的程式去继续去做件，他不知道人类已经不在，他还在帮他的主人去照顾他的那个花园、嗯、所以但他只会觉得哎、欸，怎么人类都不在，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所以他就变成说是我在这个满布鲜花的乐园在等待，
0: 是
1: 就很像在讲这件事情，在他也是在每天每夜的在照顾这些植物、嗯、但是他不知道主人是不会再回来，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在生活这个社会是蛮像的，
0: 是哈、哦、
1: 就是可能家人过世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回来、
0: 嗯、
1: 但你还是要继续去照顾他的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对，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部分，
0: 嗯，对，我现在觉得江韵薇他可以上哲学系了。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你说雕塑方面的问题啊，他往往是他的表现是一定要自己全心的投入，而且很要把内心的事情展现出来。就像你说，你光是一个作品，我们看起来像怪兽，可是他用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像刚刚他所讲的故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在他的人生里，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个时间里，他突然间有这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也能够发射出来给别人同样的想法，有可能哎，所以说你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加一段旁白一样的。
1: 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像介绍这个机器人的功能跟效果的，嗯、对，都、就是各自各样的，对。
0: 是，我觉得蛮好玩，像跟我们讲的卯啊，这个蜜啊，
1: 这个都比较在讲内心的
0: 寻觅。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整只都是它，
0: 你是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1: 对，很像是补丁的感觉。
0: 对呀、啊，我
1: 就
0: 是看到
1: 是
0: 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1: 刻的
0: 哦。
1: 就是剪法剪出来，它不是一块。
0: 你是剪出来的，不是贴上去的。
1: 贴上去，因为木头你还要再去刻那个弧度，
0: 难，
1: 太困难了，
0: 难。
1: 所以最终刻了就好了。
0: 哦，
1: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0: 嗯，这个寻觅的觅也蛮有意思啊、嗯。而且他写的是说，只要还没倒下，就用补丁修补吧，至少还能继续活动。 一只眼睛已经损坏，

0: 看不清前方，但是有提灯的光就足够了。破旧的机器人低声自语，依然朝着未知的远方持续前进。你告诉我们啊 ，Running Man 又是什么
1: ？Running Man 就是个快递的角色。
0: 快递，
1: 那就是我架空在那个世界是有，就台湾只有黑猫快递，然后我想会来，可能有更先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蝗虫的跳跃力很强，所以我就创造一个叫做蝗虫快递的角色，它是一个快递员。因为蝗虫会，如果大家把蝗虫等比例放大的时候，它的跳跃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把它变成
0: 蝗虫
1: 机器人，但是送快递，但是四只手，对。
0: 哎，好玩呢！各位亲们想过没有？你的快递是个蝗虫机器人。我觉得，因为蝗虫 jump 非常的快速，而且蝗虫在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快，它可以眨眼间把一个大木头吃光光，哎，这毁掉，所以它是个其实破坏性很强，哎，它这个破坏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用你用这个来说，代表这个机器人时代的这种。
1: 快递，
0: 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么我发觉呢，这个姜韵威呢，他很能够在幻想当中呢，制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他的世界呢，其实不大不小。你告诉我，你的作品最大多大？
1: 最大有到一米多的，
0: 有一米多，
1: 但是那个没有在里面，那个太大件了，那个
0: 对呀、啊，不好带啊。
1: 那个，
0: 但是你可以拍吧，下次可以拍下来。
1: 有
0: 好，到时候再传给我、哦。
1: 好，
0: 这最多的一米大，最小的呢？
1: 最小大概都是
0: 手掌这样子，
1: 十几公分也有的，就小小的、
0: 小小的东西。所以呢，你觉得呢？你的作品是在说故事，还是想提醒现代人什么？有没有想提醒做一个不一样的思想的一个挑逗？
1: 不敢做这件事情，
0: 不敢做。
1: 但是应该说，
0: 可是你每段故事，我觉得都有这个意思在内。
1: 但是那个不一定每个都有共鸣啊，
0: 也是啦。
1: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自己想要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如果你有共鸣，那是那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心想就可以。
0: 这个姜韵威他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思想比较不一样，但是这种跳脱的思想呢，可能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啊。那创作的原始动力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那怪兽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反映现代人的孤独哦。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孤独，还有一种现代的焦虑？
1: 一定有。
0: 是啊、哦，这个时代好像很容易让人有焦虑存在，就不晓得说。啊，今天这样子，那明天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于从疫情过后，很多人思想都跟着不一样了，是不是？还有人说以后关税这两个字没有了，因为关税变成川普。
1: 那是另外一个
0: 吗？是不是？那现在因为世界的转变太大了，所以作品当中呢，其实多少反映现代人的想法。那你觉得很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是基于什么？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们是基于什么喜欢作品？
1: 基于那个市场上的不一样吧，就是
0: 比较不同，
1: 比较少见到这类型的作品，会有这类型故事性跟那个造型比较特殊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作品的特点之一。
0: 好，如果今天让你创作一个代表台湾社会的怪兽，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你看我出问题给他看。
1: 有，之前就有想过，
0: 自己有想过，对不对？
1: 有想过，但是我是想要做成玩具的东西，我是想要把台湾整个岛，放在像哥吉拉的怪兽，就是在哥吉拉的背上原本是很多那个背鳍，
0: 对呀、啊，
1: 我就想要把它变成台湾那个岛。放在那只哥吉拉的背上，对，就在可能站起来的时候，那整个台湾岛都是在他背上有一个形，他的头可能就是那个101之类的，就是顺着下去的，
0: 是
1: 直到那个尾巴那边，就是台南高雄那边的那个位置，这样，
0: 真的，
1: 就把一些建筑物跟那个山脉做成他的背鳍，这样。就是我有想过、這個，
0: 有想过，对不对？
1: 对，就是整个台湾，
0: 因为你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说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台湾你要做成？

0: 做这种怪兽出来的话长什么样子，你想过哈？
1: 对，就是这个形象了，
0: 嗯，就这个形象，慢慢我们在等你，
1: 好，
0: 我们在等你啊，因为创作有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在你来说呢，创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快乐
0: 成品的时候，或者是刚好一个念头啊，我想到了我要怎么样做。
1: 我比较低俗一点，低俗一点就是最快乐一定是成交的时候，这个是一定最快乐。
0: 成交的时候，
1: 但是最快乐就是我能够想到一个可以展现我当下内心的一个状态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是我最开心的。就是你有时候心里很郁闷，但是你没办法把它跟别人沟通或传达的时候，你只能够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来，或者是可能是描绘，可能是画出来，或者是把它做出来。我觉得那个能够把它转换出来释放掉，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部分。
0: 那最痛苦的时候呢？
1: 刻不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瓶颈。
0: 会有刻不出来的时候吗？
1: 就是多少还是会，就是它还是会解决，但是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些会遇到一些瓶颈，会卡住，但是可能就
0: 卡在半中间。
1: 对，可能就但是有消化个一两天，可能就会过去。
0: 所以有没有
1: 就多少都会卡住？
0: 有没有过拿着刀拿着木头的，突然想我从哪里下手才好？有没有这个时候？
1: 有，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技术上对那个形象可能没有想
0: 清楚，还没想好。
1: 对，可能就是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那个就是会这个比较痛苦。
0: 所以还是有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
1: 因为我做事情通常都是画大概的草图，就不会想太多，所以我都是边刻边想。
0: 是是是是，这就不一样的想法。我访问的一位艺术家啊，他做玻璃的啊，吹制玻璃的，那他事先都会有很详细的 schedule 画得很清楚。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每件事情都要画得这么清楚，然后再下手呢？他说，玻璃东西不一样，他没有事先想得很清楚，动得很清楚的话，他下手会不成功。这也是一点。
1: 对，
0: 因为它吹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事先想好它要往哪个地方吹制，哪个地方用力的话，它吹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对如他所愿，对不对？那我觉得他也很不容易，他可以吹一个24条的，就是他24条做凤梨的凤凰的尾巴，他24道，所以他中间他的中心一定要很稳。他中心不稳的话，他24道做不成。哦，所以说你对你来说也是有过这种困难，说我想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木头还好吧？
1: 还好嘛，的确是啊，因为它是可以用接的。
0: 哦，可以用接的。
1: 对，因为木头通常
0: 比较幸福的一点是这样子，
1: 对，它可以用接的，因为
0: 玻璃破了就破了，没辙。
1: 对对对对，
0: 你一定要从头开始。
1: 我大部分都是从头开刻就好了，然后再接回去就好了。
0: 对哈，
1: 对啊，
0: 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江韵威。那江韵威先生是出生于澳门，现在是在台湾，因为他在台艺大呢念到雕塑系的学士跟硕士。那我觉得呢，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哦，你觉得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影响多大？学校的老师的引导，或者是你三义你去过，你在三义有上过吗？对不对？
1: 有见识，有真身学习。
0: 对，你觉得哪方面对你来说影响最大？
1: 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思维上的部分吧，因为
0: 思维上部分还是学校
1: 老师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类型的过来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
0: 实作
1: 类型。对，老师是日本体系进来回来的，所以他的创作模式还是偏跟我的东西差，其实类型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的比较卡慢一点。
0: 你是非常卡慢，好不好？非常卡慢。所以说，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卡慢呢是好的，因为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啊。我 比较跳脱，那跳脱呢对一般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比方说我每天走的都是一样的路，我每天做的都一样的事情，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让我展现自己的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0: 或者比较前进比较先进的想法，那可是这个就很难说了，其实是非常困难。任何一点做，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要做不一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都是有它的难点存在的。那么这个难点存在呢，就看你如何去处咯。我觉得江明威在这一点上做得蛮好，他一边做一边改的可以，那还有一边展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很不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呢，哎，你是不是 有展出？最近
1: 有在东大，现在作品大部分都在东丽画廊，
0: 在东丽画廊。
1: 对对对，
0: 嗯哼哼。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呢啊找东丽画廊，那东边的东呢，这个篱笆的篱，东方的篱笆啊，你可以呢找他们的画廊方面呢会有。江韵威他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展出讯息，你可以去看一看，跟我今天所讲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进行到这儿，谢谢江韵威，
1: 好，
0: 谢谢，那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廊点睛节目。各位好，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廊点睛又跟大家见面啦。画廊点睛短短的一些成语故事，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那么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叫杞人忧天，一定听过对不对？杞人忧天这个杞呢是一个地名呢，杞是个国名。那么杞人忧天是表示是不必要的忧愁，是真的杞人忧天，完全不需要的忧愁。好，我们一块来听听它的典故在哪里。

说春秋时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列玉寇的学者。哇，这个名字真的不好念，列玉寇，抵御外寇。这个学者呢，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子》。我想这下你就晓得了吧？听过《列子》，里面有一段寓言，说是齐国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忧虑，每天只担忧着，哇，那天空忽然有一天会跌坠下来，压下来怎么办呢？那时他就糟了，无所寄托了。为了这个问题无从解决，他天天焦虑的睡也不能睡，吃也不想吃。后来有人告诉他，天空只是由那些大气冲击而成的，哪会崩坠下来呢？这杞人就问说，即使天空不会坠下来，可是太阳呢？太阳呢？月亮呢？和那些星星呢？难道通通都不会坠下来吗？那个人在向他解释道，日月和星辰也是由气体积聚而成的一种发光体，即使坠下来也无损于我们。杞人听了这话之后，才把胸怀放宽过来。杞人忧天，战国列正列玉寇列子天瑞说，齐国有人由天地崩坠，身亡所及，废寝食者，睡不着，吃不下。所以呢，有人说，在春秋时代，距今已经2200多年了，那时候科学根本还未昌明，人们对天体状态认识不够。无论是那位假设的杞人，还是向他解释那人所说的话，在现在看来，常识也是非常缺乏的。

这今天大家一块分享的叫杞人忧天的故事，是不必要的忧虑，不用想太多了。

那么这句成语最重要的意思在唤醒人们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忧虑，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这预言还是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到现在，你如果是遇到做无谓忧虑的人，人们还是照样会讥笑说，哎呀，这真是杞人忧天呐。那么有人说杞人忧天，一些形容自寻烦恼，也可以讲庸人自扰，或者无病自治，替古人担忧。可是有人觉得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可以的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形容非常快乐，我们就可以讲不用杞人忧天，讲自得其乐，也可以怡然自得，眉开眼笑，笑逐颜开，喜不自胜，满面春风，其乐无穷，这个都是反义词了。杞人忧天，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嗨，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嘛，别想太多了。那么不忧不惧过日子其实也是蛮好的。不过有人觉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像也是可以，有那么点道理，不过不要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过分自寻烦恼的地步就是了。好，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杞人忧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谢谢您，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亮宁将和您空中再会，祝福啦，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吉。阿兰吉，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电线杆上面都有写说
0: 天国近了？有，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他说，其实有时候他会贴天国近了、下面那一句，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好，这是马太福音4:17，
0: 对，有点不记得。
1: 但以前看了根本都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有时候他就会写说，信耶稣得永生。对，要不然就是上天堂。
0: 哦，上天堂。
1: 对吧？以前呢，以前我那时候都觉得说，什么要悔改，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天国近的天国
0: 有啊，懒惰也是罪啊，我有悔改啊。
1: 乱买东西也是罪，
0: 乱买东西。那以前小时候没有乱买东西，没钱哪来乱买，
1: 没东西可买，
0: 现在才会乱买。
1: 对啊，所以我们这几个字拢捌，都认得，对不 对？但是意思呢，意思有没有真正理解它？它为什么讲天国近的？
0: 对啊，
1: 天国近了，到底天国是指哪里？
0: 对啊，
1: 哪一个国？
0: 对啊，
1: 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0: 都不是吧？天国哎、
1: 天国不是人的国吗？
0: 不是，
1: 不是地上的国，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地上的国就是有一个范围，
0: 对，
1: 好，譬如说在北美大陆啦、南美大陆啦，这个就是
0: 州啦的。
1: 对，这个叫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是谁在住的？是谁？
0: 地上国就我们人类在住啊。
1: 对，所以是人的国。
0: 对。
1: 那天国呢？就不是在地上啦。
0: 对呀、
1: 那在哪里？
0: 在天上吗？
1: 以前我那个什么。讲说天有几重天，
0: 几重天是不是？
1: 对，什么七重天啊、什么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0: 对，
1: 天的确，我有一阵子我就很好奇，想说为什么飞机在天上飞不会相撞？好、还有船在海上行走为什么不会相撞？对，原来他们都有一定的高度跟一定
0: 的
1: 纬度
0: 轨道，
1: 对。所以天就有好多层天，你看你到底天国是在、是在那个这个什么叫做在大气层以上，那不是太空吗？
0: 是
1: 在太空吗？天国就是讲的是太空吗？也不是嘛，对吧？或者说外太空，也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天国近的到底讲的是什么？我有一天我就觉得，
0: 你就去探讨它是不是，
1: 我就很好奇。我已经读那么多，做基督徒那么多年了，这些讲天国，圣经里面讲有很多叫诸天的国。他说诸天的国近了，然后像你说你们要悔改。所以其实人呢、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人常常做错，人常常想错，人常常会堕落。有时候就像我们说不想买忍不住又买了，
0: 对、
1: 不需要想说哎、看起来啊好像很会被这个直播的啦、带货的啦，被带人就会把它带到你的那种消费里面，让空，然后就觉得很空虚。然后呢，人的世界呢常常这个真的是扭曲八卦啊、谎话连篇啊，
0: 是
1: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电视或者电上面的新闻，其实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有哪几个你觉得是最让你有，就是最让你相信？
0: 你是说哪几个人在讲的吗
1: ？YouTube 上面所有的东西，
0: 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跟电视上讲的一样，
1: 都是空虚的嘛。
0: 对啊，
1: 有的人都。像有些娱乐新闻更可恶，
0: 对啊，

0: 那个人自己编一编编一编，然后不管这个，就像
1: 当事人是，
0: 对，就像张柏芝的那个故，张柏芝不是生第三个小孩吗？然后不是都在讲老三到底是谁，父生父是谁吗？
1: 哦，
0: 有没有这个八卦？最近，所以我就
1: 最近都在讲了，是不是？
0: 反正他有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为了要博眼球，为了要赚那个，反正什么事都可能。
1: 嗯，
0: 所以人的世界常常有很多虚假，
1: 对，
0: 根本都是虚假的。
1: 对，
0: 哪几个是真的？
1: 嗯，
0: 所以没有真的这件事情哦，就是可以说是可以坦白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世界里。
1: 对啊，现在就是活在谎言的世界，
0: 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1: 没有不知道谁讲的是可以信的。
0: 对啊，不可信、欸，
1: 听听就好了。有时候是当作娱乐新闻在看，什么政治新闻也当娱乐新闻看。
0: 问题是有时候紧张的要死，笑不出来，因为他不是讲说要发什么钱的吗？那你要不要信啊？除非到手了才可信。
1: 但是我最近看那个，不是一直陈信宇一直在讲他，
0: 哦，对对对对，
1: 我也被他笑的要死，有时候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0: 他很直啊，
1: 对啊，他的表情好好笑，我在这觉得。他感觉他讲的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有没有？
0: 嗯，
1: 那你们就去问他，干嘛来问我？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才是记者嘛？就很好笑。
0: 他很直爽的，
1: 对啊。
0: 嗯，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在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
1: 嗯，
0: 所以你不敢相信，
1: 嗯，
0: 但你也不敢往前。
1: 对。
0: 你要退后也觉得一大堆灰暗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他就叫我们要悔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悔改什么，
1: 嗯嗯，
0: 在人的世界里面嘛，
1: 啊，
0: 你说这些都是在那个，
1: 啊，
0: 我们都不知道
1: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悔改什么，懒惰而已嘛，
0: 所以他
1: 比较懒一点，
0: 而且会胡思乱想啊，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懒，只是偶尔懒一下，偶尔偷懒，
0: 啊，大家都这样嘛，
1: 对啊，我们已经比一般人好了，好不好？对，
0: 我孙子你知道吗？
1: 嗯，
0: 昨天就说，他叫我拿东西给他，
1: 嗯，
0: 啊，然后他叫我，反正他就叫我做事，他说，嗯，阿嬷你给我拿东西过来，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拿什么东西？啊，哦，你给我拿一个小杯子，我说小杯子是多小，叫小杯子。
1: 嗯嗯，
0: 就是小杯子啊，你有病啊！
1: 他都学大人讲话的。
0: 那我就说，哎，欸，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嗯嗯，我就说，哎，欸，你不能对阿嬷讲，叫说
1: 你
0: 有病，因为他不知道，
1: 对，啊，
0: 他不知道怎么说。我说啊，怎么讲话可以这么不客气吗？
1: 嗯嗯，
0: 你应该说阿嬷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个小杯子，
1: 对，你现在是要我帮你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说
1: 不管你是不是阿嬷都不能这样。
0: 对，我说人 你需要人家帮忙绝对要客气一点。
1: 对，
0: 他说我们在学校都这样啊，我们同学都是，嗯，都是这样讲。
1: 嗯嗯，
0: 所以你想想看，
1: 嗯，
0: 动不动就你有病啊。
1: 对，很多人喜欢这样讲。我觉得很奇怪，听起来不太舒服，欸，不一定是你的孙子讲，就算别人正常你同辈讲你也听起来不舒服。
0: 对 啊， 啊他们没有分别。
1: 对啊，
0: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天哪，如果这些
1: 谁有病，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0: 那你也不能争辩你知道吗，嗯，他们现在也很学会怎样能够，嗯，就避重就轻。
1: 嗯，
0: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你说人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堕落，或是很容易陷在这个模糊的状况里面。
1: 对啊，
0: 所以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其实这句话跟现在人的社会完全是完全是一个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没感觉啊，什么天国近了，
1: 啊，
0: 我干嘛相信天国。
1: 对，
0: 天国要干
1: 嘛，不是听起来天国近了好像你快死了
0: 对，
1: 你快要升天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好奇怪，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后来他就跟我就跟 AI 讨论，
1: 嗯，
0: 然后 AI 就说，他讲天国近了，有时候说神的国，
1: 嗯，
0: 啊，有时候讲神国，
1: 嗯，
0: 其实都讲一件事，
1: 嗯，
0: 就是属人的，
1: 嗯，
0: 人都是在堕落模糊，然后虚空，
1: 嗯，
0: 然后像，嗯，就像我说我孙子一接一大堆这个年代的小孩子都在讲你有病啊，
1: 嗯嗯，
0: 啊，然后我们

0: 经常口头禅的就骂人也是有病哎、欸嗯嗯嗯、哦，
1: 对。
0: 所以整个世界都好像没有一句可以有力的有用的话。
1: 对，
0: 所以人的世界里面啊，确实是一片混乱，一片谎言。
1: 嗯，
0: 他说，但是我们又渴望有一个真的。
1: 嗯，
0: 所以只要有一个有权柄说他的话，就是一，就是一，不会是二。
1: 嗯，
0: 绝对的真理，让你可以有一个依靠。
1: 嗯。
0: 那你可以有一个凭据、
1: 嗯、
0: 我是凭谁说的
1: 是
0: 我不是同学都这样说我就跟这样说、嗯、不是这个那个正带风向的人这样说我就相信这样说、嗯、也不是说你今天要这样的人、嗯、你就找很多借口、
1: 嗯、
0: 所以有一个绝对的有一个单纯可以让你依靠的那就是神、
1: 哦、
0: 只有神 是完全的、
1: 嗯、
0: 我们都只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0: 你根本一片一片都根本成不了气候、
1: 嗯、
0: 所以他说神的权柄神的真理、
1: 嗯、
0: 神的智慧、
1: 嗯、
0: 神的爱、
1: 嗯、
0: 神的光、
1: 嗯、
0: 所以我顺着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有马上 、
1: 嗯、
0: 去打他或者什么、
1: 嗯、
0: 我就要想说我要怎样帮助他认清楚学会这件事、
1: 嗯
0: 啊、然后呢 我就要里面有的是一个爱的出发点
1: 是
0: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1: 嗯、
0: 然后让他知道他要一辈子要跟人生活
1: 对
0: 他不能够不讲礼貌、
1: 嗯嗯
0: 哦、我就要想尽办法来让他 用至少我觉得说感觉上他不会那个、
1: 嗯、
0: 但是他还是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接受、
1: 嗯嗯、
0: 他回来 他妈妈回来他就跟他妈妈讲他、
1: 嗯、
0: 说阿嬷怎样怎样、
1: 嗯
0: 就他结果我听他讲的时候他就会避重就轻、嗯、
1: 对他小孩子会这样
0: 很厉害、欸、
1: 对啊
0: 然后我说不是 哦我马上会跟他戳破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自己很委屈他就哭了、
1: 真的
0: 他自己应该心内心应该是很纠缠的又要说有利于自己然后后来昨天晚上我就心里想说如果现在孩子的父母也不提醒不改变
1: 对
0: 那老师也没有教的话
1: 嗯以后大家的对话都是这样
0: 生态
1: 但讲到有病客家人最会讲骂人家
0: 神经病
1: 不是暗不病是客家人很喜欢说生病就不病、
0: 哦、
1: 骂小孩也是骂不平子
0: 真的
1: 就是破
0: 杯
1: 不平子啊暗不平啊就是客家人很喜欢讲暗不平就是说、哦、不平就是都是骂人的话
0: 真的、
1: 哦、不好听的话都是讲
0: 是啊
1: 不平
0: 我们很多话先学的都是骂人的话
1: 对啊所以客家人就会说不平子狗模子、啊、什么就是生病的意思啊你不正常了
0: 反正
1: 是这个意思
0: 啊、欸、对啊、哦、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需要
1: 现在年轻人都是毛病啊你有病啊你
0: 对如果你自己讲是可以、啊、
1: 神经病或者什么病、
0: 嗯、对然后你跟阿嬷讲跟大人讲跟就分不出长幼啊、嗯、也没有那个
1: 就比较
0: 不
1: 好不
0: 行对啊、
1: 哦、
0: 啊时间
1: 多哎给你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思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这个直观点制的问题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说内阁，英国的内阁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什么叫内阁呢？其实在中国传统也有内阁的，内阁是明清当时最高官署的名字，主要是秉承着皇帝的懿旨的办事，直接为皇帝服务，可以说是皇帝的秘书厅吧。那么内阁是发轫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黜丞相，就仿照宋代的制度，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准备皇帝随时来问他们一些问题，等于是皇帝的顾问。那为了防止擅权呢，所以这些大学士的品级其实都非常低，品质呢从五品，大权则集中于皇帝一个人。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延揽大学士进入内阁，正式有内阁的这个名字。那么大学士呢，是秉承皇帝的懿旨办理一些政务，俨然就像是智囊团一样。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字，却有宰相之实，所以内阁大学士级别也就有了高低之别。首辅呢，是内阁的首席阁臣了。那么话说回来了，这个内阁呢，现在有吗？有的。我们一般的说议会制又叫做内阁制。那么议会的民主制是一种政治制度，特点是议会至上。那么政府的首脑像总理啦或者首相啦，这些权力都是来自议会的。授权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议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的支持，第二是政府首脑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所以真的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国家有内阁制。那内阁制的特征是虚位元首，就是元首像是在，但是有点像虚的，因为他必须要内阁来决定。所谓虚位元首跟附属的制度，行政立法连结，多数党阻隔，最高行政首长任期不固定，责任制度、信任制度、解散制度。那么优点呢，是行政与立法的连结，内阁有国会的支持，可以加强它的一个行政功能。但事实上，内阁制呢，等于是议会制。那内阁制、议会制起源于英国，是目前最多民主国家采用的制度，代表的国家有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纽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人民选出国会议员来负责立法，而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负责行政，并且向国会负责。国家元首是虚位元首的政治制度，特征是虚位元首附属制度，行政立法连结，多数党阻隔，最高行政首长任期是不固定的，责任制度、信任制度、解散制度。那优点是行政与立法连结，内阁有国会的支持，可以加强政府的效能，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透过倒阁和解散国会来解决。那当然有缺点，缺点就是说，如果行政跟立法同属一个政党控制下的话，那么内阁会发生一个独断专权的现象，在野党没有办法有效的制衡的时候，就会产生滥权的危机。如果说合组联合内阁，就会因为国会中没有过半的政党，可能造成意见分歧，国内政治会比较不安定，这就有利有弊

那到底是内阁制是跟总统制是怎么样的回事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会再另外跟您谈。今天就谈谈内阁。那么在清朝时候是乘着明朝的制度，内阁仍然是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办事机构，负责的是代拟懿旨及诏令的传达等等，但是也进行了一些变革。最主要的是内阁中的最高官员大学士设了满汉各两个人，最初为满一品汉五品，后来改为汉二品，到雍正的时候才规定满汉均为正一品。但是雍正时期设置军机处之后，商议大政，准备让皇帝顾问拟写官职，记录国家大事的职权已经完全被军机处取代了。所以到后来呢，内阁从此就形同虚设了。至于军机处为何会取代内阁呢？我们下次有时间再来谈谈，今天就先谈内阁跟内阁制、议会制。好，祝福您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内容，好，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嘛，所以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去吃好吃的，还是比较想

0: 要听好听的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是这个华人智慧的结晶、啊
1: 嗯、
0: 叫做节气。
1: 对，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
0: 嗯，节气其实应该是一直都有人在提，就是至少气象，
1: 对，
0: 气象播报的时候会讲到，
1: 是，
0: 然后有时候哎，这个遇到了会比较特别的，也会被提到，新闻也会被提到。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嗯、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夏天的节气了，
1: 对、哦、
0: 一半了，
1: 嗯
0: 嗯，
1: 好，
0: 现在
1: 所以这个啊收听还是收看这个气象报告、嗯、还是节气的那个这个报道哈、
0: 嗯、
1: 啊我想很多做事人哈、
0: 嗯、
1: 啊要出海抓鱼的好、哦，还是要出门、
0: 嗯、
1: 啊？你那是要出外去？
0: 嗯、
1: 要穿行李，唔知要穿什么款的衫裤？哦，热天的、寒天的，
0: 嗯，
1: 啊、哦，对，咱拢会去参考这个气象报告。
0: 对，气象报告很重要、嗯。
1: 对，
0: 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了本地消息之外。旅游景点啦、
1: 嗯、
0: 各国的气候状态啊、嗯、也都要一手掌握的。
1: 对哦对哦，所以地球村的隆重爱怎样，
0: 对、啊、各国又有各国的这个侦测的仪器。哎，到底每次台湾有台风的时候就会看有一张最近才有了、
1: 嗯、
0: 这一两年才有这种各国路线参考。哎，美国的可能会说哎 会接近台湾多少多少，那日本就会就说哎可能会登陆 哦那哎还有各国不同国家就会来一起模拟到底这个台风气旋会往哪里走。那当然就各夹各的菜啦。
1: 对啊，所以嘿有时吼嘿那是讲啊安尼吼来愈看愈灰。
0: 对，反而选择太多真的会有选择障碍。好，我们就还是嘿看一下，就是参考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啦吼。
1: 对，我想还是
0: 比较单纯，
1: 嘿，比较参考
0: 参考，参考的单纯的参考，
1: 是。今天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消暑，
0: 消暑，
1: 对，
0: 消暑就是夏天里的小暑，
1: 对。好，咱顶摆已经我介绍过夏至，
0: 夏至，
1: 还是伫一年的中间啊，日时上长。
0: 对。
1: 暗时上短，
0: 嗯，
1: 哈啊，所以天气嘛慢慢来变热，
0: 嗯，
1: 所以这个消暑，这个暑是热的意思，
0: 嗯，
1: 哈，对，啊，所以伊这是伫啊新历的七月七日到七八，哈、嗯，这中间啊古历就是六月。
0: 那也跟台湾这个学制一样，就是夏天放暑假了，
1: 已经开始休热，
0: 对，
1: 所以学生足欢喜。爸母足头疼。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暑假也会接近那个农历七月嘛、
1: 嗯、
0: 所以就说鬼门开，校门先关然后鬼门开。那这个鬼门开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意思，一种就是真的明暗迷的迷的鬼门开。好，反正就是放暑假了，哎、欸，有的小孩当然开心，但是大人就头疼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咱知影，这个到这个消暑的时阵啊，这个啊温度的哪来哪管。
0: 嗯，
1: 不过到这个时阵是腰背，腰背到上大热的时阵。
0: 嗯，对，有小暑，然后之后有大暑，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只是一点点哦，没有很热哦。
1: 哎，对，所以这个时阵的气候哈啊，当然是啊。有规日诶足热，啊，我个觉得拍算有较温度有较降低安尼吼，唔是足稳定诶，逐日拢足。

0: 做啊。哦，
1: 对，所以就是有。就是一直在变化，像春天转夏天也是，或是冬天转春天，就是也有几天很冷，然后有几天又很热，就一直在变化。
0: 对，好，所以就安尼讲，好，消暑鬼一日热三分
1: 啊，哦，就是小暑过了之后。嗯，一天热三分，就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
0: 对，愈来愈热，嗯，因为个鬼的迄个大暑，嗯，哦，咱后抓咱的介绍，嗯，到大暑的时阵，就是上热的时阵，哈，哦，啊，所以对小夸热到大热啊，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嗯，哦，所以这是哎，这个温度是慢慢一直热起来，
1: 是渐进式的哦，
0: 对，嗯嗯。啊，所以到这个时阵是已经啊进入到迄个夏季哈，热，哦，天的气候，嗯，所以啊，咱知影啊，热天的气候哈，在台湾足典型的一个就是啊，过中昼了后都有西北风，
1: 西北风，
0: 对，
1: 嗯，这是台湾海岛型气候很典型的，因为就是会有这个海水。海水蒸发之后变成的西北雨，
0: 对，嗯，哦，所以同样在台湾四周的海域，哦，嗯，也是都随时有那个低气压来形成，
1: 对，低气压就我们刚刚讲这个台风啦，
0: 对，嗯，啊，所以低气压慢慢慢慢慢啊，哪接哪大，哦，嘿，这样对，变成红台，
1: 红台台风，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就 有人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学制是七八月放暑假，嗯，然后由此一说也是因为跟台风有相关，
0: 对，
1: 因为台风来了你就是要可能要放台风假嘛，因为怕小孩外出念书
0: 会像
1: 可以路途危险，所以就干脆就来放个暑假，嗯，但是这几年哎，好像又不是哦，这个台风要来要不要来，或是他到底是经过擦边球还是登陆，或是他根本就不来了，或是他越晚越来的越来越晚，可能以前七八月就有海上陆上警报，现在搞不好都要九月十月了，
0: 对，所以气候越来越不一样，
1: 对
0: 对，好，还不是讲咱的祖先的智慧无够哈，是因为这安尼是实在是啊，这个地球的变化哪来哪济？
1: 对，而且越来越快速。你说我们这些节气，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千年以前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才人类文明发展这一两百年，哎，就把地球搞成这样，
0: 对，
1: 实在也太厉害了，
0: 对，所以咱不可以怪咱的祖先讲了不准了哈，咱要自己反省，咱是不是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哪来哪大，啊，
1: 真的，请收听地球 ICU 汪中和老师每个礼拜都很苦口婆心的在叮咛大家不要再让我们的地球进到 ICU 了，
0: 嗯，也是这样，欸，哦，对，哦，啊，所以这个低气压啊，就是慢慢那形成的，变成红台，嗯，
1: 对，
0: 啊，所以那是啊，亲像阿芬都家所讲的啊，即马诶机器哈，哦，越来越精密，
1: 嗯，
0: 啊，所以啊，这个红台讲要来哈，咱那低气压慢慢形成了，都足侪讲法，
1: 嗯，
0: 哦，啊，咱以前诶啊，以前无这尼啊。啊，精密的机器的时阵，
1: 嗯，
0: 哈，哦，安尼来预告，哈，哦，
1: 嗯，
0: 安尼咱的祖先因是安怎知影有风台要来？
1: 好，哦欸，有啊，他很多，嗯，很多啊，像之前又有什么地震鱼，哦，有人钓了很多地震鱼，嗯，就是说，哎，欸，好像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叶子。有几折，就有几个台风还是地震，然后还有什么云，
0: 啊，所以这个讲法就很多，
1: 对，
0: 对，当然是跟每一个人他的经验，啊，有关系啦，嗯，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啊，所以讲法就不一样，嗯，哦，不过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小暑怕东风，大暑怕红霞，
1: 怕，
0: 嘿，哦，这个怕的意思就是说，嗯，欸，咱那是小暑的时阵有吹到东风，
1: 嗯，
0: 大暑在要阿妈的时

0: 阵你看到满天的红霞，红色的，安尼风台要到啊。
1: 哦，所以观天象
0: 对，好、哦，所以咱的祖先伊的智慧就是伫遮。哎，因较早也无这个精密的迄、那个迄、那个预告，所以因就看天，哦，要安嘛天红，安尼风台要到哦，
1: 然后东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从可能西，东南方的海域这样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转上来，然后台风是逆时针的，所以转转转转转，所以它会吹东风。
0: 对，因为那个风向哈，也逆时针的是哈，多好拢是对海中哈太平洋遐安尼吹来啊，所以东风就是对安尼逆时针是对东边吹来安尼啊，所以那是吹东风，
1: 就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台风了。
0: 哦，这是看风向，啊，搁看天，天的色彩。
1: 那为什么会是红霞呢？它把云都吸走了嘛。
0: 不过我细汉真正有听，
1: 对，
0: 那個、
1: 有，
0: 对，有听老那个老一辈的人在讲哦。有风台无风台，你著看前一天哦，要安嘛？我是不是有红云哦？啊，那红云愈多哦，安尼风台就要到。
1: 哎呦，
0: 对啊，所以这是看风向甲啊天诶云诶诶经验。哎，冇听单雷
1: 哦，
0: 所以冇安尼讲。六月七日，所以这个六月七日是迄个古历，六月七日那迄天有单雷，得一雷地高台，无雷便是台。好、哦，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古历六月七日迄天那有单雷，安尼得
1: 没有台风，
0: 得无风台。啊，那迄天无单雷，就是有风台啊。
1: 哦，六月一号农历是指标哦。六月七一雷地高台，就是九个台风都不会来，意思是说都不会有台风啦哈。然后如果没有那个打雷的话，就都是台风。
0: 哦，所以哈，咱的祖先哦，
1: 听雷
0: 对，听雷声，
1: 那很近了哎。好，反正就是农历的六月初一那一天，如果有打雷就不会有台风，如果没打雷就都有台风，
0: 就可能那年的风台
1: 比较多，
0: 差不多比较多啊。对，
1: 这个蝴蝶效应连带关系，这个观察要很记录的很详实，很厉害，
0: 对，这参考啦哈，
1: 对，
0: 所以
1: 哎，
0: 听众朋友，你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是不是啊？注意哦，那是伫哈今年六月初一，你注意听，
1: 或是去对照看看，往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有打雷的话，这个中央气象局资料很多，
0: 对，
1: 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0: 是，好，阿兰哥。讲到这个时机哈，前一阵啊，古历五月迄、那个啊，黄孙河哈，梅雨都已经煞，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阵已经无梅雨季啊，按过伫梅雨季是不管咱的被啦，咱的这个较厚的衫啦，哈，伫这个时阵梅雨啦，安尼生菇哈，对，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梅雨季已经过啊，所以咱就伫这个时阵来拍。咱的衫裤，拍被、拍衫裤，所以有过去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六月六拍凉袍
1: 啊。
0: 好，对对，讲啊，古早的皇宫，皇帝特工穿的衫，嘛是爱换，对，嘛是有啊，嘛是唔是干那一领尔嘛，足侪领，啊，藏在衫橱。里面哈，可能会生菇、所以这个时阵啊，就拢提出来拍，对，因为皇帝安尼做，所以民间嘛对咧做，就是有衫裤有被啊，就趁这个时阵就紧提出来拍。
1: 对，因为农历六月六，也就是我们刚讲这个 大概啦，国历七月初的这个时节。

0: 时间点，那梅雨已经过了，那赶快趁时间，趁台风还没来，
1: 对对，
0: 趁西北雨还没来，赶快就把这个厚重的衣物拿出来晒棉被，晒太阳，晒干燥，要不然之前这个梅雨潮湿的时候就那个棉被盖起来都湿湿哒哒冰冰冷冷的，那当然如果要换季，衣服衣物这些布料类的要换季，当然也就是要先晒过太阳杀菌之后，再把它收到衣橱里面。
1: 有呀，就是这样的，
0: 六月六曝龙袍，晒龙袍，
1: 对，好。这里来到消暑的时阵啊，天气了渐渐热。所以这个时阵哈，咱都爱注重咱的咱要食什么，对。所以在这个时阵，都有人讲哦，天气这么热，饭食拢袂落去，过，
0: 食冰，
1: 对。所以就是讲六月六，千草水。米苔目这就是可以吃冰来自己
0: 对，以前真的是年轻啊，年轻的时候你就是一盘水果就当一餐了，我一碗刷冰就当一餐了。
1: 对，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常常到套中道安尼拢食袂落去，所以就是食冰的吧，一碗冰的吧，所以因为安尼吼，所以我就胃疼。
0: 哎呀，
1: 对，所以有一摆，互阮的阿姐，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拍电话转去打小报告，阮爸爸妈妈，所以因随时调兵，给我。调回去高雄，
0: 哎呀，
1: 不可以再在台北，休息就要快回去，
0: 所以是念大学的时候，对，也是年轻，好，所以六月六，生草水米台北，就是押韵，但是也就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热了啊，消暑嘛，消暑，所以就天气热，那个就不想吃正餐了。
1: 对，
0: 就一碗仙草冰，一碗这个米苔目冰就可以解决了，但蛮省的呢。
1: 对，吃的都会比较要紧。对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吼，你若是有真正是爱在中道时啊来出外的时吼，真正爱避免掉刷
0: 啊，
1: 掉刷啊，阿咪中暑，
0: 对，小心中暑哈，因为真的这个日头赤牙牙，
1: 虽然爱顾性命，
0: 正中午的时候，尤其台湾这也是紫外线会比较容易过。就紫外线容易过高超高就变危险，所以这个中午时间非必要不要出门啊，如果真的有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对对，所以所以没关系，咱在台湾因为都是这么热，所以你若是热天的时候，虽然没落雨，你拿一个阳伞你拿雨伞没人会跟你笑，
0: 没
1: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纽约我就是有那那次有那很热我就在纽约走在街路，我就撑阳伞，竟然有一个美国人啊，张爸爸爸爸，那个人没落雨，哪在拿雨伞？
0: 跟这个各国民情不一样，
1: 所以在台湾拿一个雨伞不要紧，
0: 对，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足够，
1: 对，有影有影，不过你若是热热对外口热热回来时，不通冰箱一个打开，内底的冰水摕起来了，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关落去，
0: 这个不行，
1: 所以安尼袂使，对，因为咱的北内已经真热你随时安尼冰水甲呛落去对身体无好，
0: 对，这个收缩太过度。

0: 我们就试温水，甚至温一点的水，慢慢的喝下去就可以解渴解热咯。
1: 是，啊，这个时阵吼，伫啊，宜兰迄个所在吼，有这款的风俗吼，就是讲，你那啊新结婚无偌久的新娘，伫迄年的热天，啊，你会当登去后头厝啊休热。
0: 哎呦，哎呦，
1: 嘿，会当休热，好，对，好，
0: 这么好。
1: 对啊，所以哎，第二人哈，伊来讲啊，出嫁满四个月的新娘哈，哎，当登去处理哈，登去后头处叫做孝当，还是香当哈，所以这是寒天哈，啊，热天买当孝热，哈，对啊，所以第迄、那个第哎，安怎拢用力哈，哎，这可能力是一个较。吉利的迄个六六大顺吼、对，所以你会当伫六月初六、六月十六、六月二六，啊，你会当经一工登去后头厝，去过暝。
0: 好，
1: 这是宜兰迄个所在的风俗。
0: 宜兰的习俗吼、新婚的可以回家休落，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回家休冬。然后在六月六号，或是六月十六号，或是六月二十六号，选一天回娘家小住。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因为你已经结婚啦，所以你要回去后头厝，你就是爱炸单咯。所以你回去处理啊，大几工啊了后，你要倒回去。夫家的时阵，后头厝吼嘛是爱准备礼物，吼，嘛是单炉，互你炸转去，
0: 礼尚往来，
1: 礼尚往来，对，好，
0: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比较疼女儿哈？因为小暑了嘛，热了嘛，
1: 热了，
0: 在婆家可能会做的事比较多。就让女儿哎、来来来你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OK，
1: 对好啊，所以这个销售哦，在这个时期哈，我那的灰金菇哈多喝，我那开始活动的季节哦，嘿对，
0: 因为我已经快结束了，还是因为
1: 大概有的所在可能是每一个所在的灰金菇伊的伊的生成哈，无迄个时间改迄个。
0: 因为国历对暑假有，然后通常大概国历四五月开始
1: 的开始
0: 有，然后可能可能就是夏天了嘛，四五月就开始夏天了，然后就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可能到秋夏秋之间，
1: 对，
0: 春夏之间，
1: 对。好，所以灰金菇这个时阵，
0: 萤火虫，
1: 对，咱那是要看灰金菇吼，嘿，那是伫市内可能拢看无啦哈。
0: 有我们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复育很成功
1: 啊，有呀，所以会当去大安森林公园看，
0: 对。
1: 然后
0: 有一些什么，当然信义区就山嘛，什么象山、四兽山那边也是有、有人在推广、那新店当然也有了，就山区嘛、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高雄的圆山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高雄圆山饭店旁边澄清湖，所以也是看得到所以台北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那当然其他公园如果对这个保育也有比较保护的，那也相对干净的水源啦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我相信这个灰金菇萤火虫也是会去那里。
1: 对，所以我有一摆去马来西亚，阮有那迄个啊，食暗顿煞，阮因为阮有旅游团哈，规团哈，坐船哈，伫一条河，所以就开入去到足内底，

0: 然后遐拢无光害，吼、哦，啊，所以就啊，迄个导游就甲阮讲啊，这个时阵大家拢点点，唔好讲话，拢袂使点，拢袂使点火，所以一时啊，就看到伫迄个河吼，香槟花吼、有一丛树啊，就顶面规个拢。哦，拢是灰金菇，哦，拢足光诶！
1: 哇，
0: 啊，毋过同款伫伊诶边啊，着一张树啊，拢总无。
1: 诶，
0: 对，
1: 为什么？
0: 啊，佫过着有诶，着足侪，嘿，对。啊，所以阮着问讲，诶、欸，啊是安怎？啊，毋是拢许，着是讲无同款诶树啊，所以灰金菇爱伫某一种。啊，树啊顶，哦，所以伊在植株足济，嘿，对，所以迄摆看到的灰金菇是我一世人看到上济，上集中，嘿，对，啊，伫迄个无光海吼，因为迄那规个拢关起來，船的引擎嘛拢嘛拢是哈啊，拢关起来，啊，所以迄个嘛叫阮拢总啊，唔好拍开有电火的，所以底下拢无光害的时阵，哦，看足清楚。
1: 啊，对，
0: 对。
1: 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台湾
0: 对
1: 就放假，
0: 哎对，
1: 我们几个同事就会约去新竹的内湾。看萤火虫
0: 哦、
1: 啊，那个也都是
0: 比较无光害的所在，
1: 对，也是山区，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大家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0: 是，
1: 所以不会有随身手电筒这种东西，
0: 对。
1: 还好有一个小干妈点
0: 哦，
1: 就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哎、有，哎、就卖我。卖我们就有的有在卖啦，他可能也知道说，哎、要来看萤火虫，花灰金钩，所以哎、就也真的买到了手电筒，然后就一行人就沿着那个那时候就你看
0: 西边吗？
1: 算
0: 哦，
1: 然后他就山路，然后沿着下坡下去，然后你看没有智慧型手机也超过十年了嘛，
0: 对对对，
1: 对，那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盛行说，哎、这个时节看油桐花，这个时节看樱花，这个时节看萤火虫，
0: 哎，
1: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哎，假贺道学吧，印象很深刻，都是五月一号，因为那天放假，
0: 那天放假，
1: 而且也不是全部人放假哈，
0: 对对对，
1: 小孩是要上学啊，所以也不会有小孩干扰，
0: 乐动节，跟那乐动节的，
1: 对。
0: 休困，
1: 对，所以又不像平常六日人那么多，
0: 对，
1: 所以哎，我的印象是五月一号看萤火虫，但是这边说小暑，嘿，这个时节萤火虫很多，可能就是它要就是嘿繁，就是大量的时节啦。我讲的五月可能哎刚开始，
0: 都开始，
1: 然后哎六七月七八月了，就哎整个是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七八月八九月又尾声了。灰金菇，
0: 灰金菇，对，
1: 好，所以小暑
0: 对。
1: 就是国历的七月初、那大略都会在农历六月啦、那我们小暑也讲到就是它要它已经夏天后面咯、夏天的一半之后了，所以就真的要很热了、那小孩也放假了嘛、放暑假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防夏的这种防晒、就是夏天怕晒热的这种可能热衰竭啦或什么的，这些都要去注意，
0: 要注意对、所以那是要吃冰也不能过头，
1: 对、然后要晒棉被的、晒厚重衣物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用太阳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小暑节气这块消暑
0: 小暑，
1: 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功臣名将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治理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相当的不容易，而当时的客观的条件也相当的匮乏，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它对于整个的政治的治理的区域的划分跟

0: 现代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今天我们昭智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几位在清代时期的一些名将，好，我们要走到清代时期的比较前端的部分，好，也就是康熙的年间。康熙年间有三位治台的武将，今天呢昭智老师就将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昭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昭佑智，好，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奠定治理基础的三位武将，包括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第二任台湾总兵殷化行及参将阮蔡文。要讲这三位武将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解说一下清代军事系统。清代的军事系统分为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驻扎于全国各地，并视情况不同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绿营是满洲人入关之后设置的武力，主要为汉人军队。绿营兵由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统帅，提督是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地位略低于提督，设置于一省重要的区域。总兵之下又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台湾镇总兵为全台最高武官，控兵一万人，并有亡命旗牌十面。一般地区的总兵只有五面，那台湾因为情况特殊，地位重要，所以给予十面亡命旗牌。亡命旗牌就相当于以前的尚方宝剑，可以处决使囚。另外台湾总兵又有挂印，可以处理民事。台湾总兵的权势经常凌驾文官的台湾兵备道。清初全中国一共有总兵69人，台湾总兵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统治台湾213年，总共出了101位台湾总兵。本集我们就来叙述一下康熙时代的三位武将：杨文魁、殷化行和阮蔡文。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的故事。杨文魁字子伟，号义斋，奉天人。他隶属于汉军正黄旗。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杨文魁在大学士八泰的保举下，以都督检事的身份调任台湾镇总兵。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总兵。五月，杨文魁必见康熙皇帝，聆听皇帝的训示。康熙皇帝给他的训示是：台湾远在海宇，心惊抵定，彼处心腹兵丁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后，务其抚机有方，宜用威者，赦之以威；宜用恩者， 怀之以恩。

总在兵民两变，海外晏安，以称整意。至于海洋为重力之首，海舶商贩必多，耳虚言赤，不得因以为利，自身事端，有负委托。杨文魁聆听了康熙皇帝给他的训令，所以他抵台之后就以恩威并济、节己奉公作为治理的方针。其次，杨文魁勤于部署营训，整顿军务，余暇时还为军人民众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再者，杨文魁设立义学，聘请内地名儒教学，并设置学田充作办学经费，于是从内地来台湾者逐渐增多。此外，杨文魁还平定了郑氏余党蔡基公的叛乱。蔡基公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眼见施琅等大清官员圈占民田，激愤率众起义，这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第一场叛变。杨文魁身为总兵，他为了平乱，联合了平埔族人，顺利的平定了蔡基公之乱。当时有破肚总兵美称的福建陆路提督兰里入朝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询问他对台湾总兵杨文魁的评价与看法。兰里回答说，杨文魁勤于练兵马，兴办学校，节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所食只有腐菜。康熙皇帝听了之后颇为感动，对推荐人八泰大学士称赞杨文魁说，杨文魁身为封疆大吏啊，只吃腐菜，自奉简朴，可谓廉以啊，对他的廉洁非常的称赞。其后兰里倡议在台湾实施军屯，以节省经费，节省军饷，计划在台湾的班兵万余人当中选派4000人屯田耕种，此事交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人来讨论。那杨文魁就率先上书反对，他说田地都是民众的产业，夺来当作军屯的田地已经万不可以，更何况士兵都从内地抽调过来，与家属隔海相望，谁愿意举家渡海来台屯田耕种呢？康熙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建议，下令停止军屯。消息传来，无论是在台的驻军或者民众，显感欣喜，感谢杨文魁的这个上奏。杨文魁主持军政考核时，被他弹劾者都没有怨言，他所拔擢的兵将也大多能升任正帅，并且颇有作为。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杨文魁在府城正北方尖山北路植木为栅，创建了台湾总兵的衙署，也成为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次年，杨文魁任满，升任本旗副都统，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拔擢为都督，

杨文魁升官离台前，府城民众感念杨文魁的恩德，还特别画了画像立祠祭祀杨文魁。杨文魁也曾经写过一篇台湾纪略的碑文，内容叙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土番的生活状况，以及台湾从海外方服经历严思齐、荷兰人正式政权统治，以及施琅攻下台湾设官治理的历史，可以说言简意赅，把台湾的来龙去脉如何纳入大清国的治理版图写得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位台湾总兵殷化行的故事。殷化行出生于1643年，卒于1710年，他字希如，原籍山西沁水，因为流寇之乱移居邻省，寄籍陕西咸阳。殷化行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养父王文臣抚育成人，所以他改姓王，被称为王化行。那等到王化行因功升任提督之后，他才奏准恢复本姓，为殷化行。殷化行20岁的时候考中武举人，1670年，也就是康熙九年，他通过武进士的考试。其后殷化行追随陕西经略莫洛等人率军讨伐三藩之乱，立下了军功，被授以守备的职位。1674年，也就是康熙13年，王辅臣与陕西经略有嫌隙，于年底宣布响应三藩的反攻。陕西经略莫洛就在王辅臣叛变混乱当中被射中喉咙而死，一时间声势颇盛。殷化行也被挟持到泰州，殷化行机智称病不出，忍耐了一年多后，等到王辅臣投降才得以脱困。福建总督朗廷乡也奏准让他官复原职，分发火器营担任守备。其后殷化行又追随镇武将军佛尼勒、抚远大将军涂海等人，在牛头山宝鸡、西山堡、两河关、安宁桥等地参与镇压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殷化行以战功被拔擢为汉中丞守营副将。次年，殷化行又在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等地连克要隘，立下赫赫的军功。但1683年，康熙22年，朝廷追究他在王辅臣叛变时依附叛军的罪责，殷化行被褫夺了官职。其后兵部尚书哈赞同情殷化行，所以就上奏以殷化行并未为王辅臣效力，同时随征三藩之乱有功，奏请官复原职，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就授予他

直隶三屯营副将之职。次年，殷化行又因功加一等，授以都司检书，监管副将事。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巡游冀东，他担任皇族狩猎的随扈，康熙皇帝也赠送他佩刀，以为勉励。康熙26年，也就是西元1687年，殷化行升任台湾总督。台湾偏于海外一隅，闽人客人分处，民风尚武，而且身藩熟藩又居其中，被认为是南治之地。殷化行抵台后，就以德教治民，教民以礼让，并且说服藩人。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台湾府是否逐城，殷化行以地多浮沙，容易震动，且机子不固，建议不可逐石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台湾属衙只建木城。殷化行随即遵照命令，下令部署还植树木以成木城，竟然数日之间就竣工，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以往有关台湾逐城的研究，颇多主张清廷消极制台，不鼓励汉人移民台湾，因此无逐砖石城的必要。同时也考量万一叛军占据了砖石城，清廷平乱就 不容易了，必须大费周章，舟车兵疲马困，才能够平定这个叛乱，因此主张建筑木栅或以为赤竹为城。但在本处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就是殷化行以台湾多泥沙、易地震等不利地理条件，主张修筑木栅城。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看法啊。殷化行除了修筑木栅城外，还设置营垒，修缮兵甲，并勤于练兵，使得府城成为海外的军事重镇。据说董太妃，正是王朝的董太妃，不喜欢庶出的政客章，所以他在北园别馆安排矮黑人火枪队，逼迫郑克爽上吊自尽。那自从郑克爽自杀之后，北园别馆也频频闹鬼，出现许多灵异现象。1690年，康熙29年，殷化行为了化解北园别馆的戾气，于是与台下兵备道王孝忠商议，将该地改建为佛寺，以镇煞气。殷化行率先捐款，其他文武官员亦纷纷响应捐奉。其后故宫兴建佛寺，次年四月竣工，命名为海会寺，也是台湾的第一座佛寺。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海会寺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至今仍存，也是国家的二级古迹。再来，最初正式政权发行永历前，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后，有诗就

建议另外铸钱，户部遂颁布台制钱式。由于台钱较小，不能流通于各省，商旅如果获得台钱啊，也必定要降价来交换银两啊，因为官方的这个价，这个标准的这个价格是1000钱来换啊一两银两，可是拿到台钱，大家觉得台钱不值钱，所以可能要降价到2000钱、3000钱才能够换一两白银。直事之故，台钱越铸越多，而钱就越来越贬值。其后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台钱3-4千文。当时候兵饷采取银七钱三的比例来发放，强迫军人接受台钱。军人拿到台钱以后，欲与官方的规定的价格来购买东西，可是民众嫌台钱不值钱，多不愿意与之交易，导致军人怨声载道，几乎要发生兵变。殷化行上奏总督巡抚，建议停铸。总督巡抚均充耳略闻。之后殷化行调任襄阳总兵，觐见了康熙皇帝，才有机会向皇帝说出他的弊害。康熙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错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在任台湾总兵时不说？殷化行回复说，我是一个武臣，按照规定与惯例，武臣不得议论钱粮米谷之事，所以我就没有上奏给这个皇帝。康熙皇帝于是将此事交给户部来讨论，户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取消发行，其后再交给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来检讨，终于停住了台钱。停住之后，交易秩序也才逐渐稳定下来。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殷化行移镇襄阳，不久陕西省发生干旱，米价腾贵，不少人颠沛流离他乡。康熙皇帝命令襄阳官府发米20000担，透过陆路运抵西安，同时派遣大学士德珠及总督丁思孔前往督促水路运输，并且护送流民返回陕西，才解决了灾荒流民的问题。1693年，也就是康熙32年，殷化行改任山东登州总兵，其后再改派前往宁夏来任职。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噶尔丹大约是在今天新疆的北疆这个地方。殷化行奉命随行参加征战，在康熙皇帝亲征底下，噶尔丹节节败退，死伤整介。班师回朝后，康熙皇帝论功行赏，殷化行被评为首功，受到极大的褒赏。次年，康熙皇帝西巡宁夏狩猎，殷化行率部亚营。康熙皇帝见到殷化行的部队兵强马壮，
乃命令他

率军随同昭武将军克斯克出塞征讨噶尔丹。不久，英化行又被授予参战军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誉，因为这是绿营总兵第一次有人获得此一头衔。其后英化行的军队与大将军费扬古部队会师，追逐噶尔丹至外蒙古杭爱山以西的红郭罗阿济尔罕这个地方，噶尔丹走投无路底下被迫自杀，英化行也回师宁夏。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英化行升任广东提督，他奏准恢复本姓，朝廷亦对莫昭多战役续功，英化行因功授予了云继位的世职。1700年，也就是康熙39年，英化行因为下属游击官骚扰黎族，导致黎族叛变，受此牵连，英化行被降级留任。次年，瑶族再叛变，英化行率总兵刘虎、副将林芳等人率军平乱，但是副将林芳及许多部队有许多部队阵亡，康熙皇帝乃命满人松柱为广州将军，命令广东提督英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配合征讨。1702年，也就是康熙41年，英化行等部会师连州，瑶族人惧怕，于是绑了李贵、邓鄂等人献给官方。英化行除了处决首要犯人之外，其余叛军全部给予招抚，获得很大的这个成功。但是不久，朝廷追究英化行、刘虎未能拯救副将林芳的责任，总兵刘虎遭到罢职，英化行也被迫辞官退休。1703年，也就是康熙42年，康熙皇帝巡视西安，英化行迎接拜见。康熙皇帝念在旧情，就赐予英化行的儿子四等侍卫。1710年，康熙49年，英化行病卒，终年68岁。英化行除了打仗很厉害，他也爱好文艺，他在军中经常手拨试卷，退休之后居家也以诗酒自娱，绰然有儒将之风。英化行亦擅长书法，其所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十科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武将阮蔡文的故事。阮蔡文出生于1667年，卒于1716年，他榜姓蔡，所以原本叫蔡文，之后恢复本姓阮，也被人家称为阮文。但是阮蔡文觉得蔡阮两个家族对他都有很大的恩惠，所以他等于是创了一个复姓，所以他就被人家称为阮蔡文。阮蔡文字子张，号冠石，

福建省漳浦县人，阮蔡文幼时随父亲移居江西南昌，11岁就能够组文，然而他性

明，然而其后数度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都未能获得录取，于是他放弃了科考，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重视海陆、海物、沿海地形及岛屿形势的考察跟研究。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阮蔡文受到福建巡抚张伯年的邀请，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他讲学了五年之后，因为母丧才返回故乡。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阮蔡文随御史陈汝贤出海招抚海盗，成功招降了山东海贼陈尚义及其党羽，立功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皇帝询问他沿海防务，阮蔡文条奏甚为详细，深获皇帝的嘉许，于是被拔擢为云南陆凉州的知州。不过阮蔡文并未成行，其后他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的保荐下破格被任命为厦门水师提督中营参将。阮蔡文在厦门参将任内力除盗贼，并且尽力化解外国通商世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政绩为人称道。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阮蔡文调任台湾北路营的参将。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营伍配备及巡视沿海防务，他还增置要地训堂，使得北路的营务为之一新。此时诸罗县知县是周宗宣，阮蔡文与他一见如故，两人于是通力合作，约束部署不可扰民，同时还虽抚藩人捐奉铸建学宫还有城隍庙。再者，阮蔡文还亲自教授藩童，他召集涉学的藩童坐于幕下，藩童参见大人十分的害怕，阮蔡文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老师。阮蔡文对于能够背诵四书的藩童也给予奖励，就赠送他们布匹及食物作为奖励。他还跟藩童讲述孝悌耕田之道，藩童们都觉得很有收获。当时候台湾北路地方千里，半县以上都是北路啊，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啊，北路呢藩多民少啊，那大渡牛骂头，牛骂头就是今天的清水，吞霄、竹堑、朱处、山川澳域啊，水土苦厄啊，传染病很多啊哈。而南坎淡水，穷年阴雾，常常下雨，罕见晴日。尤其是硫磺毒气熏蒸，非身强体健者难以生存。故正式政权时，乃将北路作为流放罪犯及战俘的地方。

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以后，台湾北路设置军营岗哨，但驻兵往往不敌瘴疠之气，使病比例极高，故历来也很少有参将亲自巡哨。为阮蔡文不顾反对，执意亲往淡水视察，以知悉实情。阮蔡文自带帐篷，准备干粮，从诸罗出发北上，渡过浊水溪、大渡溪、大甲溪，再经过通霄、后龙、竹堑、桃园仔，直抵淡水、基隆。阮蔡文沿途抚慰原住民族，排解民怨，深受民众的爱戴。阮蔡文在巡视途中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好，之前御台的官员他们以写文章来叙述所见所闻，叙述台湾的山川风土。可是阮蔡文呢，是吟诗来记述各地山川气候风土民俗，并且抒发感想。他写了《大甲赋》《大甲溪》《竹堑》《通霄道中》《虎尾溪》《后龙》《后龙港》《淡水》等著名的巡行诗作。哦，这是蛮特殊的。那在这些诗作当中，他的《竹堑诗》详述了当时竹堑的地理位置、耕垦状况，以及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的情形，是一篇记录竹堑居民生活的珍贵史料。该诗全文如下，他写道：南坎之番赴淡水，中港之番归后龙，竹围周围三十里，竹堑周围三十里啊，竹堑城周长三十里，风江不大借其中啊，声音略与后龙异，土风习俗将无同啊，就竹堑城、竹堑社啊，或者是汉人哈，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后龙啊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以往呢，年年补鹿丘陵比，今年得鹿食无几啊。以前呢，汉人还没亲垦之前呢，这个地方要补鹿很容易堆得满坑满谷啊哈。可是今年呢，却狩猎这个鹿没有几头哈。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鹿场半被流民开啊哈。这个原始的鹿场一大半都被汉人的流民啊给开辟了哈。然后开辟了之后呢，就是一麻之余兼一黍哈，种麻之余还兼种黍，这个小米啊，番丁自习一公耕，以前这个原住民啊也自己来种田，但是他们的农具啊是铁锄、掘土、井寸许啊，他们用铁锄啦哈，但是这个挖掘了100次也不及啊哈，这个汉人的这个犁啊哈，挖得深哈，所以说百锄不及一犁深啊，哪得盈宁续妻子哈，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们这个种田哈，收获根本不多，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妻儿子女啊能够获得。

温饱哈。然后衣服呢是用鹿皮做的，所以说鹿皮鹿革为衣啊，不贴身啊。这个鹿皮啊，有点厚啊，哈，穿起来呢不贴身也不舒服。哈，此布为堂鹿双皮啊，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布啊，但是这个布不多啊，所以呢，这个双腿啊都露出来了。啊，那四处拆窑各有邦啊，竹欠穷穷一色耳哈、啊。然后雀巢呼耳为鸠居啊，雀尽无巢鸠焉席啊。说这个汉人啊，可以说啊，鸠占雀巢了哈、啊。好，所以他这个竹欠诗，可以说把上面的居民啊生活的状况以及汉人来之后的一个变化，哈，写的相当的哈清楚跟详细了哈。再来，阮蔡文的文章还有一篇很感人的，就是《寄淡水将士文》啊。好，那阮蔡文的最终目的地是淡水，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在这个淡水寒风阴雾间发现了荒冢累累、哦、哇，发现了很多的坟墓啊。那问别人、哦、就说是西来的将士，问之皆西来将士、哦、那阮蔡文有感于这一些将士来到台湾戍守、哦巡视，可是却没想到埋骨这个淡水、哦、所以他非常的感慨，就写了《寄淡水将士文》啊。阮蔡文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来寄到这些死难于海角他乡的无主孤魂啊、哦，就是诗里面文章里面所谓。耳莫在前，无能续耳于身、啊、我来在后，聊云未耳于死、啊、就是说这些将士、啊、生前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啊、然后我现在来了啊，来了啊，那他们已经变成了、啊、荒冢累累、啊、也只能呢写一篇文章啊，来安慰啊这一些孤魂，已死的这一些孤魂啊。所以这个阮蔡文就深深的悼念这一些保卫淡水的将士，同时也表达了后来者的感恩之心啊。啊，那阮蔡文这一趟啊巡视淡水的行程啊，不听同侪不听部署的劝告啊，果然呢他也深染了这个瘴气啊，结果就生病了啊。虽然朝廷已经发布啊、哦，他要升官了，他要升为福州城守营的副将啊、哦，即将要到北京述职，要到北京避见皇帝啊、哦，聆听训示。可是，在途中的时候呢，突然就病没了哈、哦，病死在这个宿迁啊，年纪才50岁啊、哦，令人颇为的这个惋惜与不舍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了康熙年间，也就是大清啊刚把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啊的三位武将啊，因为刚纳入版图，所以对于这个镇守啊，镇守这个台湾稳定社会秩序，这三个武将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像杨文魁，对不对？他就建立了台湾的军事体系
然后琴。

练兵马、啊、然后侍奉简仆啊，啊，吃饭只吃这个腐菜，非常的廉洁、啊、那对于错误的政策他也勇于呢这个指正、啊、例如这个蓝里破肚总兵蓝里建议实施军屯，他就认为这个要夺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军人军眷也不愿意来这个屯田耕种、哦、所以他觉得不可行，所以他就跟康熙皇帝、哦、上了奏折、哦、那康熙皇帝也从善如流，就取消了军屯。那再来就是这个殷化行、哦、殷化行呢他是在这个平定镇压三藩之乱、哦、崛起，那所以呢有功劳升任这个总兵，那升任总兵呢就被派到台湾来了，他担任了第二任的台湾总兵、哦、那他来这里、哦、要维护台湾的这个治安跟社会秩序、哦、因为台湾呢这个地方、哦、有闽客不同族群，有这个原住民生番熟番、哦、所以被认为是难治之地啊、哦、那殷化行来这里就是用武力这个镇守，但是他也用这个德教来感化人，然后教大家要懂得礼让、哦、那值得注意的是、哦、以前有关台湾、哦、这个逐城政策、哦、一般都认为是朝廷、不愿意、汉人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也不积极要建一个砖石之城来保护这一些移民哦、然后相反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砖石之城如果被叛军占领，那要平乱就倍增困难，那调动大军渡过黑水沟又要劳民伤财、哦、所以以前是研究是觉得、哦、忌惮台湾人，所以哦、在这个地方的逐城政策不主张逐砖石城，而是木城或者是这个赤竹、哦、赤竹的这个城、哦、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哦、殷化行的另外一种考虑、哦、这种考虑就是基于地理条件、哦、殷化行指出府城这里啊、哦，这个泥沙多啊，又有地震啊，所以基址不稳啊，地理条件不佳，所以他建议不要筑砖石之城啊，这个是客观的地理条件。那前面呢是主观的统治政策啊，所以这有了一个哈、啊、不同的一个说法，有关台湾的。逐城、啊、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啊、好，然后呢殷化行离开台湾之后、啊、那其实他在对于平定噶尔丹、啊、的噶尔丹的这个叛变、啊、他就有很大的功劳、啊、那所以殷化行后来也升到了这个提督了哈，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这个黎族还有瑶族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叛变的问题，他被哈、啊、被迫这个罢官了哈，这个是殷化行啊第二任啊台湾总兵哈、啊、他的。一生了、啊、哈，好，那第三位虽然是参将，可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哈，这个参将也非常的有才气，他就是阮蔡文啊，那阮蔡文来担任啊台湾。

北路的这个参将、哦、除了建立台湾北路整顿台湾北路的军事、体系之外、哦、另外他也跟、哦、这个文官诸罗县知县，也就是管这个这个台南啊以北的这个诸罗县啊啊周中轩知县周中轩通力合作啊，约束这个部署不可以扰民，然后要说服这个原住民族，哎，然后阮蔡文也亲自来教授啊这个番童，哎，然后还安抚这个番童说，很亲切的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就是你们的老师、哦、那对于番童如果读书有成绩，他就会送他们、哦、布匹食物当作奖励、啊哦哎、所以这个阮蔡文、啊、也是非常亲切、哦、对原住民族非常亲切的一个武官、哦、好，然后呢这个阮蔡文身为北路参将，所以他想要抵达、哦、这个北路的最北边、啊、淡水、基隆，可是这个基隆淡水这里可以说、哦、这个风土非常的恶劣、哦、传染病极多、哦、所以连一般身强体健的宿族、哦、听说要被发往这个淡水都痛哭流涕不愿意去、哦、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很多就染病死掉了、哦、那阮蔡文身为北路的参将、哦、北路的武官的主管，他当然要去看、哦、那他去看他很了不起的是、哦、他竟然吟诗把北路的山川气候风土民情写下来了，用诗把它写下来了、哦、而且相当的精确，尤其是、哦、原住民遭遇到这个汉人的侵垦、哦、他把它记录的非常的、哦、这个清楚，尤其是那一句路场半被流民开啊、哦、就是说原本原住民族的路场结果被汉人、哦、这个侵垦啊，所以导致呢以前补路啊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抓不到几只鹿啊、哦、好，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番丁、哦、原住民他们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哦、然后现在汉人呢、哦、引进了这个梨取代了、哦、这个锄、哦、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哦、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哦、这竟然在阮蔡文的、哦、诗文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哦、历史价值、哦、的一些诗、哦、那尤其是感人的是阮蔡文呢有感于、哦、这个从大陆来的将士竟然埋骨在这个淡水、哦、所以他为了慰藉这一些将士，所以他写了一篇祭文、哦、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呢、哦、来到了淡水也真的、哦、身染了瘴疫，最后呢、哦、也因此啊、哦、就病情严重，然后再前往啊、哦、京师啊、哦、准备要聆听啊、哦、皇帝的训示，要去接任福州城守营副将的时候啊，突然就去世了哈、哦、那才50岁啊，令人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熙年间台湾刚纳入版图，还好有这一些啊这一些武将来稳定台湾的这一些社会秩序治安，所以让这个汉人啊垦民啊才可以啊渡过黑水沟啊来台湾开垦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谢谢您的收听。

感谢赵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在那个清代时期的台湾长什么样子。秦史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有很多的史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设，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追寻，甚至有一些书籍，有一些文史的资料。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集的预告当中呢，赵志老师也为我们的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内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古月照京城》这个系列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京城》的安精水鼠的专题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志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上一周我们访问的罗伯兹·里亚敦博士的生命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再简单分享一下。因为他13岁就学会上台演讲，而且这个公开演讲的是针对成年人，还不是小孩子哦，哇好厉害哦。然后17岁就出书了，那他的书呢是那个销售量超过150万册，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也全球基督教界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公众的公开演讲的这个演说家之一。那我们上一周有讨论到，就是分享他的父母虽然离异，可是他还是在一个满满爱跟有学习典范的家庭当中长大。所以他的外公外婆本身是牧者，所以也因为这样让他耳濡目染，而成为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当然他的天分是神所恩赐的啊。那另外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强的人，所以也从小奠定他在学习这一块知识的增长，所以也让他能够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不同的知识，所以让他后来也可以出书哦。我相信今天我们非常兴奋又再度难得邀请他来到节目，我们就请罗伯兹来问候一下全球。
1: Good to be with you again.
0: OK， 夏薇
2: 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肖薇来帮我们做翻译，要不然我们就听不到原汁原味了哈。那我想我今天有一个感动，非常好奇，就相信罗伯兹应该还是个单身的一个男孩啦哈，单身的有价值的男孩。那对于婚姻，想听听他有什么看法？因为在台湾来讲，目前不婚的很多。好，那我觉得不婚跟上帝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然后呢，刚刚呢有提到说，哎呀，他在这个你看他已经成为那么成功的人，他认识的很多名人也好，或是甚至有些身份是国王的，哇，你看我们这辈子要见到一个国王多么不容易啊，对不对？没有那个条件，大概只能远远观看或是电视观看，可是他是亲自面对面的。所以你想，一个13岁开始慢慢成功，到17岁、18岁就已经可能他赚的一般人没办法一辈子就赚不到的那一桶金，可是他站在那个巅峰上面，你看他可以为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他的报酬率。所以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哎，罗伯兹在这一块他并没有被这个诱惑，可是当这部分他是怎么去持续这个操守，为什么有办法把持得住，我觉得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人帮助了他，为什么他可以去明辨我不可以因为报酬而选择我想要的，他有没有骄傲迷失过？我相信成功者有很多迷失，这个部分我是很想让他能够来教导我们一些人，就是说当你可能从过去的困苦一直到现在成功，这中间其实他学了些什么，我希望他多举这种来给我们做一些借鉴。
1: You mentioned that 304,000 audience they have different pay and you would stickon the 301 and what made you stick on this kind of decision?
2: In my childhood, I was taught to keep my word. So one thing was, if I gave you my word I was coming, I would keep my word no matter what was going on. That would be unfair and unethical. Secondly, I don't just speak for money.I speak for other purposes.
1: So, 第一个就是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就是

0: 里面，就是上帝这样子的给你这么棒的恩赐跟智慧，你接下来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跟规划，想要再为神多做些什么？
1: Do you have any plan for the future? You would like to do more for God?
2: Well, I'm developing a television media ministry. For my 60s, I want to develop strong a media ministry like radio, TV, internet kind of stuff. So we're heading toward that right now.
1: 我今年六十岁了，所以我希望 我有计划就是要做一个这个。以媒体来宣教。
2: In October, we start a daily TV show in the States.
1: 在美国我有一个这个每天都有一个这个电视的节目。
2: That's more difficult than weekly. That's like 5 days a week.
1: 哦，那个是五天，一个礼拜五天，一个礼拜一次还要有挑战性。
2: Still writing lots of books. I got a list of books I'm going to write, so I'm going to keep writing and traveling and enjoying my life. So
1: 我还是非常勤奋的在写书然后我想要享受我的生活。
0: OK， 非常棒。我们希望说罗伯兹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在人生规划方面有一个祝福。
1: Yeah, so we wish that you can give the global audience a blessing.
2: We'll pray.
0: Yeah.
2: Yes.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1: 天父，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在一起的时间。
2: And we ask that you reveal Jesus to our listeners.
1: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你
0: 语，然后神一直使用他在宗教界成为极具激励跟具影响力的人物。我相信对他而言，他的学习功课应该不输给我们，他付出的代价也应该比我们更多。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者还可以这样享受他的生命，而且生命的这么自由，在真理里面活得这么自由，真的是让我们称羡。我们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像罗伯兹一样来享受在宗教里面享受这个自由跟这一份祝福，祝福大家都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2: 我是魏外扬。
1: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前几个礼拜是介绍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是盛世的朝代，唐朝。这个唐朝不仅是在中国是一个光逼四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同时呢全世界也是非常出名的
2: 唐人。
1: 对，唐人到今天大家都纪念这个朝代。那我们上次谈呢除了唐朝本身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外，我们还谈了他的前朝跟后宫，这个是涉及人的故事。那好像还蛮精彩的啊，我们
2: 是
1: 像捞过界去拍连续剧一样，是吧？
2: 是的，后宫啊，
1: 后宫跟前朝的，对，还有前朝的党争啊之类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顺带的谈一下唐朝的社会情况。
2: 是，
1: 就是除了那些在这个京城里头非常比较一个阶层的人之外，我们来谈一下大概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我们想想当时的唐朝是处于西元的大概第七到第九世纪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当时这个社会是完全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呢，还是说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新阶层兴起？我们想想唐朝在当时呢，应该大部分的人民还是希望是以农立国，是农民蛮多的。但是呢在这个社会阶层里头，除了在京城在朝廷的那些人之外呢，他其实是有很多著名的世家大族。那这些世家大族呢，他们是一个传习了很多的这个土地，传习了很多的财富的这些世家大族。但是因为唐朝的一个特殊性呢，就是当时有比较普

0: 及的教育，
1: 科举，
0: 哎，还有科举、嗯、好，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来讲他们的贡举制度、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有一批寒门之士，就是他们来自于非常平民的阶层的人，因为他有了晋升之道，他是读书受教育，然后呢，而且他们很努力，所以呢，他们慢慢的通过了这样一个公平的考试跟权序制度，他们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教书。那这个阶层呢，这些从寒士出来背景出来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的阶级就叫做士族。士是那个受教育的读书人的那个士，士族。所以这个士族的阶层慢慢的兴起，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1: 嗯，
0: 因为除了朝廷中的后宫的这些贵族大臣之外，除了以前的世家名门望族之外，也兴起了我们还没办法说他完全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纯粹是因为受教育改变了命运的这些人、嗯、所以在这个唐朝这个时代呢，他们慢慢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阶层。而且我相信哦，从他们的明君朝，比如说唐太宗那个阶段就开始了，有一点他们觉得世家大族这样一个传统的门阀的这样的一个阶层是对社会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非常鼓励，他们用各种的方式，用普及教育的方式，然后用他们的印刷术印了很多的书籍，让这些比较贫寒的人，他们依旧有晋升之阶，他们可以进到朝中做官，然后也开始呢可以掌握一些政治权力，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中产阶级慢慢兴起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是，这个就叫社会流动、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从下层透过教育考试选拔人才，但是这种社会流动就是好现象。
0: 是是，
1: 否则的话就是都是靠你出身靠你的家世来决定的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另外唐朝的话呢，这整个社会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相当的国际化了，也可以说啊，
0: 是的，
1: 当时也特别讲到胡化、嗯、啊，好像西域啊、嗯、北方的这些不同于汉族的人啊，那么在这个唐代，特别是在京城长安啊活动、
0: 嗯、
1: 就形成一个胡化的现象，也
0: 是
1: 当时社会一个特色的。
0: 是是，对、嗯、我记得上一次我好像也介绍唐诗那一集里头、嗯、讲到李白，他就是有胡人的血统，他的那个家族呢，他后来我们就在想说，他是那样一个浪漫诗人，那也许他的血液里头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草原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怎么样基因在里头吧，所以他们可以产生那么多浪漫的诗篇。
1: 是，所以李白他对于胡人开的酒店到里面去喝酒啊，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这个潇洒的一个诗人。
0: 是，
1: 另外有一首诗里面又提到胡姬，他说胡姬貌如花，当如笑春风啊、
0: 哦哦、
1: 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一般就是非常貌美，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完全真实了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想象，把这个胡姬都写成非常自由，非常美丽，然后活泼啊、能歌善舞啊，好像是跟这个客人呢、很容易就那个这交朋友这样的一个性格啊。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说可以带来一种
0: 民族的活化，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形象，在胡从胡姬这个可以看出来。
0: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常会谈到什么唐朝豪放女，就说他们的那个是风俗呢受到胡人的影响呢，他们那个传统的礼教观念就比较淡薄、
1: 嗯、
0: 而且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
1: 嗯、
0: 而且男女的地位不是像前朝或者后世那么的悬殊，他们好像有很多女性的这个在很多的很多的地方是兴起他们的地位，尤其在后宫。

0: 妇女的社交生活比较开放，而且自由的。那更是你如果看他们唐人留下来的画呀，留下来的那个雕塑，其实有很多胡人的那个形象啊，而且他们穿衣服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胡风在他们的那个时尚里头，他们流行穿短衣窄袖的胡服，不像我们以前都穿的长衣然后长袖是吧，然后他们当时的时尚呢也喜欢戴胡帽然后穿皮靴，这都是西域风情了哈。而且他们吃东西呢，也在后世看到他们的描述里头，他们也吃那个西域他们来的吃那个胡麻饼啊、砂糖啊、葡萄酒啊，这些都是来的，来从西域来的。我们上一次讲唐诗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都是西域的风情。那在谈到他们的舞蹈，西域也传进来有一些什么胡腾舞啊、胡旋舞啊，都是很受欢迎的啊。那在宫廷里头他也会奏的是胡乐，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胡风的影响之下，唐朝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朝代，他比较比较不受封建礼教的那样的束缚。当时他们常常谈到琵琶的乐声，其实琵琶也就是从西域过来的一个乐器，所以在这个后世我们可以看出来它
1: 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啊。但是我觉得这在文化上对社会上是个好事情啊，
0: 是
1: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不断有新的那个成分养分进来啊，就像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人家很爱用一个名字叫做西画啊，欧风美语西画啊，那就像胡画西画，这那么到了今天没有人再说这些是西化的了，因为这些东西也融到我们
0: 的
1: 这个主体里面去了啊。
0: 是的。
1: 就我觉得这个不断的纳入这个新的成分啊，这种唐朝这种开朗的胸怀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吧。
0: 是。我想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里头，当你外来的养分进入到这个文化，同时呢大家都慢慢的就是大家都喜好能够沾染这样的文化的一个熏陶，我看到这样子也就助长了一个文化的发展。那同时当时除了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唐代这个
1: 艺术
0: 历史里头这个非常光辉的一页书法史、
1: 嗯、
0: 那在这个书法史留下了非常多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描临摹的这些字帖，因为他们在、嗯、楷书的这个发展上头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一页。那我们谈到这一点，我就还想回来谈一谈唐代的科举制度、
1: 嗯、
0: 因为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划时代的一个改革啊、
1: 嗯、
0: 那科举制度呢大家常常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考试为什么科举一定要废掉，很多人说要废掉，那但是呢它行之有年，几乎也有1700-800年的历史。那唐代的其实的科举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他要考四样东西是吧，就尤其他们的文官考试要考这些事情。那我更完整的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他们的贡举制度。贡是朝贡的贡、
1: 嗯、
0: 举就是科举的举。贡举制度呢，这就是他们考出来的来源有两种，应考的人呢有贡人也有举人啊。那这个两个不同来源，贡呢是来自于地方他们来应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国家呢考试基本上一年一次，除了有特殊的比如说叫制举，这是皇帝下诏说征求，这个是完全不定期的，定期的是一年一次，跟我们联考一样一年举行一次、嗯、

就是被举就抬举出来参加考试的，所以他来了有地方的人，有这个学校推荐的。那这两个来源呢，他们考试呢这是分科的，就是说这个礼部啊，他们分科考呢，他有考明经科或者是进士科，那这种他们是分科考试，那个贡人跟举人就同堂，这是一个公开的考试。然后当时如果考了成绩优秀，他就等于考中了，那叫做及第。这个就是进士及第，这个或者是这个明经他们这个科目考出来通过了叫及第。做了这个及第的这个幸运儿呢，他们就会能够继续参加吏部的考试。前面讲的是礼部是一般性的哈，一般性的长举。到了你及第以后，你可以参加吏部的就是文官的考试。等到你文官考试了以后，你就可以被全选，全序部的全被全选出来。当你全选出来呢，就是要做官了。所以他这样一个科举制度呢，又叫做进士科。他这个进士科呢，重大的官员呢，基本上都是起码要先是进士，就是当你选科考试完毕的第一步，这是第一阶。在文官考试之前的一个进士通过，你一定非得是进士才可以有做文官的资格。那个时候其实不存在有去买，就是以前有买官呢、就是说他考是考不上的，但他就捐了一个，他付了一点 一些钱可以捐一个官过来。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存在这种事，当时只能凭考试。那个一考了就叫登龙门，鲤鱼跳龙门，就能够是 就被举进士是第一阶。你一旦能够过了进士这个资格的时候，你就有希望做官了。那对于韩氏来讲，这一朝寒门就是他可以鲤鱼跳龙门，他就可以有了做官的资格。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他可能以前很清寒，但是到后面他就有了被派那个全序部就可以把他派到一个位置上去开始任官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士人呢，过去在之前考试都要注重身家身世出身，所以在以前在隋之前，他们都叫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官人法，就是说呢，你家里至少出身，你的氏族出身有那么个九品，那么这个九品里头，你允许这些人去考试。但是呢，在这个隋唐的贡举制度呢，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报名，根本不需要你的家族怎么样，也不需要地方长官去推荐你去考试去做官。所以也就为了平民敞开了这样的仕进之门啊。而且呢，同时皇帝的心中是他想压制那些世家大族。这世家大族已经在那边就是横行很久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变成一个进步的这个阻力，所以他让很多的，而且呢，第二，你又不是由地方官来推荐，所以地方长官的权力也不会漫无止境的扩大，因为大家都要靠这些地方长官来推荐入仕。所以现在有了这一批韩氏出身的这些进士们，为官的进士们，他们就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整个的朝廷的中央集权就是更强大，这是在唐朝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台湾或在中国还是以这个考试一个公定的考试作为一个晋升的方式，它有它的价值。即使可能挂一漏万，可能有那个就是稍微不幸的就是落地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里头能够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所以教育跟好的这个贡举制度造成了唐朝他们有众多的很优秀的文官，这是

0: 起来有志，
1: 嗯，
0: 因为他们首先的改革了他们的科举制度。那另外我还想介绍一个跟社会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嗯，就是他们的土地制度。
1: 嗯，
0: 那个通常土地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常常说，哎呀，中国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那这个中国是大家以为土地都是国家的，是共产制度，其实不是的。其实来自中国远古的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土地都是国家的，由国家去分配给人民。那在唐朝之前呢，它有叫占田制。那占田制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呢就占70亩，女人占30亩，由朝廷由皇帝把这些土地分给人。后来到了这个北魏的，他们就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叫均田制度。到了唐朝又更加的把它分化，就是说这个国家皇帝才有权利怎么样去分这个土地给人民，而且他这个土地的去分给人民是有策略性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怕这些人是没有生计然后再继续作乱，所以他开始就把田分给人。当人去工作去耕田的时候，你脑子里头就是希望他长东西，长东西他的心思就不会去作乱，而且呢他努力耕种呢就是收割的多，他今年是个丰年，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对这个国家来讲他是收获的部分交给公家，自己留存多少，这样子的话对大家都有积极性，是吧？所以呢其实真正大家说哦，中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民公社是完全失败，造成了10年饥荒，这我们以前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们为什么会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呢？在那个阶段，在共产社会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民没有耕作的积极性，所以当你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你要有分配给人民耕作，然后就是鼓励他有耕作的积极性，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好，那在当时唐朝的初年，我们不是讲到唐太宗他们有贞观之治，后来有永徽之治，那个时候最成功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土地很合理的分配。当然呢他又改善了一点，就是说在以前是在北魏他们那个时候中间是空到的，那你当你空闲的时候，如果是在府兵制结合的土地政策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学习军事，就是他要他的耕作跟他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集结是并行的。那在他农闲的时候，他们就从事可能会移戍啊，就是把调防的时间排出来，他就会调。他因为国家朝廷也很担心哪一个军长会做大嘛，所以他要把那个军队调动，所以呢当你是府兵制的人，在农闲的时候，那个你要做作为一个军人，你要调动军队啊什么，这也不耽搁你的耕种。那我想在那个初年这个利益都是很好的，但是到了中期，我们说盛极而衰的唐代之后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因为呢当你这个府兵在年初人口还没有增加的时候，大家分配这个军田都分配得很好像很公平啊，大家都有田。等到人口一暴涨以后，你国家的田就不分配了，那很多人分配赋税里头增加，就加税，只有加税才能够有裁员，能够可以把这个军这个动乱给压平，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首先你的地不够，所以才有民乱，大家吃不饱，有人有民乱。当你有民乱的时候，国家又发现他收税从土地拿来的钱又不够，所以他还要去涨税。他把这个税一涨起来以后，人的生活就更困苦，那么民乱就更多。所以到这个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到了他中期以后，我们说哎呀唐朝可惜了，盛极而

0: 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该必须要说互为因果，同时呢也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当你的一个问题出来，你拿另外一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还是有后遗症，慢慢的越来越恶性循环下去，最后终至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0: 的确是。
1: 你用什么办法呢？用这个取代，用那个取代。
0: 对。
1: 你一个，
0: 然后每个问题都有后遗症。
1: 都有后遗症。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唐朝的很多制度啊，开始是很好的哈，府兵制啦、贡举制啦，只是说行之久远以后啊，慢慢它的弊病就产生出来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整个朝代的衰败了。
0: 是。
1: 那。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社会情况，但是有一点唐朝在这个开放的对文化非常开放的这个时代里头，它也真的迎来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宗教。
1: 是，
0: 所以呢以您这个宗教史的这个
1: 新的宗教啊，那所以当时就比方有这个三仪教的词称啊，景教、仙教啊、摩尼教啊，这个都是这个新的宗教。
0: 仪就是外邦、
1: 外国来的、
0: 三仪教、
1: 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里面的景教啊，景就是大的意思、好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教的叫景教。那景教的我们现在对它了解是依赖着一块石碑啊，主要是依赖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啊现在放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面，就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块这个碑啊。那么这块碑上告诉我们说景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啊，就我们如果化成换算成这个西元公元就是635年啊。
0: 哦，所以它这个大秦

0: 不是讲的是秦朝，而是说，
1: 哦，不对对，是西方的，西方，
0: 是西方，
1: 西方罗马，
0: 罗
1: 马，罗
0: 马，
1: 哎，罗马吧，
0: 嗯，
1: 不是古代啊，哦，它是 西方罗马的。哎，那么635年应该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个宗教来了。那么上面也说，
0: 哦，
1: 那么唐太宗当时 很宽大吧，所以这个就派特别派房玄龄宰相啊去迎接。那，
0: 嗯
1: 你看，一个这个派的人现在派宰相去迎接这个这个宗教的传教师啊，然后就允许他景教在中国这个传教，同时呢也有一些黑历了以后啊，唐朝后来在这个唐武宗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就是。要消灭外来宗教的啊，这是消灭宗教的一个政策，所以到845年，景教徒就把这块碑，埋在地下啊，埋在地下845年，这一埋啊，埋了700多年吧，应该是啊，埋了700多年，到了1625年，你看已经到了明朝了啊，唐朝埋下去，到明朝一个农夫挖井。啊，是这个挖到了啊，这个一出土那不得了啊，原来开始也不晓得上面讲的是什么，啊，后来有些这个专家嘛，特别有些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所谓传教士来了，
0: 是，
1: 经过考证，然后发现哦，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啊，等于跟天主教也有关系，
0: 是
1: 这个是景教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景教碑文上的碑文来考察的话也没有错，因为提到基督教的一些最代表性的教义，比方说三位一体啊，这个景教碑上也有三一分身啊，三一分身，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么讲到这个侍女诞生于大秦，这个就是讲了，我们就讲的过圣诞节了啊，这个未出嫁未出嫁的这个女子叫侍女啊，侍女诞生，把这个圣婴圣这个圣子啊生下来，这侍女诞生啊，那么什么锦束告祥，就是天上有大的星来引导这个来讲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啊，什么马太福音啦，啊，那些
0: 耶
1: 稣这个降生的这个故事，全部跟这个非常吻合，
0: 是
1: 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啊，这块碑可以说明什么呢？就到19世纪这个基督教传入中国，它不是一个西方宗教啊，不是一个的洋教，它其实老早在唐朝就一度叩门进入中国，而且普及各地啊，只是后来啊，慢消失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作为这个传教的一个这个历史啊，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景教的历史，
0: 而且是有证据
1: 哦，这个绝对是证据，
0: 有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文物来告诉我们过去这个史实啊，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真是我再讲一遍，这个大秦景教流行
1: 中
0: 国碑，大秦是罗马，所以他讲到他的来源，这个景教是从罗马传过来，然后呢他是781年立的碑，然后850年埋于地下，
1: 845年
0: 埋于
1: 地
0: 下，然后又神非常奇迹的在1625年又重新出土，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听起来非常惊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1: 现在看得到这块碑，现在还看得到，
0: 的确是，而且呢我们在想唐太宗是什么样一个开放的胸襟，在当时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去迎接一个来自外国的罗马来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
1: 对，
0: 然后他能够让这个宗教在中国立足，然后慢慢的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留存在这一块中土，那我们真的思考起来，在今天我们也听到有很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一个打压或一个限制，我们不禁要想说，一个太平盛世的皇帝能够有这样开放的心胸，我们很感谢他，他有这么一个英明的一个开放的心胸，那也同时呢我们也真的是不得不这感谢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真的让这一切事情发生，那我们相信在长此以往，这样的奇迹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真的是

0: 余秋，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印证，这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对，我们到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很高兴能够谈到这一段历史，除了唐朝的辉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神迹般的历史。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古往今来再会，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景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演员在舞台上所表现的水秀的表演。我今天呢想跟朋友呢仔细的来说，其实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水秀呢有很多的名称，比方说上个星期朱老师的说佛秀而去，就是把袖子一抖，除了佛秀之外呢还有头秀，就是扔秀，也有抛秀，还有挥袖子，还有荡袖，还有背袖，还有翻袖子，还有扬袖，还有摆袖、折袖、叠袖、搭袖，还有打袖、绕袖、抓袖。你看看这么多的名词儿，要在一个演员身上这样同时的表现，对，真的是不容易。
1: 某一出戏呀、啊，绝对用不着这么多，
0: 是。只是在那小地方还是需要用
1: 到、哎、不是小地方，就你讲我们后来演一个角色、
0: 是
1: 如果脑筋很清楚的有这个像你讲出来这个诗集一样
0: 啊，
1: 都放在脑子里，你随便用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舞台上的表演的手段
0: 啊，对，
1: 这就是你的包袱
0: 哦。
1: 嚯，他今天这个台上水秀真漂亮，
0: 真漂亮是吧，
1: 是不是？我刚讲我们打球都穿的厚点儿。
0: 是。
1: 那你忘了就这个同学演一个戏，他在头上在台上骗头了，盔头掉了，下来就给你勒得紧紧的，那盔头啊也不给你放过去。
0: 是。
1: 就叫你顶盔，顶着盔头没一直弄。
0: 是。
1: 哎，我们下午一点钟到两三点都是人
0: 都昏了，
1: 都昏了。
0: 对，哎，朱老师，您说盔头，我记得勒盔头的时候有一个窍门，要咬的牙根这样子胀的你太阳穴，
1: 不是勒盔头要，
0: 就是你戴盔头的时候，
1: 戴盔头也不需要。
0: 哦，不是，不需要咬的牙根，
1: 咬什么牙呀？只有在你五行。

0: 记里面像你有腰子翻身这个时候
1: 啊、
0: 嗯，你要
1: 咬着牙，
0: 咬一下牙，
1: 嗯，
0: 一咬牙，这个
1: 太
0: 阳
1: 穴一发胀
0: 就会鼓起来，
1: 嗯，是。
0: 哎，要不然你这个腰子翻
1: 身
0: 一定亏头掉。而且你说勒紧，当然你看文戏不需要勒那么紧，
1: 嗯嗯嗯，
0: 武戏不要那么，
1: 是必须。
0: 你还不能
1: 使劲勒。
0: 那个他刚刚好的一勒啊，一往下那么
1: 一勒，轻轻一点，
0: 蹬一点，
1: 啊、
0: 嗯，往那一那个绳子往那一搭，
1: 啊，一系
0: 一掖，
1: 啊、
0: 嗯，你就很
1: 紧了，是，
0: 一用力一个你勒、
1: 哦，
0: 还添了，
1: 对，这都是
0: 滑了，
1: 啊、哦，是，嗯，
0: 说对，小学生你也不敢讲，
1: 啊、嗯，对对对，
0: 就勒得很紧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那一下子
1: 就把你头给。
0: 不是专业的人，
1: 对对，
0: 对不对？专业的人跟你
1: 轻轻
0: 一
1: 来，
0: 这样
1: 一
0: 搭，
1: 服服帖帖的，对，
0: 哎、
1: 舒舒服服。
0: 所以啊，我跟你讲，这个服装，
1: 嗯，
0: 本身每样东西，
1: 嗯，
0: 都跟我们穿便服不一样。
1: 嗯嗯嗯，对。
0: 谁不希望穿着运动服啊，在那里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有说我们讲水袖，哎呦。老师一过来了，哎，你刚刚我教你走脚步，
1: 嗯，
0: 这个水袖抖水袖你练了没有？
1: 嗯，
0: 练了，来你再
1: 来
0: 来
1: 两下，嗯，
0: 老师就说我看你这个样就没好好练，要练的话，你看那水袖一下两下就起来了，
1: 是是是，
0: 我不懂了，哎呦，不
1: 一直抖半天，
0: 抖不但抖不起来，那个手水袖一直在那里，
1: 对，
0: 抓挠，
1: 对。嗯，
0: 哎，这个都变成我们的用，
1: 对，
0: 叫用功，
1: 是，
0: 也更是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养成教育。
1: 哎，对对，
0: 你穿上厚底儿、
1: 嗯、
0: 走路、
1: 嗯，
0: 那个八字就出来了，
1: 对，
0: 你就不会斗鸡脚
1: 啊、哦，是是是，对，
0: 是不是说你看这个、
1: 嗯、
0: 你们路都不会走啊？
1: 啊，对，
0: 手也伸步伐嘛，
1: 对。对，
0: 对不对？手眼身，这个身就是水袖啊
1: 水
0: 什么的，
1: 对，对，
0: 列入就是这一门功。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手眼身，发功就是我们讲甩发。
1: 嗯，
0: 但是无形中呢，那盔头你不习惯。
1: 嗯。
0: 嗯嗯，到台上你一变脸，你怎么？
1: 就是。
0: 哎呦，不行，我
1: 骗了。
0: 我不但骗呢、啊，就是一个勒得那么紧，你就不习惯嘛。
1: 嗯，对，
0: 对不对？平常我们排戏，想排彩排，
1: 嗯，
0: 他就说：“哎，你把盔头勒上啊。”
1: 嗯，是。
0: 你不盔头勒上，
1: 你不先练习一下习惯？
0: 没两下子，你头已然晕了。
1: 对。对，
0: 你要甩发，哎呦，你才发觉你根本勒得不够紧。
1: 是，嗯、
0: 该勒多少紧，该怎么样？
1: 对，
0: 松弛，
1: 自个儿心里都要有一把尺。
0: 你唱一出大戏，
1: 嗯，
0: 哎，就拿我花脸来讲，你要唱《九江口》，
1: 嗯，
0: 你不能每个戏都每一场都给你
1: 都勒得那么紧，
0: 勒得那么紧啊？
1: 对，对对，怎么唱？
0: 是不是、啊？
1: 是。
0: 等到这个要甩髯口要干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
1: 对
0: 我们讲这个蹦蹬仓嘟那盔头
1: 抖抖
0: 甩的时候抖
1: 震他
0: 站演关公那个夫子盔
1: 嗯要战斗他
0: 对不
1: 对
0: 你都要那个量你都要练好要不然你一甩
1: 嗯
0: 他不是天了天
1: 对就掉了
0: 就哎不这那个
1: 就压的眉毛
0: 盔头压的眉毛了
1: 对
0: 你刚一转身一亮相都能甩
1: 掉了
0: 天了
1: 对
0: 不对所以每样都是
1: 嗯
0: 我们的武功四法、
1: 嗯、武功四法刚刚我朱老师在讲说天了掉了压了没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术语
0: 都是我们术语
1: 对这些呢也这些功夫呢其实我们在平常也就是朱老师讲的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就学习了也没有刻意的说你要练这个功夫我们在老师教我们戏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的都把这些都在带上了
0: 不是带上你不带上的话你怎么上台呀、啊、
1: 对
0: 你会唱包公了，
1: 嗯，
0: 因为包公的那个相雕很轻，
1: 嗯，
0: 忽然这个时候叫你演姜维了，
1: 嗯，
0: 要你演张飞了，
1: 嗯，
0: 你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演到霸王了，
1: 嗯，
0: 你光戴上那个八面威夫子盔，
1: 对，
0: 我那一站你
1: 站不住了，
0: 不是站不住啊，
1: 嗯，
0: 你唱不出来了，
1: 嗯，
0: 哎呦，靠旗给你一勒。你也是倒板回龙原版，
1: 对，唱不出来了，
0: 唱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对不对？你说穆桂英挂帅最后一场，
1: 嗯，
0: 虽然没有打，
1: 嗯，
0: 他是砸靠靴莽啊，
1: 嗯嗯，
0: 出来慢板呐、啊，
1: 嗯，
0: 原版的流水啊，
1: 是
0: 二六啊，是不是？
1: 嗯，对。你看看，听朱老师讲的，就一回忆起来，发现到我们小的时候学习、
0: 哎、
1: 还真不容易啊。
0: 不是，这个就跟你讲八年大狱嘛，跟关监狱一样的。哎呦，我这个罪过可大了。
1: 嗯嗯，
0: 他通通给你勒上了。
1: 嗯，是。
0: 你勒上了，你还这么自然？
1: 嗯，
0: 行动这么自。这个看的又编实优美，
1: 嗯，
0: 你怎么编实优美啊？
1: 对呀、啊，都得练啊。
0: 你不练的话，你到台上
1: 怎么拿得出来是吧？
0: 什么洋相你都出来了。
1: 对，你看看，
0: 你不勒上，不扎上，
1: 嗯，
0: 不炫上，
1: 是，对，
0: 你感觉不出来。
1: 对，
0: 你唱你旦角唱一出《心安意》，
1: 嗯嗯。
0: 你要不懂的耳毛子，
1: 然后
0: 不带的扎，
1: 对，
0: 还要指着
1: 敲，嗯，
0: 还要掖着刀，
1: 哎呦，
0: 又出来一个走边边挂，
1: 是，哎呦，
0: 还要像花脸，
1: 嗯，对，架子，
0: 对不对？
1: 嗯，
0: 又还美起来，
1: 对，还要
0: 蛋饺，
1: 对，也要有小花旦的这个可爱的样子，
0: 对呀、啊，
1: 是。
0: 是不是既要看公家，
1: 嗯，
0: 就我们中规家妹、
1: 嗯、
0: 美在哪儿啊？
1: 对，
0: 我们那个编褂子张飞，
1: 嗯，
0: 的蝴蝶吧，
1: 是
0: 打唱，
1: 还有
0: 唱，
1: 对，所以为什么说一镜难求啊？你看看，
0: 还要跳型，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脸上还得要有样，
0: 哎、
1: 对，那个感觉都有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京剧舞台演员，我跟你讲，扎上、炫上
1: 啊，有扎上、炫上、穿上，对吧？
0: 穿上是必然嘛，
1: 穿戴，嗯，
0: 是很自然的，
1: 是，
0: 而大家没有什么，
1: 嗯，
0: 不行啊，我这扎了大靠，我顶盔贯甲顶上，
1: 嗯。
0: 那不给你勒的，
1: 是，
0: 让你喘不过气来。
1: 真的，
0: 对不对？你排、
1: 嗯、
0: 平时排的时候，你就这么走出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你今天扎上靠不一样了吧？
1: 是，
0: 你走不上来了，你连腿都跨不上来了。
1: 嗯，对，有可能。
0: 不要
1: 说别
0: 说
1: 这个
0: 扫的眉毛，
1: 对，
0: 半
1: 更不可能了。
0: 半拉月亮的腿抬在那儿。
1: 嗯。真的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你那个护甲装，你看看，
1: 对对，
0: 有什么？
1: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0: 是不是你红桃山？
1: 嗯、对，
0: 我刚刚不是讲吗？就是大蛾子、七星蛾子，还靴蟒。
1: 对，还有林子。
0: 对，
1: 嗯，这个
0: 狐狸尾。
1: 对，这个掏林子也是一门学问啊！真的是，这个林子不容易。有时候我看一掏，这林子断了。对吧？
0: 不止断了
1: 啊！
0: 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跟我们穿，就跟现在的我在你面前，你看到我穿的是
1: 嗯，
0: 篮球裤、背心
1: 啊，就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五花大绑啊，
1: 嗯、
0: 那叫五花大绑、啊，
1: 五花大绑，对。这个掏林子，朱老师一定手得要伸上去，然后要圆的顺着它的，对吧？
0: 不是掏林子，就林子功你要会呀、啊。
1: 是。
0: 但他那个林子摆在你头上。
1: 头上。
0: 带着并不是摆饰啊。
1: 啊，对对。
0: 嘟噜噜吧嗒的庆这仓打完了，这个时候耍枪，这个时候
1: 还要
0: 掏林子。
1: 嗯，对。
0: 最后亮相，噔噔噔噔，打正正邓本正正头领子，
1: 嗯，
0: 仓，
1: 嗯，
0: 还有一个枪下场，
1: 嗯。

0: 一个林子要咬
1: 在
0: 嘴里头，一个林子是亮的，
1: 要熟，
0: 最后还啪啪得嗯，
1: 一放
0: 松口
1: 松
0: 手，
1: 嗯、
0: 松
1: 手，哎呀，这些小地方这些细节，
0: 对不对？
1: 嗯、真的，
0: 威亚爹娘啊、
1: 嗯、
0: 啊啊啊！我我含悲砖一往家啊啊啊！像又掏林子又
1: 咬
0: 的那个，带带射印
1: 马
0: 鞭，
1: 哎呀，还有水袖，
0: 对呀、啊，都在这里头。
1: 哇，真是不容易。
0: 你们还女生，
1: 嗯，还有
0: 卧鱼
1: 儿，嗯嗯，
0: 是不是？这叫一气呵成呢、啊？
1: 是，嗯。
0: 那个贵妃醉酒，
1: 嗯啊，拿的酒，
0: 醉酒的时候要下了腰，
1: 嗯，
0: 一转
1: 身
0: 一下腰，弄不好你头就天了。
1: 哈哈哈，带着凤冠、
0: 嗯，那时候
1: 咬着，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这样嗯，
1: 嗯，
0: 含前着，
1: 是
0: 这里、
1: 嗯、
0: 你不注意，嗯，总共说了你头天了，
1: 对对对，会，没错，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讲舞台上的这个锻炼呢、啊，
1: 嗯，
0: 是我们从下面
1: 从小
0: 哎，还是也接受接上我们这句话，
1: 嗯。
0: 台上一分钟，台
1: 下
0: 十年
1: 功。嗯，
0: 哎，你台不十年功，哎呦，这个人，我们不是讲我们说这个人演到主角了，
1: 嗯嗯，
0: 哎，平常你不给我勒紧了，你不给我炫上，你不给我这个水袖不够长，
1: 嗯，
0: 染口不够长，
1: 嗯，
0: 我还使不上劲儿了，
1: 嗯。
0: 那关老爷一个大刀花，
1: 刀花
0: 你胡子不能添了，
1: 嗯嗯，
0: 嘟，
1: 嗯嗯，
0: 得青龙刀，
1: 嗯，
0: 一到哪里都不碍事，
1: 嗯，对，是，
0: 是不是？你走过编一个马趟子，
1: 嗯，
0: 你像我们的常玉春，
1: 嗯，嗯，
0: 对不对？你有看到他们后来新演的这个？
1: 嗯，
0: 音乐剧了。
1: 嗯，
0: 在这里面没有一句唱，没有一句念。
1: 嗯，就是表演，身上表演。
0: 雁荡山。
1: 哦哦，雁荡山。
0: 他就是林
1: 子、林
0: 子狐狸尾、扎大靠、跨的剑。
1: 哎呀，
0: 大枪在手上。
1: 就是您说的三大件。
0: 这三大件。
1: 嗯，
0: 干干净净的。
1: 是，嗯，听朱老师讲都觉得过瘾跟漂亮。
0: 哎，
1: 帅，
0: 就不是，换句话，我们从小，
1: 嗯，
0: 你我们老师讲你练吧，
1: 嗯，
0: 哎，你练起来，你怎么不练呢？
1: 嗯，
0: 那你将来要你还想唱那个戏啊？
1: 是，是，
0: 哦，对哦，
1: 嗯，
0: 你才要练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不是说说我们一个建议，干干净净的，你得把，
1: 嗯，
0: 染口带上啊，
1: 嗯。嗯，
0: 你一套靶子里头，一封书里头唱这仗，
1: 嗯嗯，
0: 不但要躲刀躲枪，
1: 还要躲你的胡子，
0: 然后你要给它亮出来，
1: 是真的，嗯，
0: 而且漂亮，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最主要就是要干净利落，
0: 干净利索，一搭一搭的清唱一锤，都是清唱一锤，哒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过瘾，
0: 随着各种的步伐，云步、搓步，
1: 是
0: 跨腿、大腰子翻身，
1: 哇！
0: 结果这胡子也
1: 全部
0: 挂在头上
1: 了，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大枪你也背不上去了，
1: 是是啊，
0: 是不是？
1: 真的是
0: 都不行嘛？
1: 对，
0: 你演曹操那个位极人臣，
1: 嗯嗯，
0: 肩膀端着，
1: 嗯，
0: 这个髯口捋出来，
1: 嗯嗯，
0: 你唱起来，
1: 嗯。也舒服，
0: 你扮的不重则不威，
1: 是
0: 没有那个威相，
1: 嗯，
0: 看的好像我们讲，
1: 嗯，
0: 斜腰拉胯，
1: 哈哈哈，对，
0: 你怎么像曹操啊？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光那个念白的，哈哈哈哈哈，你都念不出来了，
1: 真的是，
0: 但念不出来，你念出来了，你那个扮相不到，
1: 嗯、不到，不到位，
0: 也不行，
1: 对。观众看了也不舒服，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别说自个儿演了，
0: 哎，
1: 对，
0: 所以就不要说你是能够长袖善舞，
1: 嗯。

0: 导演嘛，
1: 嗯，
0: 就是你扮上，
1: 嗯，
0: 哎也不行，我看到扮上就不像，
1: 对
0: 不对？
1: 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这不只是老师在教我们，就是任何一出戏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其实也把我们这个提高了一个素质跟水准。一个人出去，你就要有把那个气质啊！
0: 我跟你讲，艺海无涯呀！
1: 啊，
0: 你看这个武生这么好，这么鞭实，
1: 嗯，
0: 你叫他扮上姜维，
1: 嗯，
0: 你一出来好鞭实，好溜，
1: 嗯，
0: 完了，
1: 嗯，没有姜维的那个，
0: 你舅舅姜维的那个
1: 分量是吧？
0: 那个分量在那里呀、啊，
1: 嗯，
0: 哎，你扮上姜维。
1: 不像姜维，
0: 你出来像个赵云
1: 啊，对呀、啊。
0: 哎呦，他的武生，他这个功架不够，功架不够，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太溜太鞭实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得让你这个同样花脸演员去唱，
1: 嗯，
0: 唱这个。像什么？
1: 嗯，
0: 哎，你工价什么动啊？
1: 啊，
0: 你都不能动了。
1: 哦，是。
0: 你没有武功，没有身上的那个脚步。
1: 嗯。
0: 那我们想，哎呦，你这个怎么看着这么笨笨拙拙的？
1: 嗯，
0: 你看都不行。
1: 真的，哎，真的是难呐。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上图案国这些，你就得有残满，
1: 嗯，
0: 林子狐狸尾紫金冠，
1: 嗯嗯，哇，真的。
0: 蟒还有
1: 尖
0: 云尖
1: 是，就是您说云尖，也就里头还得搭个胖袄，
0: 唱都胖袄，花脸嘛，
1: 都得要这样。
0: 花脸吧，
1: 嗯、
0: 就这么一镜难求嘛。
1: 对，真的。
0: 哎呦，跟我扮上就这个我怎么唱啊？
1: 嗯嗯，
0: 就跟我想我第一出是太阴山，
1: 嗯。
0: 唱着唱着，
1: 嗯，
0: 不到半年我就演天水关了。
1: 哇，
0: 那要扎靠
1: 啊、
0: 哦，要拿的大荷包枪啊，
1: 啊是，
0: 还要开打，
1: 是，嗯，
0: 有关心呐、啊、和张宝，
1: 嗯，
0: 都不算英豪，三军御爷抬枪带马刀，
1: 哇，
0: 你看看，
1: 嗯。这
0: 杀赵云擒孔明，
1: 嗯，
0: 就在今朝。
1: 今朝，哇！
0: 你看他这个任务有多大？
1: 多大？对呀，是。
0: 你要是办了一个没有那个
1: 没有那个分
0: 量
1: 呀、
0: 啊，哎、
1: 嗯，对。
0: 我们这个戏出来是扎了靠，
1: 嗯，
0: 靴蟒
1: 穿的厚点儿，
0: 一颗明珠土内藏，
1: 哇。
0: 几载未曾放毫光，
1: 嗯，
0: 哪那么容易啊？
1: 嗯，
0: 凌迟山摇动，烟发藏，鬼神啊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苍参见元帅，
1: 哇，
0: 战列两相听那谋。藏一呀令，唱都拆了，导板原版，
1: 哇，
0: 流水来了，
1: 哇，真是有气势，真的听了都呼，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相也得够什么东西，
1: 对，是。
0: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八岁不到，那叫顶盔贯甲。后来我看着这个剧照的时候啊。
1: 嗯，
0: 姜维呀、啊，
1: 嗯，
0: 头顶上、
1: 啊、
0: 脑顶上要画一个太极八卦，
1: 嗯嗯嗯，
0: 你看这个样子，
1: 嗯，
0: 对不对？这么小，
1: 嗯、
0: 哎呦，
1: 哇，
0: 扮上，哎呦，这个小孩扮相不错，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还得要够分量，
1: 对，
0: 还要能哦、
1: 嗯，
0: 又能唱又干嘛？
1: 是不容易。
0: 哎、你嗓子好，你没把力气还不行，
1: 真的。看看有多少的条件，有这么多的因素。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要哎呦不错哦，你别看啊、哦
1: 嗯，
0: 他这个活儿都盯下来了，
1: 盯下来了，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的长度，
1: 嗯，对，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对
1: 所
0: 呀，
1: 以就我们这个京剧演员，就是一切的所有所有的一切，武功四法的练习。
0: 真的，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武功四法里面学习，我们对于这个角色人物的揣摩，
1: 揣摩，
0: 对，
1: 对，
0: 也是经由老师这么教导我们，我们
1: 一
0: 自己
1: 次一
0: 去
1: 次的
0: 对
1: 台上的这个
0: 磨
1: 历
0: 练，
1: 练磨
0: 对，
1: 练，你才会感觉哦，这次戏我不要这样的。你唱到最后，你还讲，哎呦，我那个扮相一看不够啊，你得给我这个当要大一点，要厚一点，是不是？尤其花脸，你说你就演个黄三太。怎么？你拿的是破刀，不是一般的单刀，对不对？你破刀拿在那儿，你都是架势不一，都不一样。你拿把单刀跟扇子一样就不行了，
0: 是，
1: 对不对？我们的花脸就是，哎，那很倪俊、李俊、倪荣。出来，我们那个扇子都要
0: 对，
1: 大一倍，
0: 对，
1: 哐叽
0: 特
1: 叽
0: 别
1: 叽
0: 大，
1: 叽，拿过的那个扇
0: 对，
1: 子，
0: 扇子，
1: 咣叽，
0: 对，
1: 那不是粘，唰一打，
0: 刷，
1: 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就是所谓的扇子功啊，什么都包括在里面
0: 对，
1: 了。哎。
0: 我一个演员真的从小这么学习，一直到现在，朱老师他都能怎么讲，拿起来都什么都有。对，你看他随口一说四句诗，对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凭良心讲，现在我们讲，这是也永远是一种感恩。什么？这个天之将降，大
0: 大
1: 任
0: 任于
1: 于
0: 斯
1: 斯
0: 人
1: 人
0: 也。
1: 也，对不对？
0: 是。
1: 当初就是，哎呦，大家都在玩儿，哎，我们这边就
0: 就
1: 演，
0: 得练了。
1: 就是扎上了。
0: 对，是的。
1: 那个老师也把你盯上了，干嘛不要？我也要去玩啊！我
0: 是
1: 们
0: 啊，
1: 小的时
0: 是
1: 候。
0: 啊，
1: 玩
0: 对，
1: 什么游戏都干嘛不行？
0: 不行，
1: 你怎么还在乱呢？你
0: 对，
1: 给我坐在那儿，就过去把那个就琢磨，穿了个厚点儿，又笨又干嘛？
0: 对，
1: 是不是？哎呦，我更恨不得给它拿掉。等
0: 是，
1: 着你一旦有机会
0: 一表演
1: 坐
0: 的
1: 在
0: 时候，
1: 倒马的时候，哎呦，怎么
0: 对。
1: 他跟头翻得这么好？但是不行啊，他穿上厚点儿就完了。对不对？他戴上髯口，他就不会了。哎，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说，戴着髯口，穿厚底穿上，跑圆场，在那起云手什么的。
0: 对，这也是朱老师这么用功，也是我们这后辈人看的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跟着就是这么练。
1: 不是用功，就是你是个
0: 就
1: 行
0: 得
1: 当，
0: 练。对吧？
1: 不，你这行当就有你这个责任嘛。
0: 对，真的，我们从小也就是
1: 对不
0: 这
1: 对？
0: 么学着看
1: 你
0: 着，
1: 但
0: 就
1: 讲，
0: 是
1: 你说我们从小都看的徐璐、徐姐，
0: 是
1: 十八般武艺，
0: 每
1: 她
0: 一
1: 的
0: 个
1: 文
0: 学
1: 戏武
0: 长们，
1: 戏。你
0: 对，
1: 刚刚就不第一个讲，鬼路的他的全
0: 云
1: 本《红
0: 布
1: 梅
0: 对
1: 格
0: 红梅阁，
1: 这个
0: 他的扈家
1: 他的《
0: 庄
1: 扈家庄
0: 还唱陆文龙，
1: 》，他陆文龙小
0: 是，
1: 生公那是。
0: 对。昭君出塞，
1: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功都带到了，
0: 对，
1: 靠什么的？大带呀、啊，你还要踢大带、耍大
0: 对，
1: 带呀、啊，
0: 这都是配件，
1: 都是功配件
0: 对，
1: 啊，
0: 配件的功夫
1: 对不
0: 是，
1: 对？这就我讲嘛，顶盔贯甲里面所有的你都经历到了。
0: 是朱老师提的那个大带，就是武生，
1: 武生。
0: 他表演的一个特色。
1: 你会扎靠？
0: 还要会踢大带耍
1: 你要
0: 呢，
1: 你为什么有这个长靠武身、靠把
0: 短
1: 武身，
0: 靠，
1: 有鞭式的四节村这种鞭式的，这不是大带走鞭出来就
0: 抱一
1: 啪，
0: 抱
1: 哎，
0: 裤，
1: 黄天霸头上还要戴着印罗帽。
0: 对。哇，这都真的，这些都是功夫
1: 对不
0: 啊！
1: 对？
0: 对，看这个武生耍这个大带，就是踢大带，这
1: 踢
0: 边
1: 大带，
0: 飘来飘去，你看这都是功夫。
1: 是不是黄天霸
0: 对，
1: 看
0: 一
1: 风吹
0: 踢，
1: 月烧什么
0: 对，
1: 什么的，
0: 打
1: 大英
0: 甩，
1: 雄奔走黄角，噔噔噔，还

0: 一个扫堂旋子啊，
1: 对，
0: 头上一螺帽不能添，
1: 对，
0: 是不是刺骨印儿不能挂的，
1: 对，
0: 那个大带
1: 还有个球，
0: 大带随便，
1: 对，
0: 都
1: 肩膀
0: 上来下来，
1: 再下来再一缓，
0: 是
1: 扔，哇，
0: 哎，
1: 对，这都得要编制。
0: 等你唱的《喜福山》呢，
1: 啊，
0: 还有《染狗》呢，
1: 啊，对，
0: 那双刀双刀下场，
1: 对对对，哇。
0: 就不是孙悟空的金箍噜棒这么轻松了、
1: 啊，金箍棒，金箍棒也不轻松，
0: 对不对？每
1: 一样，每一样都不是轻松的事儿、
0: 哎。传统戏曲，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在台上哦，他所有传统戏叫、
1: 嗯、
0: 这个人长袖善舞，
1: 是，
0: 哎，不论是短打，
1: 打，
0: 不论是长靠，
1: 长靠，
0: 你都口都编实，都好，
1: 都得练着，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真的不是两三两下就可以上去，
0: 是你下的功夫有多深，
1: 对，
0: 你到台上
1: 就
0: 你就可以尽情发挥，
1: 对，
0: 甚至于尽情的享受，
1: 是是。而且呢我们这么跟朱老师分享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也渐渐的能了解如何去欣赏国剧，而且呢怎么样的呢看到了一些注意一些细节，也就知道这个演员表演的好跟不好。
0: 对，
1: 对，
0: 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讲，
1: 嗯，
0: 美好的祝福历练，
1: 嗯，感谢主
0: 都在这里面，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好的，我跟朱老师呢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然后梨园话絮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桃花扇》，是由张安平、高慧兰、马元亮、夏元森、朱景荣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各位好，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又跟大家见面啦。画龙点睛短短的一些成语故事，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那么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叫杞人忧天，一定听过对不对？杞人忧天这个杞呢是一个地名呢，杞是个国名。那么杞人忧天是表示是不必要的忧愁，是真的杞人忧天，完全不需要的忧愁。好，我们一块来听听他的典故在哪里。

话说春秋时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列玉寇的学者。哇，这个名字真的不好念，列玉寇，抵御外寇。这个学者呢，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子》。我想这下你就晓得了吧？听过《列子》，里面有一段寓言，说是齐国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忧虑，每天只担忧着，哇，那天空忽然有一天会跌坠下来，压下来怎么办呢？那时他就糟了，无所寄托了。为了这个问题无从解决，他天天焦虑的睡也不能睡，吃也不想吃。后来有人告诉他，天空只是由那些大气冲击而成的，哪会崩坠下来呢？这杞人就问说，即使天空不会坠下来，可是太阳呢？太阳呢？月亮呢？和那些星星呢？难道通通都不会坠下来吗？那个人在向他解释道，日月和星辰也是由气体积聚而成的一种发光体，即使坠下来也无损于我们。杞人听了这话之后，才把胸怀放宽过来。杞人忧天，战国列正列玉寇列子天瑞说，齐国有人由天地崩坠，身亡所及，废寝食者，睡不着，吃不下。所以呢，有人说，在春秋时代，距今已经2200多年了，那时候科学根本还未昌明，人们对天体状态认识不够。无论是那位假设的杞人，还是向他解释那人所说的话，在现在看来，常识也是非常缺乏的。

这今天大家一块分享的叫杞人忧天的故事，是不必要的忧虑不用想太多了。那么这句成语最重要的意思在唤醒人们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忧虑，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这寓言还是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到现在你如果是遇到做无谓忧虑的人，人们还是照样会讥笑说，哎呀，这真是

杞人忧天呢？啊，那么有人说杞人忧天，一些形容自寻烦恼，也可以讲庸人自扰，或者无病自治，替古人担忧。可是有人觉得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可以的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形容非常快乐，我们就可以讲不用杞人忧天，讲自得其乐，也可以怡然自得，眉开眼笑，笑逐颜开，喜不自胜，满面春风，其乐无穷，这个都是反义词了。杞人忧天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嗨，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嘛，别想太多了。那么不忧不惧过日子其实也是蛮好的。不过有人觉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像也是可以，有那么点道理。不过不要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过分自寻烦恼的地步就是了。好，我们今天一块分享了杞人忧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谢谢您，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亮宁将和您空中再会，祝福啦，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阿兰子，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电线杆上面都有写说
0: 天国近了
1: ，
0: 有，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他说，其实有时候他会贴天国近了，下面那一句，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好，这是马太福音4:17，
0: 但是有点不记得。
1: 但以前看了根本都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有时候他就会写说，信耶稣得永生。对，要不然就是上天堂。
0: 哦，上天堂。
1: 对吧？以前呢，以前我那时候都觉得说，什么要悔改，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天近的天国
0: 有啊，懒惰也是罪啊，我有悔改啊。
1: 乱买东西也是罪，
0: 乱买东西。那以前小时候没有乱买东西，没钱哪来乱买，
1: 没东西可买，
0: 现在才会乱买。
1: 对啊，所以我们这几个字拢捌，都认得，对不对？但是意思呢，意思有没有真正理解它？它为什么讲天国近的？
0: 对啊，
1: 天国近了，到底天国是指哪里？
0: 对啊，
1: 哪一个国？
0: 对啊，
1: 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0: 都不是吧？天国
1: 天国不是人的国吗？
0: 不是，
1: 不是地上的国，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地上的国就是有一个范围，
0: 对，
1: 好，譬如说在北美大陆啦、南美大陆啦，这个就是
0: 州啦的。
1: 对，这个叫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是谁在住的？是谁？
0: 地上国就我们人类在住啊。
1: 对，所以是人的国。
0: 对。
1: 那天国呢？就不是在地上啦。
0: 对呀、
1: 那在哪里？
0: 在天上吗？
1: 以前我那个什么。讲说天有几重天，
0: 几重天是不是？
1: 对，什么七重天啊、什么有没有讲过这种？
0: 对，
1: 天的确，我有一阵子我就很好奇，想说为什么飞机在天上飞不会相撞？还有船在海上行走为什么不会相撞？对，原来他们都有一定的高度跟一定
0: 的
1: 纬
0: 度
1: 轨道，对。所以天就有好多层天，你看你到底天国是在、是在那个这个什么叫做在大气层以上，那不是就是太空吗？
0: 是
1: 在太空吗？天国就是讲的是太空吗？也不是吧，对，或者是外太空，也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天国近的到底讲的是什么？我有一天我就觉得
0: 你去探讨它是不是，
1: 我就很好奇。我已经读那么多，做基督徒那么多年了，这些讲天国，圣经里面讲有很多叫诸天的国。他说诸天的国近了，然后像你说你们要悔改。所以其实人呢、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人常常做错，人常常想错，人常常会堕落。有时候就像我们说不想买忍不住又买了，
0: 对
1: 不需要不想说哎、看起来啊好像很会被这个直播的啦、带货的啦，被带人就会把它带到你的那种消费里面了，让空，然后就觉得很空虚。然后呢，人的世界呢常常这个真的是扭曲八卦啊、谎话连篇啊，
0: 是
1: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电视或者电上面的新闻，其实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有哪几个你觉得是最让你有，就是最让你相信？
0: 你是说哪几个人在讲的吗
1: ？YouTube 上面所有的东西，
0: 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跟电视上讲的一样，
1: 都是空虚的嘛。
0: 对啊，
1: 有的人都。像有些娱乐新闻更可恶哎，
0: 对啊，
1: 那个人自己编一编编一编，然后不管这个，就像
0: 当事人是，
1: 对，就像张柏芝的那个故，张柏芝不是生第三个小孩吗？然后不是都在讲老三到底是谁，生父是谁吗？有没有这个八卦最近？所以我就
0: 最近都在

0: 再讲了，是不是？
1: 反正他有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为了要博眼球，为了要赚那个，反正什么事都可能。
0: 嗯，
1: 所以人的世界常常有很多虚假，
0: 对，
1: 根本都是虚假的。
0: 对，
1: 哪几个是真的？
0: 嗯，
1: 所以没有真的这件事情哦，就是可以说是可以坦白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世界里。
0: 对啊，现在就是活在谎言的世界。
1: 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没有，不知道谁讲的是可以信的。
1: 对啊，不可信、欸、
0: 听听就好了，有时候是当作娱乐新闻在看、
1: 嗯、
0: 什么政治新闻也当娱乐新闻
1: 看。问题是有时候紧张的要死，笑不出来，因为他不是讲说要发什么钱了吗？那你要不要信呢、啊？除非到手了才可信。
0: 但是我最近看那个，不是一直陈信宇一直在讲他、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也被他笑的要死，有时候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1: 他很直啊。
0: 对啊，他的表情好好笑，我在这觉得他感觉他讲的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有没有？
1: 嗯，
0: 那你们就去问他，干嘛来问我？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才是记者嘛？就很好笑。
1: 他很直爽的，
0: 对啊。
1: 嗯，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在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
0: 嗯，
1: 所以你不敢相信，
0: 嗯，
1: 但你也不敢往前。
0: 对。
1: 你要退后也觉得一大堆灰暗的东西，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他就叫我们要悔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悔改什么，
0: 嗯嗯，
1: 在人的世界里面嘛，
0: 啊、
1: 你说这些都是在那个、
0: 啊、
1: 我们都不知道
0: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悔改什么，懒惰而已嘛，
1: 所以他
0: 比较懒一点，
1: 而且会胡思乱想啊，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懒，只是偶尔懒一下，偶尔偷懒、
1: 啊、大家都这样嘛。
0: 对啊，我们已经比一般人好了，好不好？对，
1: 我孙子你知道吗？
0: 嗯，
1: 昨天就说，他叫我拿东西给他，
0: 嗯，
1: 啊、然后他叫我，反正他就叫我做事，他说、嗯、阿嬷你给我拿东西过来，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拿什么东西。
0: 嗯、
1: 啊你给我拿一个小杯子，我说小杯子是多小，叫小杯子。
0: 嗯嗯，
1: 就是小杯子啊，
0: 嗯、
1: 你有病啊！
0: 他都学大人讲话的。
1: 那我就说，哎、欸，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嗯嗯，我就说，哎、欸，你不能对阿嬷讲，叫说
0: 你
1: 有病，因为他不知道，
0: 对、啊，
1: 他不知道怎么说。我说啊，怎么讲话可以这么不客气吗？
0: 嗯嗯，
1: 你应该说阿嬷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个小杯子，
0: 对，你现在是要我帮你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说
0: 不管你是不是阿嬷都不能这样。
1: 对，我说人你需要人家帮忙绝对要客气一点。
0: 对，
1: 他说我们在学校都这样啊，我们同学都是这样讲。
0: 嗯嗯，
1: 所以你想想看，
0: 嗯，
1: 动不动就你有病啊。
0: 对，很多人喜欢这样讲。我觉得很奇怪，听起来不太舒服。欸、不一定是你的孙子讲，就算别人正常，你同辈讲，你也听起来不舒服。
1: 对呀、啊，啊，他们没有分别。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天哪、啊，如果这些
0: 谁有病，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1: 那你也不能争辩，你知道吗、嗯？他们现在也很学会怎样能够、嗯、哦，就避重就轻。
0: 嗯，
1: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你说人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堕落或是很容易陷在这个模糊的状况里面。
0: 对啊，
1: 所以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其实这句话跟现在人的社会完全是一个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没感觉啊，什么天国近了、
0: 啊、
1: 我干嘛相信天国？
0: 对，
1: 天国要
0: 干嘛？不是，听起来天国近了好像你快要死了，
1: 对，
0: 你快要升天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好奇怪，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其实后来他就跟我就跟 AI 讨论，
0: 嗯，
1: 然后 AI 就说，他讲天国近了，有时候说神的国，
0: 嗯，
1: 啊，有时候讲神国，
0: 嗯，
1: 其实都讲一件事，
0: 嗯，
1: 就是属人的人都是在堕落、模糊，然后虚空，然后像就像我说，我孙子一接一大堆这个年代的小孩子都在讲你有病啊，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平常口头禅的就骂人也是有病哎，哈，
0: 对，
1: 所以整个世界都好像没有一句可以有力的有用的话，
0: 对，
1: 所以人的世界里面啊，确实是一片混乱，一片谎言，
0: 嗯，
1: 他说。但是我们又渴望有一个真的，
0: 嗯，
1: 所以只要

0: 有一个有权柄说他的话就是一就是一，不会是二，
1: 嗯，
0: 绝对的真理，让你可以有一个依靠，
1: 嗯，
0: 让你可以有一个凭据，
1: 嗯，
0: 我是凭谁说的？
1: 是
0: 我不是同学都这样说，我就跟这样说，嗯、不是这个那个正带风向的人这样说，我就相信这样说，也不是说你今天要这样的人，
1: 嗯、
0: 你就找很多借口、
1: 嗯，
0: 所以有一个绝对的，有一个单纯可以让你依靠的，那就是神。只有神 是完全的、
1: 嗯、
0: 我们都只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0: 你根本一片一片都根本成不了气候、
1: 嗯、
0: 所以他说神的权柄，神的真理、
1: 嗯、
0: 神的智慧、
1: 嗯、
0: 神的爱、
1: 嗯、
0: 神的光、
1: 嗯、
0: 所以我孙子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有马上 去打他或者什么、
1: 嗯、
0: 我就要想说我要怎样帮助他认清楚、
1: 嗯、
0: 学会这件事、
1: 嗯
0: 啊、然后呢 我就要里面有的是一个爱的出发点，
1: 是
0: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1: 嗯、
0: 然后让他知道他要一辈子要跟人生活，
1: 对
0: 他不能够不讲礼貌、
1: 嗯嗯
0: 啊、我就要想尽办法来让他 用至少我觉得说感觉上他不会那个、
1: 嗯、
0: 但是他还是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接受、
1: 嗯嗯、
0: 他回来他妈妈回来他就跟他妈妈讲，他说阿嬷怎样怎样、嗯、就他结果 我听他讲的时候、嗯、他就会避重就轻，
1: 对他小孩子会这样
0: 很厉害、欸、
1: 对啊，
0: 然后我说不是 哦我马上会跟他戳破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自己很委屈，他就哭了、
1: 啊、真的
0: 他自己应该心内心应该是很纠缠的又要说有利于自己、啊、后来昨天晚上我就心里想说、嗯、如果现在孩子的父母也不提醒不改变，
1: 对，
0: 那老师也没有教的话，
1: 嗯，以后大家的对话都是
0: 生态，
1: 但讲到有病客家人最会讲骂人家
0: 神经病，
1: 不是暗不病是客家人很喜欢说生病就不偏，骂小孩也是骂不偏子，
0: 真的
1: 就是破
0: 病
1: 不偏子啊，按不偏啊，就是客家人很喜欢讲按不偏，就是说嗯不偏就是都是骂人的话，
0: 真的
1: 哎、哦、不好听的话都是讲
0: 是啊
1: 不偏，
0: 我们很多话先学的都是骂人的话，
1: 对啊，所以客家人就会说。不偏子狗模子、啊、什么就是生病的意思啊，你不正常了，
0: 反正
1: 是这个意
0: 思啊，
1: 是
0: 意思啊、欸、对啊、哦、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我都觉得这个需要、
1: 啊、现在年轻人都是毛病啊，你有病啊你，
0: 但如果你自己讲是可以、啊、
1: 神经病或者什么病，
0: 对，然后你跟阿嬷讲跟大人讲跟就分不出长幼啊、嗯、也没有那个，
1: 就比较
0: 不
1: 好，不
0: 行，对啊、
1: 哦
0: 啊，时间
1: 多诶，今日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这个直观点制的问题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说内阁，英国的内阁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什么叫内阁呢？其实在中国传统也有内阁。

内阁是明清当时最高官署的名字，主要是秉承着皇帝的懿旨的办事，直接为皇帝服务，可以说是皇帝的秘书厅吧。那么内阁是发轫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黜丞相，就仿照宋代的制度，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准备皇帝随时来问他们一些问题，等于是皇帝的顾问。那为了防止擅权呢，所以这些大学士的品级其实都非常低，品质呢从五品，大权则集中于皇帝一个人。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延揽大学士进入内阁，正式有内阁的这个名字。那么大学士呢，是秉承皇帝的懿旨办理一些政务，俨然就像是智囊团一样。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字，却有宰相之实，所以内阁大学士级别也就有了高低之别。首辅呢，是内阁的首席阁臣了。那么话说回来了，这个内阁呢，现在有吗？有的。我们一般的说，议会制又叫做内阁制。那么，议会的民主制是一种政治制度，特点是议会至上。那么，政府的首脑像总理了或者首相了，这些权力都是来自议会的。授权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议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的支持，第二是政府首脑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所以，真的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国家有内阁制。那内阁制的特征是虚位元首，就是元首像是在，但是有点像虚的，因为他必须要内阁来决定。所谓虚位元首跟附属的制度，行政立法联结，多数党组阁，最高行政首长任期不固定，责任制度、信任制度、解散制度。那么优点呢，是行政与立法的联结，内阁有国会的支持，可以加强它的一个行政功能。但事实上，内阁制呢，等于是议会制。那内阁制、议会制起源于英国，是目前最多民主国家采用的制度。代表的国家有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纽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人民选出国会议员来负责立法，而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负责行政，并且向国会负责。国家元首是虚位元首的政治制度。特征是虚位元首、附属制度、行政立法联结、多数党组阁、最高行政首长任期是不固定的、责任制度、信任制度、解散制度。那优点是行政与立法联结，内阁有国会的支持，可以加强政府的效能；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透过倒阁和解散国会来解决。那当然有缺点，缺点就是说，如果行政跟立法同属一个政党控制下的话，那么内阁会发生一个独断专权的现象，在野党没有办法有效的制衡的时候，就会产生滥权的危机。如果说合组联合内阁，就会因为国会中没有过半的政党，可能造成意见分歧。国内政治会比较不安定，这就有利有弊了。那到底是内阁制是跟总统制是怎么样的回事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会再另外跟您谈，今天就谈谈内阁。那么在清朝时候是乘着明朝的制度，内阁仍然是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办事机构。负责的是代拟懿旨及诏令的传达等等，但是也进行了一些变革。最主要的是内

德中的最高官员、大学士设了满、汉各两个人，最初为满一品、汉五品，后来改为汉二品，到雍正的时候才规定满、汉均为正一品。但是雍正时期设置军机处之后，商议大政，准备让皇帝顾问拟写官职，记录国家大事的职权已经完全被军机处取代了。所以到后来呢，内阁从此就形同虚设了。至于军机处为何会取代内阁呢？我们下次有时间再来谈谈，今天就先谈内阁跟内阁制、议会制。好，祝福您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内容，好，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嘛，所以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去吃好吃的，还是比较想要听好听的？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是这个华人智慧的结晶呐、叫做节气，
1: 对，节气，
0: 节气，
1: 对。
0: 节气其实

0: 应该是一直都有人在提，就是至少气象，
1: 对，
0: 气象播报的时候会讲到，
1: 是，
0: 然后有时候哎，这个遇到了会比较特别的，也会被提到，新闻也会被提到。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夏天的节气了，
1: 对，
0: 一半了。
1: 好，
0: 现在，
1: 所以这个啊，收听还是收看这个气象报告，还是最快的迄个这个报道哈、啊，我想足侪做事人，哈、要出海抓鱼的，哈、还是要出门、啊，恁那是要出外去，要款行李，唔知要款什么款的衫裤，哈、热天的、寒天的，对，咱拢会去参考这个气象报告。
0: 对，气象报告很重要。对，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了本地消息之外，旅游景点啦，各国的气候状态啊，也都要一手掌握的。
1: 对，好、对，所以地球村的隆重爱怎样？
0: 对、各国又有各国的这个侦测的仪器，到底每次台湾有台风的时候，就会看有一张最近才有了哈，这一两年才有这种各国路线参考。美国的可能会说，会接近台湾多少多少，那日本就说，可能会登陆哦，那还有各国不同国家就会来一起模拟，到底这个台风气旋会往哪里走？那当然就各夹各的菜啦。
1: 对啊，所以有时吼，那是讲啊，安尼吼，来愈看愈灰。
0: 对，反而选择太多，真的会有选择障碍。好，我们就还是看一下，就是参考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啦，哈。
1: 对，我想还是
0: 比较单纯，
1: 嘿，比较参考
0: 参考，参考的单纯的参考。
1: 是。今天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消暑，
0: 消暑，
1: 对，
0: 消暑就是夏天里的小暑，
1: 对。好，咱顶摆已经有介绍过夏至，
0: 夏至，
1: 迄是伫一年的中间啊，日时上长，暗时上短，所以天气嘛慢慢来变热，所以这个消暑，这个暑是热的意思，对，所以伊这是伫啊新历的七月初六到初八，这中间啊古历就是六月。
0: 那也跟台湾这个学制一样，就夏天放暑假了，
1: 已经开始休热，
0: 对，
1: 所以学生足欢喜，父母足头疼。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暑假也会接近那个农历七月嘛，所以就说鬼门开。校门先关，然后鬼门开。那这个鬼门开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意思，一种就是真的明暗迷的迷的鬼门开。好，反正就是放暑假了，有的小孩当然开心，但是大人就头疼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咱知影，这个到这个消暑的时阵啊，这个啊温度的哪来哪管。不过到这个时阵是腰背，腰背到上大热的时阵。
0: 对，有小暑，然后之后有大暑，对，所以现在还只是一点点哦，没有很热哦。
1: 对，所以这个时阵的气候哈，当然是有几日会足热，我个觉得怕生有较温度有较降低安尼吼，唔是足稳定的，逐日拢足热。
0: 对，所以就是一直在变化，像春天转夏天也是，或是冬天转春天，就是有几天很冷，然后有几天又很热，就一直在变化。
1: 对，所以就这样说，消暑过

0: 日暖三分
1: 啊、
0: 哦，
2: 就是小暑过了之后，嗯、一天热三分，就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
0: 对，愈来愈热、嗯，因为个鬼的迄个大暑、嗯、哦，咱后抓咱的介绍、
1: 嗯，
0: 到大暑的时阵，就是上热的时阵、哦、啊，所以对小夸热到大热啊，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哦、所以这是哎，这个温度是慢慢一直热起来，
2: 是渐进式的哦。
0: 对，
1: 嗯
0: 嗯，啊，所以到这个时阵是已经啊，进入到迄个夏季哈、哦，
1: 嗯，
0: 热天的气候，
1: 嗯，
0: 所以啊，咱知影啊，热天的气候哈、啊，在台湾足典型的一个就是啊，过中昼了后都有西北风，
2: 西北风，
0: 对。
2: 嗯，这是台湾海岛型气候很典型的，因为就是会有这个、海水、
0: 嗯、
2: 海水蒸发之后变成的西北雨，
0: 对、
1: 嗯
0: 哦、所以同样在台湾四周 的海域、哦
1: 嗯、
0: 也是都随时有那个低气压来形成，
2: 对，低气压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台风啦，
0: 对、嗯啊、所以低气压慢慢慢慢慢啊，哪接哪大好、哦，嘿，安尼对，变作洪台，
2: 洪台台风。
0: 嗯、
2: 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就有人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学制是七八月放暑假？
0: 嗯、
2: 然后由此一说，也是因为跟台风有相关。
0: 对、哦，
2: 因为台风来了，你就是要可能要放台风假嘛，因为怕小孩外出。嗯念书
0: 会像
2: 可以路途危险，所以就干脆就来放个暑假、
0: 嗯、
2: 但是这几年哎、欸，好像又不是哦这个台风要来要不要来或是他到底是经过擦边球还是登陆或是他根本就不来了或是他越晚越来的越来越晚、哦、可能以前七八月就有海上路上警报、
0: 嗯、
2: 现在搞不好都要九月十月了，
0: 对、
2: 哦、
0: 所以气候越来越不同款，
2: 对、
0: 哦、对，哎，好、哦，还不是讲咱的祖先的智慧无够哈，是因为这安尼是实在是啊，这个地球的变化哪来哪济？
2: 对，而且越来越快速。你说我们这些节气，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千年以前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嗯、但是我们才人类文明发展这一两百年、嗯欸、就把地球搞成这样、嗯哦、实在也太厉害了，
0: 对、哦、所以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祖先说了不准、
1: 嗯、
0: 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哪来哪大，
2: 真的，请收听地球 ICU 汪中和老师每个礼拜都很苦口婆心的在叮咛大家不要再让我们的地球进到 ICU 了，
0: 嗯呀，是这样、欸、哦，对哦啊、所以这个低气压啊，就是慢慢那形成的，变成洪台、
2: 嗯。对
0: 啊，所以那是啊，亲像阿芬都家所讲的啊，即马诶机器哈，越来越精密。
1: 嗯
0: 啊，所以啊，这个洪台讲要来哈，敢那低气压慢慢形成了，都有足侪讲法。
1: 嗯、
0: 哦、啊，咱以前的啊，以前无这尼啊。啊，精密的机器的时阵，哈、
1: 嗯，
0: 安尼来预告，哈、哦，
1: 嗯，
0: 安尼咱的祖先因是安怎怎样有风台要来？
2: 好、哦欸，有啊，他们很多、嗯、很多啊，像之前又有什么地震鱼，哦、有人钓了很多地震鱼，嗯、就是说，哎、欸，好像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叶子。有几折就有几个台风还是地震然后还有什么云
0: 啊，所以这个讲法就很多，
2: 对、
0: 哦、对，当然是跟每一个人他的经验、啊、有关系啦、
1: 嗯、
0: 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啊、所以讲法就不一样、
1: 嗯哦、不
0: 过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小暑怕东风，大暑怕红霞，
2: 怕
0: 嘿、哦、这个怕的意思就是说、嗯欸，咱那是小暑的时阵有吹到东风，
1: 嗯，
0: 大暑伫要阿妈的时阵，你看到满天的红霞，
1: 嗯，
0: 吼、哦，红色的，
1: 嗯，
0: 安尼风台要到啊，
2: 哦，所以观天象，
0: 对，好、哦，所以咱的祖先伊的智慧就是伫遮，哎、
1: 嗯，
0: 哎，因较早也无这个精密的迄、那个预告，
1: 嗯，
0: 哦。 所以你的

0: 看天哦，要阿妈天红，
1: 嗯，
0: 安尼风台要搞哦，
1: 嗯。然后东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从可能西东南方的海域这样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转上来，然后台风是逆时针的，好、哦，所以转，所以它会吹东风。
0: 嗯，对，因为那个风向哈，也逆时针的是哈，多好拢是对海中哈太平洋遐安尼吹来啊，所以东风就是对。安尼逆时针是对东边吹来，安、尼啊，所以那是吹东风，
1: 就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台风了。
0: 对，好、啊，这是看风向，啊，个看天，天诶，
1: 那为什么会是红霞呢？
0: 嗯，
1: 它把云都吸走了嘛。
0: 不过我细汉真正有听，
1: 对，有，
0: 对，有听老迄个老一辈的人咧讲哦。有风台无风台，你著看前一天哦，要安怎？我是不是有红云哦？啊，那红云愈多哦，安尼风台就要到。
1: 哎呦，
0: 对啊，所以这是看风向甲啊天诶云诶经验。哎，冇听单雷
1: 哦，
0: 所以冇安尼讲。六月七日，所以这个六月七日是迄个古历，六月七日那迄天有单雷，得一雷地高台，无雷便是台。好、哦，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古历六月七日迄天那有单雷，安尼得
1: 没有台风，
0: 得无风台。啊，那迄天无单雷，就是有风台啊。
1: 哦，六月一号农历是指标哦。六月七日一雷地高台，就是。九个台风都不会来，意思是说都不会有台风了、然后如果没有那个打雷的话，就都是台风。
0: 所以哈，咱的祖先哦，
1: 听雷
0: 对，听雷声，
1: 那要很近了哎、好，反正就是农历的六月初一那一天，如果有打雷就不会有台风，如果没打雷就都有台风
0: 就。可能那年的风台的
1: 比较多，
0: 差不多较济安尼。对，
1: 这个蝴蝶效应连带关系，这个观察要很记录，很记录的很详实，很厉害。
0: 对，这。参考啦，哈，
1: 哎，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哦，是不是啊？注意哦，那是伫哈今年六月初一，你注意听。
1: 或是去对照看看，往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有打雷的话，这个中央气象局资料很多，
0: 对，
1: 可以找来看一看。
0: 是，好，咱国。讲到这个时期吼，前一阵啊，古历五月迄、那个啊，黄生雨吼，梅雨都已经煞，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阵已经无梅雨季啊，啊，不过伫梅雨季是不管咱的被啦，咱的这个较厚的衫啦，吼，伫这个时阵梅雨了，安尼生菇吼，对，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梅雨季已经过啊，所以咱就伫这个时阵来晒。咱的衫裤，晒被、晒衫裤，所以有过去都有这个讲法，就是六月六晒凉袍
1: 啊。
0: 好，对对，讲啊，古早的皇宫，皇帝特工穿的衫，嘛是爱换，对，嘛是有啊，嘛不是干那一领尔嘛，足侪领，放伫衫橱。里面哈，可能会生菇、所以这个时阵啊，就拢提出来拍，对，因为皇帝安尼做，所以民间嘛对咧做，就是有衫裤有被啊，就趁这个时阵就紧提出来拍。
1: 对，因为农历六月六，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大概啦，国历七月初的这个时节、时间点，那梅雨已经过了，那赶快趁时间，趁台风还没来，
0: 对，
1: 趁西北雨还没来，赶快就把这个厚重的衣物拿出来晒棉被，晒太阳，晒干燥，要不然之前这个梅雨潮湿的时候就

0: 那个棉被盖起来都湿湿哒哒冰冰冷冷的、嗯、那当然如果要换季衣服、嗯、衣物这些布料类的要换季当然也就是要先晒过太阳杀菌之后、嗯嗯、再把它收到衣橱里面
1: 有呀嗯就是这样好
0: 六月六晒龙袍晒龙袍
1: 对哦、嗯、好啊，这里来到消暑的时阵啊，天气了渐渐热，哈、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哈、啊，咱就爱较爱注重咱的啊，咱要食什么，
0: 嗯，
1: 好、哦、对，所以在这个时阵，就有人讲哦，天气这么热，饭食拢袂落去，嗯，唔过，哈、
0: 哦，食冰、
1: 啊，对，所以就是讲六月六，千草水。米苔目哦，这就是会当吃冰来啊，好家己。
0: 对，以前真的是年轻呐、啊，年轻的时候，嘿，你就是一盘水果就当一餐了，我一碗刷冰就当一餐了。
1: 对，我以前哈读册的时阵，就是定定到套中岛安尼拢食袂落去，所以就是食冰的吧，一碗冰的吧，哈啊，所以因为安尼哈，所以我就胃疼。
0: 哎呀，
1: 对，所以有一摆给阮的阿姐，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打电话回去打小报告，给阮爸爸妈妈，所以因随时调冰给我。调回去高雄，
0: 哎呀，
1: 不能再在台北，休息就要快回去，
0: 所以是念大学的时候，
1: 对，
0: 对，也是年轻，好，所以六月六先抄水米台北，就是押韵，但是也就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热了啊，消暑嘛，吼、消暑，所以就天气热，哎、欸，那个就不想吃正餐了，好，就一碗仙草冰，吼，一碗这个米苔拉冰就可以解决了，那蛮省的呢。
1: 对，吃的都会较要紧。对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吼，你若是有真正是爱在中昼时啊来出外的时吼，真正爱避免掉沙
0: 啊，
1: 哈掉沙啊，阿咪中暑，
0: 对，小心中暑哈，因为真的这个日头赤牙牙，
1: 虽然爱顾性命，
0: 正中午的时候，尤其台湾这也是紫外线会比较容易过。就紫外线嘿容易过高超高就变危险所以嘿这个中午时间非必要不要出门啊如果真的有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对啊对啊、嗯哦、所以啊所以我跟咱的台湾因为都是这么热、所以你那是热天的时候虽然没落雨你拿一个阳伞、你拿雨伞没人会跟你笑
0: 没、
1: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纽约、我就是有那那次有那很热、我就在纽约走在街路我就撑阳伞竟然有一个美国人啊，讲爸爸爸爸，迄、那个人无落雨，哪咧举雨伞？
0: 哈哈各国民情不一样，
1: 啊，所以伫台湾哈，压一个雨伞哈，不要紧，
0: 对，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足够，
1: 对，有影，哈，不过你那是热热对外口热热转来是，唔通冰箱一个拍开，内底的冰水退起来了，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落去，
0: 这个不行，哦，
1: 所以安尼未使，对，因为咱的北来已经真热哈，你随时安尼冰水甲呛落去哈，对身体无好，
0: 对，这个收缩太过度，我们就试温水哈，甚至温一点的水，
1: 对，
0: 慢慢的喝下去就可以解渴解热喽，
1: 是，
0: 嗯，
1: 啊，这个时阵哈，对。啊，宜兰迄个所在吼，有一款诶风俗吼，就是讲，你若啊新结婚。

0: 温无偌久的新娘，在迄年的热天，啊，你会当登去后头厝啊，休热。
1: 哎呦，哎呦，
0: 嘿，会当休热，好，对，好，
1: 这么好。
0: 对啊，所以哎，第二人哈，伊来讲啊，出嫁满四个月的新娘哈，哎，当登去处理哈，登去后头处叫做孝当，还是香当哈，所以这是寒天哈，啊，热天买当孝热哈，对啊，所以第迄、那个第哎，安怎拢用落哈？哎，这可能落是一个较。吉利的迄个六六大顺吼、对，所以你会当伫六月初六、六月十六、六月二六，啊，你会当拣一天回去后头厝，去过暝。
1: 好，
0: 这是宜兰迄个所在的风俗。
1: 宜兰的习俗吼、新婚的可以回家休落，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回家休冬。然后在六月六号，或是六月十六号，或是六月二十六号，选一天回娘家小住。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哎，因为你已经结婚啦，所以你要回去后头厝，你就是爱炸单咯。啊，所以你回去处理啊，大几工啊了后，你要倒回去。啊，
1: 夫家
0: 的时阵，后头厝吼嘛是爱准备礼物，吼、哎哈，嘛、是单路互你扎转去，
1: 礼尚往来，
0: 礼尚往来，哎，对，好、
1: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比较疼女儿哈？因为小暑了嘛，热了嘛，
0: 热了，
1: 在婆家可能会做的事比较多。就让女儿哎、来来来你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OK
0: 对好好啊所以这个销售、在这个时期有哪里灰金菇多喝有哪开始活动的季节
1: 因为我以为已经快结束了，还是因为大
0: 概有的所在可能是每一个所在的灰金菇，伊的伊的生成哈，无迄个时间介迄落
1: 因为国历对暑假有，然后通常大概。国历四五月开始，
0: 对，开始的，
1: 开始有，然后可能可能就是夏天了嘛，四五月就开始夏天了，然后就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可能到秋，夏秋之间，
0: 对，
1: 春夏之间，
0: 对，好，所以灰金菇这个时阵，
1: 萤火虫，
0: 对，咱若是要看灰金菇吼，嘿，那是伫市内可能拢看无啦哈。
1: 有我们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复育很成功
0: 啊，有呀，所以会当去大安森林公园看，
1: 对，
0: 哦，
1: 然后有一些什么，当然信义区就山嘛，什么象山、四兽山那边也是有。有人在推广，那新店当然也有了，就山区嘛。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高雄的圆山，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高雄圆山饭店旁边澄清湖，所以也是看得到。所以台北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那当然其他公园如果对这个保育也有比较保护的，那也相对干净的水源啦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我相信这个灰金菇萤火虫也是会去那里住。
0: 对，所以我有一摆去马来西亚，阮有那迄个啊，食暗顿煞，阮因为阮有旅游团哈，规团哈，坐船哈，伫一条河，所以就开入去到足内底，然后遐拢无光害，所以就迄个导游就甲阮讲啊，这个是大概拢点点唔好讲话，拢未使点火，所以。一时啊，就看到伫迄个河吼，香槟花吼，有一丛树啊。

0: 顶面规个拢哦，拢是灰金菇，哦，拢足光诶。
1: 哇！
0: 啊，毋过同款伫伊个边啊，着一张树啊，拢总无。
1: 诶，
0: 对，
1: 为什么？
0: 啊，佫过着有诶，着足侪，嘿，对。啊，所以阮着问讲，诶，啊是安怎？啊，毋是拢许，着是讲无同款诶树啊，所以灰金菇爱伫某一种。啊，树啊顶，哦，所以伊在植株足济，嘿，对，所以迄摆看到的灰金菇是我一世人看到上济，上集中，嘿，对，啊，伫迄个无光海吼，因为迄那规个拢关起，船的引擎嘛拢嘛拢是哈啊，拢关起来，啊，所以迄个嘛叫阮拢总啊，唔好拍开有电话，所以底下拢无光海时阵，哦，看足清楚。
1: 啊，对，
0: 对。
1: 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台湾
0: 对
1: 就放假，
0: 对，
1: 我们几个同事就会约去新竹的内湾。看萤火虫，
0: 哦，
1: 那个也都是
0: 比较无光害的所在，
1: 对，也是山区，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大家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0: 是，
1: 所以不会有随身手电筒这种东西，
0: 对，
1: 还好有一个小干妈点，
0: 哦，
1: 就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哎有，就卖我。卖我们就有的有在卖啦，他可能也知道说，哎，要来看萤火虫，花卉金钩，所以哎，就也真的买到了手电筒，然后就一行人就沿着那个那时候就你看
0: 西边吗？
1: 算哦，然后他就山路，然后沿着下坡下去，然后你看没有智慧型手机也超过十年了嘛，
0: 对对对，
1: 对，那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盛行说，哎，这个时节看油桐花，这个时节看樱花，这个时节看萤火虫，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哎，假贺道学吧，印象很深刻，都是五月一号，因为那天放假，而且也不是全部人放假哈，
0: 对对对，
1: 小孩是要上学啊，所以也不会有小孩干扰，
0: 乐动节，对，那乐动节诶，
1: 对。
0: 休困，
1: 对，所以又不像平常六日人那么多，所以我的印象是五月一号看萤火虫，但是这边说小暑，嘿，这个时节萤火虫很多，可能就是它要就是嘿繁，就是大量的时节啦。我讲的五月可能刚开始，
0: 都开始，
1: 然后六七月七八月了，就整个是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七八月八九月又尾声了。灰金菇，
0: 灰金菇，对，
1: 好，所以小暑，
0: 对，
1: 就是国历的七月初，那大略都会在农历六月啦，
0: 对，
1: 那我们小暑也讲到，就是它要。它已经夏天后面了，夏天的一半之后了，所以就真的要很热了。那小孩也放假了嘛，放暑假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防夏的这种防晒，就是夏天怕晒热的这种可能热衰竭啦或什么的，这些都要去注意，
0: 要注意对。所以那是要吃冰也不能过头，
1: 对，然后要晒棉被的晒厚重衣物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用太阳，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小暑节气这块消暑
0: 小暑
1: 小暑，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功臣名将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治理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相当的不容易，而当时的客观的条件也相当的匮乏，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它对于整个的政治的治理的区域的划分跟现在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今天我们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几位在清代时期的一些名将，我们要走到清代时期的比较前端的部分，也就是康熙的年间。康熙年间有三位治台的武将，今天呢，赵佑志老师

0: 就将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好，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奠定治理基础的三位武将，包括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第二任台湾总兵殷化行及参将阮蔡文。要讲这三位武将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解说一下清代军事系统。清代的军事系统分为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驻扎于全国各地，并视情况不同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绿营是满洲人入关之后设置的武力，主要为汉人军队。绿营兵由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统帅。提督是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地位略低于提督，设置于一省重要的区域。总兵之下又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台湾镇总兵为全台最高武官，控兵一万人，并有亡命旗牌十面。一般地区的总兵只有五面，那台湾因为情况特殊，地位重要，所以给予十面亡命旗牌。亡命旗牌就相当于以前的尚方宝剑，可以处决使囚。另外，台湾总兵又有挂印，可以处理民事。台湾总兵的权势经常凌驾文官的台湾兵备道。清初全中国一共有总兵69人，台湾总兵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统治台湾213年，总共出了101位台湾总兵。本集我们就来叙述一下康熙时代的三位武将：杨文魁、殷化行和阮蔡文。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的故事。杨文魁字子伟，号义斋，奉天人，他隶属于汉军正黄旗。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杨文魁在大学士八泰的保举下，以都督检事的身份调任台湾镇总兵，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总兵。五月，杨文魁必见康熙皇帝，聆听皇帝的训示。康熙皇帝给他的训示是：台湾远在海宇，心惊抵定，彼处心腹兵丁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后，务其抚机有方，宜用威者，赦之以威，宜用恩者，怀之以恩。总在兵民两变，海外宴安，以称整义。至于海洋为从利之首，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斥，不得因以为利，自身事端，有

付委托。杨文魁聆听了康熙皇帝给他的训令，所以他抵台之后就以恩威并济、节己奉公作为治理的方针。其次，杨文魁勤于部署营训，整顿军务，余暇时还为军人民众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再者，杨文魁设立义学，聘请内地名儒教学，并设置学田充作办学经费，于是从内地来台湾者逐渐增多。此外，杨文魁还平定了郑氏余党蔡基公的叛乱。蔡基公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眼见施琅等大清官员圈占民田，激愤率众起义，这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第一场叛变。杨文魁身为总兵，他为了平乱，联合了平埔族人，顺利的平定了蔡基公之乱。当时有破肚总兵美称的福建陆路提督兰里入朝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询问他对台湾总兵杨文魁的评价与看法。兰里回答说，杨文魁勤于练兵马，兴办学校，节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所食只有腐菜。康熙皇帝听了之后颇为感动，对推荐人八泰大学士称赞杨文魁说，杨文魁身为封疆大吏啊，只吃腐菜，自奉简朴，可谓廉矣啊，对他的廉洁非常的称赞。其后兰里倡议在台湾实施军屯，以节省经费，节省军饷，计划在台湾的班兵万余人当中选派4000人屯田耕种，此事交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人来讨论。那杨文魁就率先上书反对，他说田地都是民众的产业，夺来当作军屯的田地已经万不可以，更何况士兵都从内地抽调过来，与家属隔海相望，谁愿意举家渡海来台屯田耕种呢？康熙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军屯。消息传来，无论是在台的驻军或者民众，显感欣喜，感谢杨文魁的这个上奏。杨文魁主持军政考核时，被他弹劾者都没有怨言，他所拔擢的兵将也大多能升任正帅，并且颇有作为。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杨文魁在府城正北方尖山北路植木为栅，创建了台湾总兵的衙署，也成为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次年，杨文魁任满，升任本旗副都统，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拔擢为都督。杨文魁升官离台前，府城民众感念杨文魁的恩德，还特别画了画像立祠祭祀杨文魁。杨文魁也曾经写过一篇
台湾

地略的碑文，内容叙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土蕃的生活状况，以及台湾从海外方服经历严思齐、荷兰人正式政权统治，以及施琅攻下台湾设官治理的历史，可以说言简意赅，把台湾的来龙去脉如何纳入大清国的治理版图写得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位台湾总兵殷化行的故事。殷化行出生于1643年，卒于1710年，他字希如，原籍山西沁水，因为流寇之乱移居邻省，寄籍陕西咸阳。殷化行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养父王文成抚育成人，所以他改姓王，被称为王化行。那等到王化行因功升任提督之后，他才奏准恢复本姓，为殷化行。殷化行20岁的时候考中武举人，1670年，也就是康熙9年，他通过武进士的考试。其后殷化行追随陕西经略莫洛等人率军讨伐三藩之乱，立下了军功，被授以守备的职位。1674年，也就是康熙13年，王辅成与陕西经略有嫌隙，于年底宣布响应三藩的反攻。陕西经略莫洛就在王辅成叛变混乱当中被射中喉咙而死，一时间声势颇盛。殷化行也被挟持到泰州，殷化行机智称病不出，忍耐了1年多后，等到王辅成投降才得以脱困。福建总督朗廷乡也奏准让他官复原职，分发火器营担任守备。其后殷化行又追随镇武将军佛尼勒、抚远大将军涂海等人，在牛头山宝鸡、西山堡、两河关、安宁桥等地参与镇压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殷化行以战功被拔擢为汉中丞守营副将。次年，殷化行又在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等地连克要隘，立下赫赫的军功。但1683年，康熙22年，朝廷追究他在王辅成叛变时依附叛军的罪责，殷化行被褫夺了官职。其后兵部尚书哈赞同情殷化行，所以就上奏以殷化行并未为王辅成效力，同时随征三藩之乱有功，奏请官复原职，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就授予他直隶三屯营副将之职。次年，殷化行又因功加一等，授予都司检书，监管副将事。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

云游基东，他担任皇族狩猎的随扈，康熙皇帝也赠送他佩刀以为勉励。康熙26年，也就是西元1687年，因化形升任台湾总督。台湾偏于海外一隅，闽人客人分处，民风尚武，而且身藩熟藩又居其中，被认为是南治之地。因化形抵台后，就以德教治民，教民以礼让，并且说服藩人。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台湾府是否逐城，因化形以地多浮沙，容易震动，且机子不固，建议不可逐石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台湾属衙只建木城。因化形随即遵照命令，下令部署还植树木以成木城，竟然数日之间就竣工，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以往有关台湾逐城的研究，颇多主张清廷消极制台，不鼓励汉人移民台湾，因此无逐砖石城的必要。同时也考量万一叛军占据了砖石城，清廷平乱就 不容易了，必须大费周章舟车兵疲马困才能够平定这个叛乱因此主张建筑木栅或以为赤竹为城。但在本处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就是因化形以台湾多泥沙、易地震等不利地理条件，主张修筑木栅城。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看法因化形除了修筑木栅城外，还设置营垒，修缮兵甲，并勤于练兵使得府城成为海外的军事重镇据说董太妃正是王朝的董太妃不喜欢庶出的郑克璋，所以他在北园别馆安排矮黑人火枪队逼迫郑克爽上吊自尽。那自从郑克爽自杀之后，北园别馆也频频闹鬼，出现许多灵异现象。1690年，康熙29年，因化形为了化解北园别馆的戾气，于是与台下兵备道王孝忠商议，将该地改建为佛寺，以镇煞气。因化形率先捐款，其他文武官员亦纷纷响应捐奉。其后故宫兴建佛寺，次年四月竣工，命名为海会寺，也是台湾的第一座佛寺。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海会寺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至今仍存也是国家的二级古迹。再来，最初正式政权发行永历前，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后，有司就建议另外铸钱，户部遂颁布台制钱式。由于台钱较小，不能流通于各省，商旅如果获得台钱也必定要降价
来教

换银两、哦、因为官方的这个价，这个标准的这个价格是1000钱来换、哦、一两银两，可是拿到台钱，大家觉得台钱不值钱，所以可能要降价到2000钱、3000钱才能够换一两白银。直视之故，台钱越铸越多，而钱就越来越贬值。其后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台钱3-4千文。当时候兵饷采取银三钱钱三银七钱三的比例来发放，强迫军人接受台钱。军人拿到台钱以后，欲与官方的规定的价格来购买东西，可是民众嫌台钱不值钱，多不愿意与之交易，导致军人怨声载道，几乎要发生兵变。殷化行上奏总督巡抚，建议停驻。总督巡抚均充耳略闻。之后，殷化行调任襄阳总兵，觐见了康熙皇帝，才有机会向皇帝说出他的弊害。康熙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错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在任台湾总兵时不说？”殷化行回复说：“我是一个武臣，按照规定与惯例，武臣不得议论钱粮米谷之事，所以我就没有上奏给这个皇帝。”康熙皇帝于是将此事交给户部来讨论，户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取消发行，其后再交给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来检讨，终于停住了台钱。停住之后，交易秩序也才逐渐稳定下来。康熙30年，也就是1691年，殷化行移镇襄阳，不久陕西省发生干旱，米价腾贵，不少人颠沛流离他乡。康熙皇帝命令襄阳官府发米20000担，透过陆路运抵西安，同时派遣大学士德珠及总督丁思孔前往督促水路运输，并且护送流民返回陕西，才解决了灾荒流民的问题。1693年，也就是康熙32年，殷化行改任山东登州总兵，其后再改派前往宁夏来任职。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噶尔丹大约是在今天新疆的北疆这个地方。殷化行奉命随行参加征战，在康熙皇帝亲征底下，噶尔丹节节败退，死伤整界。班师回朝后，康熙皇帝论功行赏，殷化行被评为首功，受到极大的褒赏。次年，康熙皇帝西巡宁夏狩猎，殷化行率部亚营。康熙皇帝见到殷化行的部队兵强马壮，乃命令他率军随同昭武将军克斯克出塞征讨噶尔丹。不久，殷化行又被授予参战军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誉。

因为这是绿营总兵第一次有人获得此一头衔。其后英化型的军队与大将军费扬古部队会师，追逐噶尔丹至外蒙古杭爱山以西的红郭罗阿济尔罕这个地方，噶尔丹走投无路底下被迫自杀，英化型也回师宁夏。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英化型升任广东提督，他奏准恢复本姓，朝廷亦对莫昭多战役续功，英化型因功授予了云继位的世职。1700年，也就是康熙39年，英化型因为下属游击官骚扰黎族，导致黎族叛变，受此牵连，英化型被降级留任。次年，瑶族再叛变，英化型率总兵刘虎、副将林芳等人率军平乱，但是副将林芳及许多部队阵亡。康熙皇帝乃命满人松柱为广州将军，命令广东提督英化型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配合征讨。1702年，也就是康熙41年，英化型等部会师连州，瑶族人惧怕，于是绑了李贵、邓鄂等人献给官方。英化型除了处决首要犯人之外，其余叛军全部给予招抚，获得很大的这个成功。但是不久，朝廷追究英化型、刘虎未能拯救副将林芳的责任，总兵刘虎遭到罢职，英化型也被迫辞官退休。1703年，也就是康熙42年，康熙皇帝巡视西安，英化型迎接拜见。康熙皇帝念在旧情，就赐予英化型的儿子四等侍卫。1710年，康熙49年，英化型病卒，终年68岁。英化型除了打仗很厉害，他也爱好文艺，他在军中经常手不释卷。退休之后，居家也以诗酒自娱，绰然有儒将之风。英化型亦擅长书法，其所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十科，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武将阮蔡文的故事。阮蔡文出生于1667年，卒于1716年，他绑姓蔡，所以原本叫蔡文，之后恢复本姓阮，也被人家称为阮文。但是阮蔡文觉得蔡阮两个家族对他都有很大的恩惠，所以他等于是创了一个复姓，所以他就被人家称为阮蔡文。阮蔡文字子章，号冠石，福建省漳浦县人。阮蔡文幼时随父亲移居江西南昌，11岁就能够组文。然而他性情刚猛，喜好舞刀弄枪，
邻居

孩童颇为惧怕他。13岁时，阮蔡文考中秀才。1690年，也就是康熙39年，他又通过乡试，取得举人的功名。然而，其后数度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都未能获得录取。于是，他放弃了科考，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重视海陆、海物、沿海地形及岛屿形势的考察跟研究。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阮蔡文受到福建巡抚张伯年的邀请，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他讲学了5年之后，因为母丧才返回故乡。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阮蔡文随御史陈汝贤出海招抚海盗，成功招降了山东海贼陈尚义及其党羽，立功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皇帝询问他沿海防务，阮蔡文条奏甚为详细，深获皇帝的嘉许，于是被拔擢为云南陆凉州的知州。不过阮蔡文并未成行，其后他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的保荐下，破格被任命为厦门水师提督中营参将。阮蔡文在厦门参将任内，力除盗贼，并且尽力化解外国通商世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政绩为人称道。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阮蔡文调任台湾北路营的参将。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营伍配备及巡视沿海防务，他还增置要地训堂，使得北路的营务为之一新。此时诸罗县知县是周宗宣，阮蔡文与他一见如故，两人于是通力合作，约束部署不可扰民，同时还虽抚藩人，捐奉铸建学宫，还有城隍庙。再者，阮蔡文还亲自教授藩童，他召集涉学的藩童坐于幕下，藩童参见大人，十分的害怕。阮蔡文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老师。阮蔡文对于能够背诵四书的藩童也给予奖励，就赠送他们布匹及食物作为奖励。他还跟藩童讲述孝悌耕田之道，藩童们都觉得很有收获。当时候台湾北路地方千里，半县以上都是北路啊，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啊。北路呢，藩多民少啊。那大渡牛码头就是今天的清水、吞霄、竹堑、朱处、山川澳域啊，水土苦厄啊，传染病很多啊哈。而南坎淡水，穷年阴雾，常常下雨，罕见晴日。

尤其是硫磺毒气熏蒸，非身强体健者难以生存，故正是政权时乃将北路作为流放。

故历来也很少有参将亲自巡哨。为阮蔡文不顾反对，执意亲往淡水视察，以知悉实情。阮蔡文自带帐篷，准备干粮，从诸罗出发北上，渡过浊水溪、大渡溪、大甲溪，再经过通霄、后龙、竹堑、桃园仔，直抵淡水、基隆。阮蔡文沿途抚慰原住民族，排解民怨，深受民众的爱戴。阮蔡文在巡视途中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好，之前育台的官员他们以写文章来叙述所见所闻，叙述台湾的山川风土。可是阮蔡文呢是吟诗来记述各地山川气候风土民俗，并且抒发感想。他写了大甲赋、大甲溪、竹堑、通霄道中、虎尾溪、后龙、后龙港、淡水等著名的巡行诗作。哦，这是蛮特殊的。那在这些诗作当中，他的竹堑诗详述了当时竹堑的地理位置、耕垦状况，以及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的情形，是一篇记录竹堑居民生活的珍贵史料。该诗全文如下，他写道：南坎之番赴淡水，中港之番归后龙，竹围周围三十里，竹堑周围三十里啊，竹堑城周长三十里，风江不大介其中啊，声音略与后龙异，土风习俗将无同啊，就竹堑城、竹堑社啊，或者是汉人哈，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后龙啊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以往呢年年补鹿丘陵比，今年得鹿食无几啊。以前呢汉人还没亲垦之前啊，这个地方要补鹿啊很容易啊，堆得满坑满谷啊哈。可是今年呢却狩猎这个鹿没有几头哈。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鹿场半被流民开啊哈。这个原始的鹿场一大半都被汉人的流民啊给开辟了哈。然后开辟了之后呢，就是一麻之余兼一黍哈，种麻之余还兼种黍，这个小米啊。番丁自习亦躬耕，以前这个原住民啊也自己来种田，但是他们的农具啊是铁锄、掘土、井寸许啊，他们用铁锄啦哈，但是这个挖掘了100次也不及啊，这个汉人的这个犁啊。挖得深，所以说百锄不及一犁深啊，哪得盈盈续妻子，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们这个种田收获根本不多，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妻儿子女啊能够获得温饱。然后衣服呢是用鹿皮做的，所以说鹿皮鹿革为衣啊不贴身啊，这个鹿皮啊有点厚啊啊，穿起来呢不贴身也不舒服啊。此不为堂鹿双

题啊，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布啊，但是这个布不多啊，所以呢，这个双腿啊都露出来了啊。那四处拆窑各有邦啊，竹欠穷穷一色耳啊。然后雀巢呼耳为鸠居啊，雀尽无巢鸠焉席啊。说这个汉人啊，可以说啊，鸠占雀巢了哈。好，所以他这个竹欠诗，可以说把上面的居民啊生活的状况，以及汉人来之后的一个变化，哈，写的相当的哈清楚跟详细了哈。再来啊，阮蔡文的文章还有一篇很感人的，就是《寄淡水将士文》啊。好，那阮蔡文的最终目的地是淡水，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在这个淡水寒风阴雾间发现了荒冢累累啊，哇，发现了很多的坟墓啊。那问别人啊，就说是西来的将士，问之皆西来将士哈。那阮蔡文有感于这一些将士，来到台湾戍守啊，巡视，可是却没想到埋骨这个淡水哈，所以他非常的感慨，就写了《寄淡水将士文》啊。阮蔡文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来寄到这些死难于海角他乡的无主孤魂啊，就是诗里面文章里面所谓耳目在前，无能续耳余生啊！我来在后，聊云未耳于死啊！就是说，这些将士啊，生前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啊。然后我现在来了啊，来了啊。那他们已经变成了荒冢累累，也只能呢写一篇文章啊，来安慰这一些孤魂，已死的这一些孤魂。所以这个阮蔡文就深深的悼念这一些保卫淡水的将士，同时也表达了后来者的感恩之心呐，啊，那阮蔡文这一趟啊巡视淡水的行程啊，不听同侪不听部署的劝告啊，果然呢他也深染了这个瘴气啊，结果就生病了啊。虽然朝廷已经发布啊，他要升官了，他要升为福州城守营的副将啊，即将要到北京述职，要到北京避见皇帝啊，聆听训示。可是在途中的时候呢，突然就病没了啊，病死在这个宿迁啊，年纪才50岁啊，令人颇为的这个惋惜与不舍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了康熙年间，也就是大清啊刚把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啊的三位武将啊，因为刚纳入版图，所以对于这个镇守啊，镇守这个台湾稳定社会秩序，这三个武将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像杨文魁，对不对？他就建立了台湾的军事体系啊，然后勤练兵马啊，然后自奉简朴啊，啊，吃饭只吃这个府菜，非常的廉洁啊。那对于错误的政策，他也勇于呢这个指正啊，例如这个兰里破肚总兵兰里

建议实施军屯，他就认为这个要夺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军人军眷也不愿意来这个屯田耕种，所以他觉得不可行，所以他就跟康熙皇帝上了奏折，那康熙皇帝也从善如流，就取消了军屯。那再来就是这个殷化行，殷化行呢，他是在这个平定镇压三藩之乱崛起，那所以呢有功劳升任这个总兵，那升任总兵呢就被派到台湾来了，他担任了第二任的台湾总兵，那他来这里要维护台湾的这个治安跟社会秩序，因为台湾呢这个地方有闽客不同族群，有这个原住民生番熟番，所以被认为是难治之地啊，那殷化行来这里就是用武力这个镇守，但是他也用这个德教来感化人，然后教大家要懂得礼让。好，那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有关台湾这个逐城政策，一般都认为是朝廷不愿意汉人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也不积极要建一个专石之城来保护这一些移民。然后相反的来说，这样的一个专石之城如果被叛军占领，那要平乱就倍增困难，那调动大军渡过黑水沟又要劳民伤财，所以以前是研究是觉得忌惮台湾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的逐城政策不主张逐砖石城，而是木城或者是这个赤竹赤竹的这个城啊。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殷化行的另外一种考虑啊，这种考虑就是基于地理条件啊。殷化行指出，府城这里这个泥沙多又有地震所以基址不稳地理条件不佳，所以他建议不要筑砖石之城这个是客观的地理条件，那前面呢是主观的统治政策所以这 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说法，有关台湾的逐城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好，然后呢殷化行离开台湾之后那其实他在对于平定噶尔丹的噶尔丹的这个叛变他就有很大的功劳那所以殷化行后来也升到了这个提督了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这个黎族还有瑶族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叛变的问题，他被迫这个罢官了这个是殷化行第二任台湾总兵他的一生了好，那第三位虽然是参将，可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这个参将，也非常的有才气，他就是阮蔡文那阮蔡文来担任台湾北路的这个参将除了建立台湾北路整顿台湾北路的军事体系之外另外他也跟这个文官诸罗县知县，也就是管这个
这个

0: 这个台南啊以北的这个诸罗县啊啊周中轩知县周中轩通力合作啊，约束这个部署不可以扰民，然后要说服这个原住民族，然后阮蔡文也亲自来教授啊这个番童，然后还安抚这个番童说，很亲切的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就是你们的老师哈。那对于番童如果读书有成绩，他就会送他们啊布匹食物当做奖励啊哈。所以这个阮蔡文啊也是非常亲切哈，对原住民族非常亲切的一个武官哈。好，然后呢这个阮蔡文身为北路参将，所以他想要抵达哈这个北路的最北边啊淡水基隆。可是这个基隆淡水这里可以说哈这个风土非常的恶劣啊，传染病极多哈，所以连一般身强体健的宿族哈，听说要被发往这个淡水都痛哭流涕不愿意去啊，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很多就染病死掉了哈。那阮蔡文身为北路的参将啊，北路的武官的主管，他当然要去看啊。那他去看，他很了不起的是啊，他竟然吟诗把北路的山川气候风土民情写下来了，用诗把它写下来了哈，而且相当的精确，尤其是哈原住民遭遇到这个汉人的侵垦啊，他把它记录的非常的哈这个清楚，尤其是那一句路场半被流民开啊哈，就是说原本原住民族的路场结果被汉人啊这个侵垦啊，所以导致呢以前捕鹿啊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抓不到几只鹿啊哈。好，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番丁啊原住民他们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哈，然后现在汉人呢啊引进了这个梨取代了啊这个锄啊，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啊，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啊，这竟然在阮蔡文的啊诗文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啊历史价值啊的一些诗哈。那尤其是感人的是阮蔡文呢有感于啊这个从大陆来的将士竟然埋骨在这个淡水哈，所以他为了慰藉这一些将士，所以他写了一篇祭文哈。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呢啊来到了淡水也真的哈身染了瘴疫，最后呢啊也因此啊就病情严重，然后再前往啊京师啊准备要聆听啊皇帝的训示，要去接任福州城守营副将的时候啊突然就去世了哈，那才50岁啊，令人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熙年间台湾刚纳入版图，还好有这一些啊这一些武将来稳定台湾的这一些社会秩序治安，所以让这个汉人啊垦民啊才可以啊渡过黑水沟啊来台湾开垦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谢谢您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在那个清代时期的台湾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有很多的史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设到现在都

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追寻，甚至有一些书籍，有一些文史的资料。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集的预告当中呢，赵又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内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古月照京城这个系列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京城的安静水鼠的专题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上一周我们访问的罗伯兹·里亚敦博士的生命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再简单分享一下。因为他13岁就学会上台演讲，而且这个公开演讲的是针对成年人，还不是小孩子哦，哇好厉害哦。然后17岁就出书了，那他的书呢是那个销售量超过150万册，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也全球基督教界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公众的公开演讲的这个演说家之一。那我们上一周有讨论到，就是分享他的父母虽然离异，可是他还是在一个满满爱跟有学习典范的家庭当中长大。所以他的外公外婆本身是牧者，所以也因为这样让他耳濡目染，而成为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当然他的天分是神所恩赐的啊。那另外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强的人，所以也从小奠定他在学习这一块知识的增长，所以也让他能够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不同的知识，所以让他后来也可以出书。我相信今天我们非常兴奋又再度难得邀请他来到节目，我们就请罗伯兹来问候一下全球。
1: Good to be with you again.
0: OK, 夏威
2: 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肖威来帮我们做翻译，要不然我们就听不到原汁原味了哈。那我想我今天有一个感动，非常好奇，就相信罗伯兹应该还是个单身的一个男孩啦哈，单身的有价值的男孩。那对于婚姻，想听听他有什么看法？因为在台湾来讲，目前不婚的很多。好，那我觉得不婚跟上帝给予的婚姻是不一样的，好，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罗伯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婚姻观？
2: So could you share your view in marriage?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marriage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然后呢，刚刚呢有提到说，哎呀，他在这个你看他已经成为那么成功的人，他认识的很多名人也好，或是甚至有些身份是国王的，哇，你看我们这辈子要见到一个国王多么不容易啊，对不对？没有那个条件，大概只能远远观看或是电视观看，可是他是亲自面

他的生命，而且生命的这么自由，在真理里面活得这么自由，真的是让我们称羡。我们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像罗伯兹一样来享受，在宗教里面享受这个自由跟这一份祝福。祝福大家都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前几个礼拜是介绍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是盛世的朝代，唐朝。这个唐朝不仅是在中国是一个光逼四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同时呢全世界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唐人，
0: 对唐人到今天大家都纪念这个朝代。那我们上次谈呢除了唐朝本身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外，我们还谈了他的前朝跟后宫，这个是涉及人的故事。那好像还蛮精彩的啊，我们
1: 是
0: 像捞过界去拍连续剧一样，是吧？
1: 是的，后宫啊，
0: 后宫跟前朝的，对，还有前朝的党争啊之类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顺带的谈一下唐朝的社会情况，
1: 是，
0: 就是除了那些在这个京城里头非常比较一个阶层的人之外，我们来谈一下大概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我们想想，当时的唐朝是处于西元的大概第七到第九世纪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当时这个社会是完全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呢，还是说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新阶层兴起？我们想想唐朝在当时呢，应该大部分的人民还是希望是以农立国，是农民蛮多的，但是呢在这个社会阶层里头，除了在京城在朝廷的那些人之外呢，他其实是有很多著名的世家大族。那这些世家大族呢，他们是一个传习了很多的这个土地，传习了很多的财富的这些世家大族。但是因为唐朝的一个特殊性呢，就是当时有比较普及的教育，还有科举，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来讲他们的贡举制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有一批寒门之士，就是他们来自于非常平民的阶层的人，因为他有了晋升之道，他是读书受教育，然后呢而且他们很努力，所以呢他们慢慢的通过了这样一个公平的考试跟权序制度，他们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教书。那这个阶层呢，这些从寒士出来背景出来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的阶级就叫做士族，士是那个受教育的读书人的那个士，士族。所以这个士族的阶层慢慢的兴起，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除了朝廷中的后宫

0: 的这些贵族大臣之外，除了以前的四家名门望族之外，也兴起了我们还没办法说他完全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纯粹是因为受教育改变了命运的这些人，所以在这个唐朝这个时代呢，他们慢慢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阶层。而且我相信哦，从他们的明君朝，比如说唐太宗那个阶段就开始了，有一点他们觉得世家大族这样一个传统的门阀的这样的一个阶层是对社会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非常鼓励，他们用各种的方式，用普及教育的方式，然后用他们的印刷术，印了很多的书籍，让这些比较贫寒的人，他们依旧有晋升之阶，他们可以进到朝中做官，然后也开始呢可以掌握一些政治权力，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中产阶级慢慢兴起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是，这个就叫社会流动。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从下层透过教育考试选拔人才，这种社会流动就是好现象。
0: 是是，
1: 否则的话就是都是靠你出身靠你的家世来决定的。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另外唐朝的话呢，这整个社会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相当的国际化了，也可以说啊，
0: 是的，
1: 我当时也特别讲到胡化啊，好像西域啊北方的这些不同于汉族的人啊，那么在这个唐代特别是在京城长安啊活动，就形成一个胡化的现象，也
0: 是
1: 当时社会一个特色的。
0: 对，我记得上一次我好像也介绍，在介绍唐诗那一集里头讲到李白，他就是有胡人的血统，他的那个家族呢，他后来我们就在想说他是那样一个浪漫诗人，那也许他的血液里头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草原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怎么样基因在里头吧，所以他们可以产生那么多浪漫的诗篇。
1: 是，所以李白他对于胡人的这个在唐诗里面，他的诗里面呢很多就是提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胡姬这种名词，就是胡人女子在长安啊或者在唐朝的某个地方，他们多半是经营酒家啊酒店啊，所以这个胡姬的诗在李白也写过好几首啊，
0: 是是是，
1: 我这边念一两首大家参考一下啊，比方说有一首诗里面他说，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影，就说啊，细雨下这个下小小的雨的时候啊，他就骑着马挥鞭，然后就到了胡姬的店。我想这个胡姬就是到了胡姬开的酒店，到里面去喝酒啊，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这个潇洒的一个诗人。
0: 是是。
1: 另外有一首诗里面又提到胡姬，他说胡姬貌如花，当如笑春风啊。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一般就是非常貌美，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完全真实的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想象，把这个胡姬都写成非常自由非常美丽，然后活泼啊，能歌善舞啊，好像是跟这个客人呢、很容易就那个这交朋友这样的一个性格啊，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说可以带来一种
0: 民族的活化，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形象，从胡姬这个可以看出来。
0: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常会谈到什么唐朝豪放女，就说他们的那个是风俗呢受到胡人的影响呢，他们那个传统的礼教观念就比较淡薄，而且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而且男女的地位不是像前朝或者后世那么的悬殊，他们好像有很多女性的这个在很多的地方是兴起他们的地位，尤其在后宫，我们也有过女皇帝，也有过女官，也有过很多的公主，他们当时好像在道观里头长大，

0: 所以呢他可以接触到那些学生，因为以前很多的这个寺庙其实是一个藏经阁，很多的士子会去那边读书、嗯、所以呢他在这里头的男女的礼房的那个概念就不像过往那么严谨，所以呢在那个时代呢是妇女的社交生活比较开放、嗯、而且自由的，那更是你如果看他们唐人留下来的画呀，留下来的那个雕塑，其实有很多胡人的那个形象啊、嗯嗯、而且他们穿衣服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胡风在他们的那个时尚里头，他们流行穿短衣、
1: 嗯、
0: 窄袖的胡服，不像我们以前都穿的长衣然后长袖是吧、嗯、然后他们当时的时尚呢也喜欢戴胡帽，
1: 嗯，
0: 然后穿皮靴，这都是西域风情了哈。而且他们吃东西呢也在后世看到他们的描述里头，他们也吃那个西域他们来的吃那个胡麻饼啊、
1: 嗯嗯、
0: 虾糖啊葡萄酒啊，这些都是来的，来从西域来的。我们上一次讲唐诗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
1: 嗯嗯、
0: 这都是西域的风情。那在谈到他们的舞蹈，西域也传进来有一些什么胡腾舞啊、胡旋舞啊，都是很受欢迎的啊。那在宫廷里头他也会奏的是胡乐、
1: 嗯、
0: 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胡风的影响之下，唐朝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朝代，他比较比较不受封建礼教的那样的束缚。当时他们常常谈到琵琶的乐声，其实琵琶也就是从西域过来的一个乐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后世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不仅是庶民，他对于贵族、
1: 嗯、
0: 也对于朝廷甚至君王他有了深刻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北亚其实深入了各个阶层，这个大唐的内部的每一个阶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时代，他们的文化也是真的是非常活泼、
1: 嗯、对，所以有一首唐诗里面有两句就总结了这个当时胡化的现象啊，他说胡音胡乐与胡旗啊，五十年来尽分破、
0: 嗯
1: 啊、意思就是说这五十年来啊到处都看到胡人的音乐，胡人的这些服装啊这些，所以可见这个胡化这个社会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在文化上对社会上是个好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不断有新的那个成分养分进来啊，就像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人家很爱用一个名字叫做西化啊，欧风美语西化啊，那就像胡化西化，这那么到了今天没有人再说这些是西化的了，因为这些东西也融到我们
0: 的
1: 这个主体里面去了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断的纳入这个新的成分啊，这种唐朝这种开朗的胸怀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吧。
0: 是我想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里头，当你外来的养分进入到这个文化，同时呢大家都慢慢的就是大家都喜好能够沾染这样的文化的一个熏陶，我看到这样子也就助长了一个文化的发展。
1: 嗯，
0: 那同时当时除了吸取，其实唐朝也给予很多，
1: 嗯，
0: 是吗？那个时候他对于新罗，就是韩国，他对于日本，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输出，对不对？在他们的文化里头，除了汉字的输出以外，他们的旧文化都是有以汉字为主啊、嗯、然后还有宗教，还有这个就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建筑，我相信都是在这边也有一些文化输出啊、除了新罗日本，还有安南就是越南、
1: 嗯嗯、
0: 中南半岛那边的都有输出，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一个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在唐朝看到的他所谓的光背四表或者光披四表这样的一个形容，说那个时候那么灿烂的文化，那是唐文化等于是

0: 到达了邻近的各个国家、
1: 嗯嗯
0: 当然经过丝路他也有很多的东西输出，他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印刷术，输出了中国的丝绸，输出还输出瓷器，还有他很多的这个商品也出去、
1: 嗯、
0: 所以当你文化有这么大的活性在这边流动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
1: 嗯，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这个青春舞曲的这首歌是不是也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很活泼的感觉呢？
1: 是啊，好像唐代的文化。
0: 对，的确是
1: 青春啊，充满
0: 又新鲜又有活力，然后呢也好像来自于外国的文化，也注入到这个中土的文化哈。所以呢，我们先谈完了这个，我们再谈谈从唐朝的本身，他们也发展了非常伟大的一些艺术的这样的成就。那请老师介绍一下吧。
1: 我们想到唐代哈，这个当然文章那些诗啊，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有一个艺术在唐代是大放光这个光彩的，就是书法啊。
0: 是的。
1: 这个书法的艺术啊，可以说到唐朝已经到达顶峰了吧。
0: 是啊，
1: 那个为什么唐代的书法会这么发达哈？有很多的因素，比方说，第一，它是一个安定繁荣的一个这个年代嘛，这个安定繁荣，我想一切的艺术也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唐代这个贞观之治啦，开元盛世，这个我们都介绍过，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安定繁荣啊，可以让书法这个发展。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帝王的提倡，特别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啊。
1: 是
0: 唐太宗本身非常喜好书法，而且他也能写啊。那他最喜欢的是谁呢，就是王羲之啊。
1: 王羲之、啊、
0: 我们知道王羲之是这个、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书法家。那特别王羲之留下了一个作品叫兰亭序、啊、
1: 是
0: 兰亭序，那么
1: 千古出名、
0: 对对对。那么唐太宗呢，就从做这个就是这个还没有即位以前，他就不断的就想要得到这个《兰亭序》的真本啊。
1: 哦，是。
0: 那么后来啊，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人写成小说了啊，写成历史小说啊、这两年这个叫做这个也是蛮精彩的啊。当然这个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了，
1: 是、
0: 啊、就反正就是说借着这个唐太宗这么爱《兰亭序》啊，发展出来一个小说的一个内容啊。
1: 嗯，
0: 那听说啊，这个也传说，最后唐太宗也把这个《兰亭序》呢陪葬了啊，什么？
1: 哦，他是拿到了，他去追寻
0: 这
1: 个
0: 这个说法。嗯、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么爱书法的一个帝王，所以他在这个朝廷里面也设了一个弘文馆。这个弘文馆呢，当然鼓励读书啦，那、其中也包括了栽培书法家啊，
1: 就是
0: 有这个，所以你就像当时你说，只要把书法写得好，你就可以这个等于就是出人头地了啊。这个它是当做是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上升的道路嘛啊。
1: 是，
0: 我就想到说，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家长也常跟我们说，你字要好好的练啊，你写了一手好的字啊，对你将来发展是有帮助哈、啊。所以我们从小教育上也是看重书法的啊，写小楷，写大楷。
1: 对，您说到这个，我就提一下过去呢，他这个三省六部下面那个六部有一个吏部，就是专门做全序考、就是等于是科举里头他们负责的单位。
0: 书
1: 判，然后他有几个科目哈、他考试的科目叫身体的
0: 身，
1: 言是口
0: 话，
1: 那个说话。然后
0: 书
1: 是书法，
0: 就是书法了。
1: 然后判就是他能够判断文理、判案的文理。但这里头特别特别特别让我觉得惊奇的是，他有书法优美作为一个条件，
0: 是对，
1: 他要考这个，他这样子通过了考试可以任官，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做官的写字都写得好，
0: 对啊，
1: 是吧？
0: 基本的条件。那除了以上讲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宗教的流行啊，也是有这个促成。比方说佛教、道教，特别是佛教的在唐代的兴盛呢，就很多要抄写经书啊。那么因为有一个宗教的动机，特别来说这个抄写的时候就是很虔诚，同时希望一笔一画啊，绝对不能够这个随便，就这样就培养了很多很多这个抄写经书啦这样的这个人才啊。那么然后唐朝的这些大官，这些名士文人里面、很多也都是这个跟佛就是信佛的很多啊。所以难怪啊，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所谓字帖啊，这书法的字帖啊，你看很多这些名家他们写的都跟寺庙有关，
1: 是
0: 啊。比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当学生时候，最常学的就是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啊，所谓颜体、柳体。那么你看，最常看到的那个颜真卿的字帖叫什么？多宝塔感应庙啊。那我们小时候写这个、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反正我们只是写那个文字嘛。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想这就是跟寺庙有关的啊，一个碑。另外柳公权的呢叫玄 密啊，
1: 玄
0: 密塔碑啊，
1: 是，
0: 我相信这个玄密塔应该也是寺庙有关的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最常来练字的啊，这个都是这样。另外，你像欧阳询啊，也是有这个啊，化度寺舍利塔铭啊，
1: 对，他们是好好的写，
0: 啊、
1: 我们后世就要去临摹。
0: 高人士的碑，褚遂良有梦法师的碑啊，就法师嘛，当然。

0: 宗教有关啊，薛这个薛稷有信行禅师的碑啊，这个不一定现在看得到了，不过就是说我就列出来说，难怪这些名家的这个书法很多跟寺庙有关、啊、
1: 是当时他们可能大家也流行抄经，他说除了修养心性以外呢、
0: 嗯、
1: 可能呢也有一些是作为赠送彼此赠送、
0: 嗯、
1: 或者是赠送长官的一个、
0: 嗯、
1: 一个礼物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风雅的礼物了哈，
0: 对，
1: 因为他至少字写得好，有收藏价值，
0: 嗯，
1: 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好高雅艺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
0: 是，所以这些因素，当然我相信还有其他因素了，那个慢慢的就整个唐代的这个书法就非常发达。
1: 是，
0: 一般讲说初唐有四位啊，最有名的称为初唐四家啊，
1: 是
0: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啊、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一些他们的代表作品，
1: 是
0: 啊，这些都是楷书吧啊，就是唐朝还是以楷书、
1: 哦、那时候是
0: 楷
1: 书
0: 为主、
1: 哦、
0: 这个关于历代的书法有一句常常人家来这个提到的啊，我这个提供给大家说，晋朝就是魏晋南北朝，晋人尚韵啊，他们看中的是那个、
1: 嗯、
0: 气韵的韵啊，唐人尚法就是这个法度的
1: 法、嗯、
0: 宋人呢、啊、尚意啊，就是那种、
1: 嗯
0: 意念的意，元明上态，姿态的态啊，这四句看下来呢，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元明上态，这让我们看到叫唐人上法。什么叫法呢？就是说那个法度啊，也就是说写字呢有它的法度，而且是所以堂堂正正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唐朝的这个我们说的楷书可以说是、
1: 嗯、
0: 你抄经书也都是用楷书来抄，
1: 是
0: 啊，所以这楷书可以说是最代表性的，就
1: 是
0: 唐代的书法。
1: 难怪启蒙书法的启蒙常常是拿这些什么、
0: 嗯、
1: 颜真卿啊，或者、
0: 嗯、
1: 柳公权啊，他们的楷书当你的启蒙本。
0: 嗯、
1: 那我记得几乎在，也许是在五六十年前吧、
0: 嗯嗯，
1: 每个小孩子开始学写字的时候，都是拿这些字帖开始的。
0: 嗯，
1: 对，所以书法到今天好像已经不那么流行了。
0: 了
1: 那但是是很可惜的事情，这就跟文化诗词的这个慢慢的流失跟一样的，就是说现如今字写的好的，因为电脑打字太方便了，
0: 嗯、
1: 那个字写的好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年代成长的年代呢，有不少那个去练字的人，
0: 是因为练字基本上也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了。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嘛，心正笔就正嘛，啊，所以心正笔就正，那么你把你的心端正了，那么写出来字就正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唐代的一种把书法当作一个修养的功夫啊。
1: 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哈，字如其人。的确，我也发现我们这样经、阅人无数之后，感觉那个人如果用手写字，的确跟那个人的这个样貌是很相似的。
0: 没错，
1: 他的个性、
0: 嗯、
1: 他的性格是急躁的，是平缓的，或者是他的修养怎么样，从字是看得出来的。对，
0: 现在比较不容易了，现在大家看到都是这个打字出来的。
1: 对，现在实在是很容易隐藏你的个性。
0: 对
1: 对
0: 对，
1: 以前我们在联考的时候都要写篇作文，那这个或者申论题，这些题目写出来，其实大家已经看得出这个人的字写得怎么样，也的确就是以前旧科举的时候他要考察的书法。我们今天讲句笑话，说今天为官的这些大官们有几个人字写得好，以前他们到哪个地方都会提个字、
0: 啊、对对，
1: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很少人胆敢这用书法提字哈。
0: 现在大概就是那个电脑的字了。
1: 对，很少，真的很少。他们我的确最近几年没有看到特别哪一个做高官的他们的字写得非常好的。对，这个很可惜，也是一个流失的艺术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唐代这个
1: 艺术
0: 历史里头这个非常光辉的一页书法史、
1: 嗯、
0: 那在这个书法史留下了非常多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描临摹的这些字帖，因为他们在、嗯、楷书的这个发展上头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一页。那我们谈到这一点，我就还想回来谈一谈唐代的科举制度、
1: 嗯、
0: 因为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划时代的一个改革啊、
1: 嗯、
0: 那科举制度呢大家常常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考试为什么科举一定要废掉，很多人是说要废掉，那但是呢它行之有年，几乎也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那唐代的其实的科举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他要考四样东西是吧，就尤其他们的文官考试要考这些事情。那我更完整的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他们的贡举制度。贡是朝贡的贡、
1: 嗯、
0: 举就是科举的举。贡举制度呢，这就是他们考出来的来源有两种，应考的人呢有贡人也有举人啊。那这个两个不同来源，贡呢是来自于地方他们来应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国家呢考试基本上一年一次，除了有特殊的比如说叫制举，这是皇帝下诏

0: 说征求，这个是完全不定期的，定期的是一年一次，跟我们联考一样，一年举行一次。嗯、然后呢，来考这个常举，就一年一次的这种常举的人呢，两个来源，一个供人，一个举人。供人是从地方来的，举人呢是从学校。当时他们教育已经慢慢普及了，他有州县学跟国子监这种教育单位，由那些出身就是被举就抬举出来参加考试的，所以他来了有地方的人，有这个学校推荐的。那这两个来源呢，他们考试呢这是分科的，就是说这个礼部啊，他们分科考呢，他有考明经科或者是进士科、
1: 嗯嗯、
0: 那这种他们是分科考试，那个供人跟举人就同堂，这是一个公开的考试。然后当时如果考了成绩优秀，他就等于考中了，那叫做及第、
1: 嗯、
0: 这个就是进士及第，这个或者是这个明经他们这个科目考出来通过了叫及第。做了这个及第的这个幸运儿呢，他们就会能够继续参加吏部的考试。前面讲的是吏部是一般性的、
1: 嗯、
0: 哈，一般性的常举。到了你及第以后，你可以参加吏部的就是文官的考试、
1: 嗯、
0: 等到你文官考试了以后，你就可以被全选，全序部的全被全选出来。当你全选出来呢，就是要做官了、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个科举制度呢又叫做进士科。他这个进士科呢 重大的官员呢基本上都是起码要先是进士，就是 当你选科考试完毕的第一步，这是第一阶、
1: 嗯、
0: 在文官考试之前的一个进士通过，你一定非得是进士才可以有做文官的资格、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不存在有去买，就是以前有买官呢、啊、就是说他考是考不上的、
1: 嗯、
0: 但他就捐了一个，他付了一点 一些钱可以捐一个官过来，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存在这种事，当时只能凭考试。那个一考了就叫登龙门，鲤鱼跳龙门、
1: 嗯、
0: 就能够是 就被举进士是第一阶、
1: 嗯、
0: 你一旦能够过了进士这个资格的时候，你就有希望做官了。
1: 嗯、
0: 那对于韩氏来讲，这一招寒门就是他可以鲤鱼跳龙门，他就可以有了做官的资格。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他可能以前很清寒，
1: 嗯、
0: 但是到后面他就有了被派那个全序部就可以把他派到一个位置上去开始任官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士人呢过去在之前考试都要注重身家身世出身，所以在以前在隋朝隋之前他们都叫九品官人法、
1: 嗯、
0: 所谓九品官人法就是说呢，你家里至少出身你的士族出身有那么个九品，那么这
1: 个
0: 九品里头你允许这些人去考试、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隋唐的贡举制度呢，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报名，根本不需要你的家族怎么样，也不需要地方长官去推荐你去考试去做官。所以也就为了平民敞开了这样的仕进之门啊、
1: 嗯、
0: 而且呢同时皇帝的心中是他想压制那些世家大族、
1: 嗯、
0: 这世家大族已经在那边就是横行很久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变成一个进步的这个阻力，所以他让很多的，而且呢第二你又不是由地方官来推荐，所以地方长官的权力也不会漫无止境的扩大，因为大家都要靠这些地方长官来推荐入仕，所以现在有了这一批韩氏出身的这些进士们，为官的进士们，他们就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整个的朝廷的中央集权就是更强大，这是在唐朝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台湾或在中国还是以这个考试、
1: 嗯、
0: 一个公定的考试作为一个

0: 晋升的方式，它有它的价值。
1: 嗯，
0: 即使可能挂一漏万，可能有那个就是稍微不幸的就是落地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里头能够。

有志，因为他们首先的改革了他们的科举制度。那另外我还想介绍一个跟社会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他们的土地制度。那个通常土地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常常说哎呀，中国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那这个中国是大家以为土地都是国家的是共产制度，其实不是的。其实来自中国远古的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土地都是国家的，由国家去分配给人民。那在唐朝之前呢，它有叫占田制。那占田制呢，就是说这个 男人呢就占70亩，女人占30亩，由朝廷由皇帝把这些土地分给人。后来到了这个北魏的，他们就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叫均田制度，到了唐朝又更加的把它分化，就是说这个国家皇帝才有权利怎么样去分这个土地给人民，而且他这个土地的去分给人民是有策略性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怕这些人是没有生计然后再继续作乱，所以他开始就把田分给人，当人去工作去耕田的时候，你脑子里头就是希望他长东西，长东西他的心思就不会去作乱，而且呢他努力耕种呢就是收割的多，他今年是个丰年，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对这个国家来讲他是收获的部分交给公家，自己留存多少，这样子的话对大家都有积极性，是吧？所以呢其实真正大家说哦，中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民公社是完全失败，造成了10年饥荒，这我们以前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们为什么会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呢？在那个阶段，在共产社会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民没有耕作的积极性，所以当你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你要有分配给人民耕作，然后就鼓励他有耕作的积极性，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好，那在当时唐朝的初年，我们不是讲到唐太宗他们有贞观之治，后来有永徽之治，那个时候最成功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土地很合理的分配，当然呢他又改善了一点，就是说在以前是在北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更前朝了，孝文帝之前的他是男人女人都占田，男人多点女人少点，后来呢到了隋唐以后女人已经不给田地了，在更早的时候不仅女人有地，连他的奴婢连他的耕牛都可以分到地，但是到了后面唐朝他只分给男人，而且呢男人他有府兵制，这个把农民跟军队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就是说你呢平常是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的人，我以前有一个在家里工作的一个女性，她是从乡下来的，她说我的家庭一年呢只有真正工作只有3-4个月，其他时间都在打牌，就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就是春耕跟秋耕最忙，然后收割的时候最忙，中间是空到的，那你当你空闲的时候，如果是在府兵制结合的土地政策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学习军事，就是他要他的耕作跟他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集结是并行的，那在他农闲的时候他们就从事可能会移戍啊，就是把调防的时间排出来，他就会调。他因为国家朝廷也很担心哪一个军长会做大嘛，所以他要把那个军队调动。所以呢，当你是府兵制的人，在农闲的时候，那个你要做作为一个军人，你要调动军队啊什么，这也不耽搁你的耕种。那我想在那个初年，这个利益都是很好的，但是到了中期我们说盛极而衰的唐代之后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因为呢
当你这

0: 这个府兵在年初人口还没有增加的时候，大家分配这个均田都分配得好像很公平啊，大家都有田。等到人口一暴涨以后，你国家的田就不敷分配了，那很多人分配不到这个田的时候，那你就是要有。就有人吃不饱了，有人吃不饱呢，他就开始要作乱了。那开始要作乱了呢，就发现说我们的军队要镇压这些人也不够了，那他就开始把那个，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召集，就是等于是募兵
1: 募
0: 了，你需要一些钱去募兵来镇压这个民乱。然后这个募兵来的钱从哪里出呢？就要从这个赋税里头增加，就加税。只有加税才能够有财源，能够可以把这个这个动乱给压平。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首先你的地不够，所以才有民乱，大家吃不饱，有人有民乱。当你有民乱的时候，国家又发现他收税，从土地拿来的钱又不够，所以他还要去涨税。他把这个税一涨起来以后，人的生活就更困苦，那么民乱就更多。所以到这个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到了他中期以后，我们说哎呀，唐朝可惜了，盛极而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该必须要说互为因果，同时呢也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当你的一个问题出来，你拿另外一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还是有后遗症，慢慢的越来越恶性循环下去，最后终至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0: 的确是。
1: 你用什么办法呢？用这个取代，用那个取代。
0: 对。
1: 你一个，
0: 然后每个问题都有后遗症。
1: 都有后遗症。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唐朝的很多制度啊，开始是很好的哈，府兵制啦，贡举制啦，只是说行之久远以后啊，慢慢它的弊病就产生出来。
0: 对。
1: 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整个朝代的衰败了。
0: 是。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想讲到这个经济政策，讲到国家的财政的负担，我认为每一个朝代是一直不停的在循环，而且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走向一个败相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唐朝的最后的衰败，我刚才讲到有很好的制度开始，到后面不可避免的衰败，所以当时看到了这样曾经一个光辉灿烂的唐代，也是跟历代一样最后走至灭亡，所以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制度就谈到这边，因为制度的事情可能有一点硬，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摆在这边，大家可以有一点思考。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0: 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社会情况，但是有一点唐朝在这个开放的对文化非常开放的这个时代里头，他也真的迎来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宗教。
1: 是。
0: 所以呢以您这个宗教史的这个特别的专家的眼光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唐代它有什么样的流行宗教在这个社会上，然后呢有多少的对这个后世跟对他们的政治的影响。
1: 好的，唐代的这个宗教也是很发达的，它有一些是以前传统下来的宗教啊，比方说这个道教啊佛教这些这时候已经都变成本土的宗教，但是这个唐朝还有了是外来的宗教啊，特别透过这个丝绸之路啊，从西方面再传进来的新的宗教啊，那所以当时就比方有这个三夷教的支撑啊，锦教、仙教啊、摩尼教啊，这个都是这个新的宗教。
0: 夷就是外邦
1: 啊，外国来的
0: 三夷教
1: 啊，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里面的锦教啊，锦就是大的意思，好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的叫锦教。那锦教的我们现在对它了解是依赖着一块石碑啊，主要是依赖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啊现在放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面，就叫做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啊，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块这个碑啊。那么这块碑上告诉我们说锦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啊，就我们如果换算成这个西元公元就是635年啊。
0: 哦，所以他这个大秦并不是讲的是秦朝，而是说
1: 不对对，是西方的，西方罗马、罗马吧，不是古代啊，它是西方罗马的。那么635年应该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个宗教来了。那么上面也说那么唐太宗当时很宽大吧，所以这个就特别派房玄龄宰相啊去迎接。那你看一个这个派的人现在派宰相去迎接这个这个宗教的传教师啊。然后就允许他锦教在中国这个传教，同时呢也有一些奖励。所以大概经过150年以后啊，锦教在中国各地当时有两句话嘛，法流十道，世满百城啊，所以十道百城都是形容这个普遍啊。
0: 是。
1: 没想到150年以后呢就是先立了一块纪念碑，叫做这个781年立了这个锦教碑。就把这段历史啊，锦教传入跟发达的历史记下来啊。没想到呢这个碑立了以后啊，唐朝后来在这个唐武宗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就是要

0: 消灭外来宗教的啊，这是消灭宗教的一个政策，所以到845年，景教徒就把这块碑埋在地下啊，埋在地下845年，这一埋啊，埋了700多年吧，应该是啊，埋了700多年，到了1625年，你看已经到了明朝了啊，唐朝埋下去，到明朝一个农夫挖井啊，是这个挖到了啊，这个一出土那不得了啊，原来开始也不晓得上面讲的是什么，啊、后来有些这个专家嘛，特别有些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所谓传教士来了，
1: 是，
0: 经过考证，然后发现哦，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啊，等于跟天主教也有关系，
1: 是
0: 这个是景教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景教碑文上的碑文来考察的话也没有错，因为提到基督教的一些最代表性的教义，比方说三位一体啊，这个景教碑上也有三一分身啊，三一分身，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么讲到这个侍女诞生于大秦，这个就是讲了，我们就讲的过圣诞节了啊，这个未出嫁的这个女子叫侍女啊，侍女诞生，把这个圣子啊生下来，这侍女诞生啊，那么什么锦束告祥，就是天上有大的星来引导这个来讲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啊，什么马太福音啦，那些
1: 耶
0: 稣这个降生的这个故事，全部跟这个非常吻合。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啊，这块碑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到19世纪，这个基督教传入中国，它不是一个西方宗教啊，不是一个的洋教，它其实老早在唐朝就一度叩门进入中国，而且普及各地啊，只是后来啊，慢消失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作为这个传教的一个这个历史啊，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景教的历史。
1: 对，而且是有证据
0: 哦，这个绝对是证据，
1: 有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文物来告诉我们过去这个史实啊。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再讲一遍，这个大秦景教流行
0: 中
1: 国碑，大秦是罗马
0: ，
1: 所以他讲到他的来源，这个景教是从罗马传过来，然后呢，他是781年立的碑，然后850年埋于地下，
0: 845年
1: 埋于
0: 地
1: 下，然后又神非常奇迹的在1625年又重新出土，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听起来非常惊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0: 现在看得到这块碑，现在还看得到，
1: 的确是，而且呢，我们在想唐太宗是什么样一个开放的胸襟，在当时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去迎接一个来自外国的罗马来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
0: 对，
1: 然后他能够让这个宗教在中国立足，然后慢慢的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留存在这一块中土，那我们真的思考起来，在今天我们也听到有很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一个打压或一个限制，我们不禁要想说，一个太平盛世的皇帝能够有这样开放的心胸，我们很感谢他他有这么一个英明的一个开放的心胸，那也同时呢，我们也真的是不得不这感谢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真的让这一切事情发生，那我们相信在长此以往，这样的奇迹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真的是祈求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印证，这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对，我们到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很高兴能够谈到这一段历史，除了唐朝的辉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神迹般的历史。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古往今来再会，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景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演员在舞台上所表现的水秀的表演。我今天呢想跟朋友呢仔细的来说，其实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水秀呢有很多的名称，比方说上个星期朱老师的说佛秀而去，就是把袖子一抖，除了佛秀之外呢还有头秀，就是扔袖，也有抛袖，还有挥袖子，还有荡袖，还有背袖，还有翻袖子，还有扬袖，还有摆袖、折袖、叠袖、搭袖，还有打袖、绕袖、抓袖。你看看这么多的名词儿，要在一个演员身上这样同时的表现，对，真的是不容易。
1: 某一出戏呀、啊，决定用不着这么多，
0: 是。只是在那小地方还是需要用
1: 到、哎、不是小地方，就你讲我们后来演一个角色、
0: 是
1: 如果脑筋很清楚的有这个像你讲出来这个诗集一样
0: 啊，
1: 它放在脑子里，你随便用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舞台上的表演的手段
0: 啊，对，
1: 这就是你的包袱
0: 哦。
1: 他今天这个台上水秀真漂亮，
0: 真漂亮是吧？
1: 是不是？我刚讲我们打球，都穿着厚点儿，
0: 是。
1: 那你忘了，就这个同学演一个戏，他在头上在台上片头了，盔头掉了，下来就给你勒得紧紧的，那盔头啊，也不给你放过去，
0: 是，
1: 就叫你顶盔，顶着盔头没。一直弄，
0: 是，
1: 哎，我们下午一点钟到两三点钟，这人
0: 都昏了，
1: 都昏了。
0: 对，哎，朱老师，您说盔头，我记得勒盔头的时候有一个窍门，要咬的牙根这样子上的你太阳穴，是吧？
1: 不是勒盔头要，
0: 就是你戴盔头的时候，
1: 戴盔头也不需要。
0: 哦，不是，不需要咬的牙根，
1: 咬什么牙呀？只有在你。武戏里面像你有腰子翻身这个时候
0: 啊、
1: 你要
0: 咬着牙，
1: 咬一下牙，
0: 要
1: 一咬牙，这个太阳穴
0: 一发胀
1: 就会鼓起来，
0: 是，
1: 哎，要不然你这个腰子翻
0: 中
1: 一定盔头掉。而且你说勒紧，当然你看文戏不需要勒那么紧，武戏不要那么
0: 是必须
1: 你还不能
0: 使劲勒，
1: 那个他刚刚好的一勒啊，
0: 技巧
1: 一往下那么
0: 一勒，轻轻一点，
1: 正一点
0: 啊，
1: 往那一那个绳子往那一搭
0: 啊，一系
1: 一掖
0: 啊，
1: 你就很
0: 紧了，是，
1: 用力一给你一勒，还添了，
0: 对，这都是
1: 滑了
0: 啊，是，
1: 是，对，小学生你也不敢讲
0: 啊。

0: 对，
1: 好像勒得很紧啊，但是实际上他那一下子
0: 就把你头给，
1: 不是专业的人，
0: 对对
1: 对不对？专业的人跟你
0: 轻轻一来，
1: 这样一搭，
0: 服服帖帖的，对，
1: 哎，
0: 舒舒服服。
1: 所以啊，我跟你讲，这个服装，本身每样东西，都跟我们穿便服不一样，
0: 对，
1: 谁不希望穿着运动服啊，在那里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我们讲水袖，哎呦。老师一过来了，哎，你刚刚我教你走脚步，这个水袖抖水袖你练了没有？练了，来你再来
0: 来两下，
1: 老师就说我看你这个样就没好好练，要练的话，你看那水袖一下两下就起来了，
0: 是，
1: 我不懂了，哎呦，不
0: 一直抖半天，
1: 抖不但抖不起来，那个手水袖一直在那里，
0: 对，
1: 抓挠，
0: 对。
1: 哎，这个都变成我们的幼，
0: 对，
1: 叫幼功，
0: 是，
1: 也更是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养成教育。
0: 哎，对对，
1: 你穿上厚底儿走路，你那个八字就出来了，
0: 对，
1: 你就不会斗鸡脚
0: 啊，是，对，
1: 是不是说你看这个，你们路都不会走啊？
0: 啊，对，
1: 手也伸步伐嘛，
0: 对。对，
1: 对不对？手眼身，这个身就是水袖啊
0: 水
1: 什么的，
0: 对，对，
1: 列入就是这一门功，
0: 对，
1: 对不对？手眼身步法各种法功，就是我们讲甩发，但是无形中呢，那盔头你不习惯，到台上你一变脸，你怎么
0: 就是？
1: 哎呦，不行，我
0: 骗了，
1: 我不但骗呢。就是一个勒得那么紧你就不习惯嘛，
0: 对，
1: 对不对？平常我们排戏想排彩排，他就说，哎，你把盔头勒上啊，
0: 是，
1: 你不盔头勒上
0: 你不先练习一下习惯，
1: 没两下子你头已然晕了，
0: 对对，
1: 你要甩发，哎呦，你才发觉你根本勒得不够紧，
0: 是，
1: 该勒多少紧该怎么样？
0: 对，自个儿心里都要有一把尺。
1: 你唱一出大戏，
0: 哎，
1: 就拿我花脸来讲，你要唱《九江口》，你不能每个戏都每一场都给你
0: 都勒着那么紧，
1: 勒得那么紧啊？
0: 对，怎么唱？
1: 是不是？
0: 是。
1: 等到这个要甩髯扣要干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都
0: 对，
1: 我们讲这个。蹦蹬藏嘟那盔头
0: 抖抖
1: 甩的时候抖
0: 震他
1: 站演关公那个夫子盔
0: 要战斗他
1: 对不 对,
0: 对
1: 你都要那个量你都要练好要不然你一甩他不是天了
0: 天
1: 了
0: 对
1: 就
0: 掉了就
1: 哎不这那个
0: 就压着眉毛
1: 盔头压着眉毛了
0: 对
1: 你刚一转身一亮相
0: 就
1: 都弄甩
0: 掉了
1: 天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每样都是，我们的
0: 武功四法。刚刚我朱老师在讲说，天了、掉了、压了、没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术语，
1: 都是我们术语。
0: 对，这些呢，也这些功夫呢，其实我们在平常，也就是朱老师讲的，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就学习了，也没有刻意的说你要练这个功夫。我们在老师教我们戏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的都把这些都在带上了，
1: 不是带上，你不带上的话，你怎么上台呀？
0: 对，
1: 你会唱包公了，因为包公的那个相雕很轻，忽然这个时候叫你演姜维了，要你演张飞了，你怎么办？
0: 对，
1: 所以你演到霸王了，你光带上那个八面威夫子盔，
0: 对，
1: 我那一站你
0: 站不住了，
1: 不是站不住啊，你唱不出来了，哎呦，靠旗给你一勒，你也是倒板回龙原版，
0: 对，唱不出来了，对，
1: 对不对？你说穆桂英挂帅最后一场，虽然没有打，他是砸靠薛莽啊，出来慢板呐，原版的流水啊，
0: 是
1: 二六啊，是不是？
0: 对，你看看，听朱老师讲的。

0: 就一回忆起来发现到我们小的时候学习还真不容易啊。
1: 不是，这个就跟你讲八年大狱嘛。跟关监狱一样的。哎呦，我这个罪过可大了。
0: 嗯嗯。
1: 他通通给你勒上了。
0: 嗯。是。
1: 你勒上了你还这么自然。
0: 嗯。
1: 行动这么自这个看的又鞭尸优美。
0: 嗯，
1: 你怎么鞭尸优美啊？
0: 对呀，都得练啊。
1: 你不练的话，你到台上
0: 怎么拿得出来是吧？
1: 什么洋相你都出来了。
0: 对，你看看，
1: 你不勒上，不扎上，
0: 嗯，
1: 不炫上，
0: 是，对，
1: 你感觉不出来。
0: 对，
1: 你唱你蛋脚唱一出《心安意》，
0: 嗯嗯，
1: 你要不懂
0: 的
1: 耳毛子，
0: 然后
1: 不带的扎，
0: 对。
1: 还要指着敲，
0: 敲，嗯，
1: 还要掖着刀，
0: 掖着刀，哎呦，
1: 又出来一个走边边挂
0: 子，是是是，哎呦，
1: 还要像花脸，
0: 嗯，对，架子，
1: 对不对？
0: 嗯，
1: 又还美起来，
0: 对，还要
1: 蛋饺，
0: 对，也要有小花旦的这个可爱的样子，
1: 对呀，啊，
0: 是。
1: 是不是既要看工价，
0: 嗯，
1: 就我们中规家妹，
0: 嗯，
1: 美在哪儿啊？
0: 对。
1: 我们那个编褂子张飞的蝴蝶吧，
0: 嗯，是
1: 打打唱打打唱，
0: 还有
1: 打打唱，
0: 对，所以为什么说一进难求啊？你看看
1: 还要跳型，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脸上还得要有样，
1: 哎，
0: 对，那个感觉都有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京剧舞台演员，我跟你讲，扎上，炫上
0: 啊，有。扎上炫上穿上对吧，
1: 穿上是必然嘛，穿戴，
0: 穿戴，
1: 穿戴，
0: 嗯，
1: 是很自然的，
0: 是，
1: 而大家没有什么，
0: 嗯，
1: 不行啊，我这扎了大靠，我顶盔贯甲顶上，
0: 嗯，
1: 那不给你勒的，
0: 是是，
1: 那你喘不过气来，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你平时排的时候你就这么走出来了，
0: 嗯，
1: 怎么样，
0: 嗯，
1: 你今天扎上靠不一样了吧，
0: 是，
1: 你走不上来了，你连腿都跨不上来了。
0: 嗯，对，有可能。
1: 不要
0: 说，别
1: 说
0: 这个
1: 扫的眉毛，
0: 对，
1: 半
0: 更不可能了。
1: 半月亮的腿抬在那儿，
0: 嗯。嗯，真的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你那个护甲装，你看看
0: 对对
1: 有什么？
0: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1: 是不是？你红桃山，
0: 嗯，对。
1: 我刚刚不是讲吗，就是大蛾子七星蛾子还靴马呢，
0: 对，还有铃子，
1: 对，
0: 嗯，这个
1: 狐狸尾，
0: 对，这个掏铃子也是一门学问啊，真的是这个铃子不容易，有时候我看一掏这铃子断了对吧，
1: 不止断了
0: 啊，
1: 这个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跟我们穿，就跟现在的我在你面前，你看的我穿的是篮球裤背心，
0: 嗯，啊，就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五花大绑啊，
0: 嗯，
1: 那叫五花大绑啊，
0: 五花大绑，对，这个掏铃子，朱老师一定手得要伸上去，然后要圆的顺着它的。
1: 不是掏铃子，就铃子功你要会呀，
0: 是，
1: 但他那个铃子摆在你头上，
0: 头上
1: 带着并不是摆饰啊，
0: 啊，对对，
1: 嘟噜吧嗒的清脆苍，打完了这个时候耍枪，这个时候
0: 还
1: 要
0: 掏
1: 铃
0: 子，嗯，对，
1: 最后亮相噔噔噔噔打正正正本正正掏铃子，
0: 嗯，
1: 苍，
0: 嗯，
1: 还有一个枪下场，
0: 嗯，
1: 一个林子咬在
0: 嘴
1: 里头，一个林子是亮的，
0: 要手，
1: 最后还啪啪得，嗯，
0: 一放
1: 松口，
0: 嗯，
1: 松手，
0: 哎呀，这些小地方，这些细节，
1: 对不对？
0: 嗯，
1: 威亚爹娘啊，
0: 嗯，
1: 啊啊啊，
0: 嗯！
1: 我喊北川一往家乡。又掏铃子
0: 又
1: 咬的那个带射印马鞭，
0: 哎呀，还有水袖，
1: 对呀，啊，都在这里头。
0: 嗯，真是不容易，
1: 你们还女生，
0: 嗯，还有
1: 卧
0: 鱼儿，嗯，
1: 是不是？这叫一气呵成呢、啊。

0: 是，
1: 那个贵妃醉酒，
0: 拿的
1: 醉
0: 酒，
1: 酒的时候要吓
0: 要
1: 得
0: 下，
1: 腰，一转
0: 一
1: 身
0: 转
1: 一下
0: 身，
1: 腰，弄不好你头就天了。
0: 带着凤冠
1: 那时
0: 呗，
1: 候咬
0: 咬
1: 的，
0: 着，
1: 我不是讲吗？这样含钳着，
0: 是，
1: 这里你不注意，总共说
0: 就
1: 了你
0: 断，
1: 头天了，
0: 对，会，没错，
1: 有没有？
0: 有。
1: 所以讲舞台上的这个锻炼呢，是我们从下
0: 从
1: 面，
0: 小，
1: 还是也接上我们这句话，台上一分钟，
0: 台
1: 台上
0: 下
1: 十
0: 十
1: 年
0: 年
1: 功。
0: 功，
1: 哎，你他也不十年功，哎呦，这个人，我们不是讲我们说这个人演到主角了，哎，平常你不给我勒紧了，你不给我旋上，你不给我这个水袖不够长，髯口不够长，我还使不上劲儿了。那
0: 真
1: 关
0: 的，
1: 老爷一个大刀
0: 大
1: 花，
0: 刀花，
1: 你胡子不能添了，要嘟。得青龙刀，一到哪里都不碍事，
0: 对，是，
1: 是不是？你走个边一个马趟子，你像我们的常遇春，对不对？你有看到他们后来新演的这个音乐剧了？在这里面没有一句唱，没有一句念，
0: 就是表演，身上
1: 雁
0: 表演。
1: 荡山。
0: 雁荡山，
1: 他就是林
0: 林
1: 子、
0: 子，
1: 狐狸尾、扎大靠、挎的
0: 跨的，
1: 剑、
0: 哎呀，
1: 大枪在手上，
0: 就是您说的三大件，
1: 这三大件儿干干净净的。
0: 是，听朱老师讲都觉得过瘾跟漂亮，
1: 哎，
0: 帅。
1: 这不是，换句话，我们从小，我们老师讲你练吧。哎，你练起来，你怎么不练呢？那你将来要，你还想唱那个戏啊？哦，对哦，你才要练呢，对不对？你不是说说我们一个建议，干干净净的，你得把髯口带上啊。你一套靶子里头，一封书里头，唱这仗，不但要躲刀躲枪。
0: 还要躲你的胡子，
1: 髯口你要给它亮出来，
0: 是真的，
1: 而且漂亮，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最主要就是要干净利
1: 干净
0: 落，
1: 利索，一搭一搭的清唱一锤，得了清唱一锤，得吧将将将将将将将，
0: 过瘾
1: 随
0: 的，
1: 着各种的步伐，匀步、搓步、
0: 是，
1: 跨腿、大腰子翻身，
0: 哇，
1: 结果这胡子也
0: 全部
1: 片子
0: 剃
1: 挂在
0: 了，
1: 头上了。
0: 对。
1: 这个大枪你也背不上去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呀，
1: 啊？
0: 真的是，
1: 都不行嘛！
0: 对，
1: 你演曹操那个位极人臣，肩膀端着，这个髯口捋出来，你唱起来，
0: 也舒服，
1: 你扮的不重则不威，
0: 是，
1: 没有那个威相，看的好像我们讲斜腰拉胯。
0: 对，
1: 你怎么像曹操啊？那个时候你光那个念白腾，你都念不出来了。
0: 真的是，
1: 念不出来，你念出来了，你那个扮相不到
0: 不到
1: 也不
0: 位，
1: 行，
0: 对，观众看了也不舒服。
1: 是不是？哎，所
0: 别
1: 以，
0: 说自个儿演了，
1: 哎，
0: 对，
1: 所以就不要说你是能够长袖善舞表演了。就是你扮上，哎也不行，我看着扮上都不像，对不对？
0: 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这不只是老师在教我们，就是任何一出戏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其实也把我们这个提高了一个素质跟水准。一
1: 不
0: 个
1: 是，
0: 人出去，你就要有把那个气质
1: 我跟
0: 啊。
1: 你讲。一海无涯呀！你看这个武生这么好，这么鞭尸，你叫他扮上姜维，你一出来好鞭尸好溜，完了，
0: 没有姜维的那
1: 你
0: 个
1: 就有姜维的
0: 分量是
1: 那个分量

0: 在那里呀、啊。
1: 嗯，
0: 哎，你扮了姜薇，
1: 不像姜薇，
0: 你出来像个赵云
1: 啊、哦？对呀、啊。
0: 哎呦，他的武生，他这个功架不够，功架不够，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太溜太偏食了
1: 啊、哦，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得让你这个同样花脸演员去唱，
1: 嗯，
0: 唱这个唱什么，
1: 嗯，
0: 哎，你工架什么动啊？
1: 啊，
0: 你都不能动了。
1: 哦，是。
0: 你没有武功，没有身上的那个脚步，
1: 嗯。
0: 那我们讲，哎呦，你这个怎么看得这么笨笨拙拙的？
1: 嗯，
0: 你看都不行，
1: 真的，哎，真的是难呐，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上图案骨啊这些，你就得有残满，
1: 嗯，
0: 林子狐狸尾紫金冠，
1: 嗯嗯，哇，真的，
0: 蟒还有
1: 尖
0: 云尖，
1: 是，就是您说云尖，也就里头还得搭个胖袄，
0: 唱、
1: 哎、对
0: 胖袄，花脸嘛，
1: 都得要这样，
0: 花脸吧，
1: 嗯、
0: 就这么一镜难求嘛。
1: 对，真的。
0: 哎呦，跟我扮上就这个，我怎么唱啊？
1: 嗯嗯，
0: 就跟我想，我第一出是太阴山，
1: 嗯，
0: 唱着唱着，
1: 嗯，
0: 不到半年我就演天水关了。
1: 哇，
0: 那要扎靠
1: 啊，
0: 要拿的大荷包枪啊，
1: 啊是，
0: 还要开打
1: 是。嗯，
0: 有关心呐、啊、和张宝，
1: 嗯，
0: 都不算英豪，三军御爷，抬枪带马刀，
1: 哇，
0: 你看看，
1: 嗯，这
0: 杀赵云擒孔明，
1: 嗯，
0: 就在今朝，
1: 今朝，哇，
0: 你看他这个任务有多大？
1: 多大？对呀，是。
0: 你要是办了一个没有那个
1: 没有那个分
0: 量
1: 呀、啊
0: 哎、
1: 嗯，对，
0: 我们这个戏出来是扎了靠，
1: 嗯，
0: 靴蟒、啊、
1: 靴蟒穿的厚底儿，
0: 一颗明珠土内藏，
1: 哇，
0: 几载未曾放毫光，
1: 嗯，
0: 哪那么容易啊，
1: 嗯，
0: 凌迟山摇动烟发藏，鬼神呐、啊，金、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参见元帅，
1: 哇，
0: 战力两相听那谋，藏一呀令，藏都拆了。导板原版，流水来了，
1: 哇，真是有气势，真的听了都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相也得够什么东西，
1: 是。
0: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八岁不到，那叫顶盔贯甲。后来我看着这个剧照的时候啊，姜薇呀，
1: 嗯，
0: 头顶上、脑顶上要画一个太极八卦，
1: 嗯嗯。
0: 你看这个样子，
1: 嗯，
0: 对不对？这么小，
1: 嗯、
0: 哎呦，
1: 哇，
0: 扮上，哎呦，这个小孩扮相不错，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还得要够分量，
1: 对，
0: 还要能哦、
1: 嗯，
0: 又能唱又干嘛？
1: 是不容易。
0: 哎、你嗓子好，你没把力气还不行。
1: 真的，看看有多少的条件，有这么多的因素。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要哎呦不错哦。你别看啊、哦、他这个活儿都盯下来了、
1: 嗯、盯下来了，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的长度，
1: 嗯，对，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所以就我们这个京剧演员，
1: 嗯，
0: 就是一切的所有的一切，
1: 嗯，
0: 武功四法的练习，
1: 真的，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武功四法里面学习，我们对于这个角色人物的揣摩，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是经由老师这么教导我们，我们自己
0: 去一次一次的
1: 对
0: 台上的这个
1: 磨
0: 练历
1: 练
0: 磨练，你才会感觉哦，这次戏我不要这样的，
1: 嗯，
0: 你唱了最后你还讲，哎呦，我那个扮相一看。
1: 嗯，
0: 不够啊，
1: 嗯，
0: 你得给我这个东西要大一点，要厚一点，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尤其花脸，你说你就演个黄三太，
1: 嗯啊，
0: 是吧？

0: 你拿的是破刀，不是一般的单刀。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破刀拿在那儿，
1: 嗯，
0: 你都的架势不一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拿把单刀跟扇子一样，
1: 嗯，
0: 就不行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花脸就是哎那很倪俊、嗯、李俊倪荣出来我们那个扇子都要大一倍
1: 对特别大
0: 拿高的那个扇子
1: 对扇子
0: 咣切
1: 对
0: 那不是沾
1: 唰
0: 一打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就是所谓的扇子功啊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了
1: 对对、
0: 哎
1: 一个演员真的从小这么学习一直到现在朱老师他都能怎么讲拿起来都什么都有对你看他随口一说四句诗对吧定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凭良心讲现代我们讲这是也永远是一种感恩
1: 嗯
0: 什么这个天之将降
1: 大任
0: 于
1: 斯
0: 人
1: 也
0: 嗯对不对
1: 是
0: 当初就是哎呦大家都在玩
1: 嗯嗯
0: 哎我们这边就
1: 就得练了
0: 就是扎上了
1: 对是的
0: 那个老师也把你盯上了
1: 嗯嗯
0: 干嘛不要我也要去玩
1: 啊
0: 我们小时候玩什么游戏也都干嘛不行、
1: 嗯、不行
0: 你怎么还都乱了
1: 对
0: 你给我坐在那就过去把那个就琢磨穿了个厚点
1: 嗯
0: 又笨又干嘛
1: 对
0: 是不是哎呦、
1: 嗯、
0: 我更恨不得给他拿掉等着你一旦有机会
1: 一表演
0: 坐在倒马的时候哎呦怎么
1: 对
0: 他跟头翻得这么好但是不行啊他穿上厚底儿就完了
1: 嗯
0: 对不对他戴上燃口他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说戴着燃口穿厚底儿穿上
1: 嗯
0: 跑烟场
1: 嗯
0: 在那起云手什么的
1: 对对对对这也是朱老师这么用功也是我们这后辈人看的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跟着就是这么练
0: 不是用功
1: 嗯
0: 就是你是个行当
1: 就得练对吧
0: 不你这行当就有你这个责任嘛
1: 对真的真的我们从小也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么学着看着、就是、
0: 你但脚你说我们从小都看着徐璐徐姐
1: 是
0: 十八般武艺
1: 每一个学长们对对
0: 你刚刚第一个讲鬼路的他的全本红梅阁
1: 对红梅阁
0: 这个
1: 他的扈家庄
0: 他的扈家庄
1: 还唱陆文龙
0: 他陆文龙
1: 嗯
0: 小生功那是
1: 昭君出塞、嗯、
0: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功都带到了
1: 对
0: 靠什么的
1: 嗯
0: 大带呀、啊
1: 嗯
0: 你还要踢大的耍大带呀
1: 啊这都是配件
0: 都是功配件啊
1: 配件的功夫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我讲嘛顶盔贯甲里面
1: 嗯
0: 所有的你都经历到了
1: 是朱老师提的那个大带就是武生
0: 武生
1: 他表演的一个特色
0: 你会扎靠
1: 嗯还要会踢大带耍
0: 呢 你为什么有这个长靠武生
1: 啊
0: 靠把武生有边式的四节村
1: 嗯
0: 这种边式的这不是大带
1: 嗯
0: 走边出来就
1: 抱一抱裤、
0: 哎、黄天霸
1: 嗯嗯
0: 头上还要带着印罗帽
1: 对对哇这都真的这些都是功夫、啊、
0: 对不对
1: 嗯对看这个武生耍这个大带就是踢大带这边
0: 踢大带
1: 飘来飘去、
0: 哎、
1: 你看这都是功夫
0: 这不是黄天霸
1: 对
0: 看风吹月烧什么什么的
1: 嗯拿
0: 大英雄奔走黄角等等等还几个扫堂旋子
1: 对
0: 头上印罗帽不能添
1: 对
0: 是不是刺骨印不能刮的
1: 对
0: 那大带
1: 还有个球
0: 大带随便
1: 对
0: 都
1: 左
0: 肩膀
1: 右肩膀再下来再一缓
0: 是
1: 一扔哇
0: 哎
1: 对这都得要编
0: 等你唱的喜福山呢、
1: 嗯、
0: 还有燃狗呢、
1: 哦、对
0: 用双刀下场
1: 对对对哇
0: 就不是孙悟空的金箍噜棒这么轻松了、
1: 嗯、金箍棒也不轻松
0: 对不对每
1: 对每一样都不是轻松的事儿、
0: 哎、传统戏曲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在台上哦他所有传统戏叫、
1: 嗯、
0: 这个人长袖善舞
1: 是
0: 哎不论是短打不论是

0: 是长
1: 靠，长
0: 靠你都口都编实都好，
1: 都得练着。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真的不是三两下就可以上去。
0: 是你下的功夫有多深，
1: 对，
0: 你到台上
1: 就
0: 你就可以尽情发挥，
1: 对，
0: 甚至于尽情的享受。
1: 是是，而且呢，我们这么跟朱老师分享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也渐渐的能了解如何去欣赏国剧，而且呢，怎么样的呢？看到了一些注意一些细节，也就知道这个演员表演的好跟不好。
0: 对。
1: 对，
0: 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讲，
1: 嗯，
0: 美好的祝福历练，
1: 嗯，感谢主，
0: 都在这里面。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好的，我跟朱老师呢，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然后。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桃花扇》，是由张安平、高慧兰、马元亮、夏元森、朱景荣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Thank yo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